重要如同用兵。那打仗我们首先做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其实呀，对于疾病的治疗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你不了解疾病，不了解自己，怎么能够运筹帷幄？怎么能够打有把握之仗？怎么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适合你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比如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疾病，高血压。我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患有高血压呀？那高血压究竟它是怎么得的呢？西医到现在对于高血压的发病原因还是在讲原因不明确。那既然原因不明确，只能够采取对症治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你吃的降压药，要么是让你的血管扩张，要么呢是减少血容量，用一些利尿剂。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些治疗方式来治疗高血压，是你的血压能够迅速的降下来，但是接下来呢，你就会感觉到药量不停的在增加，药品不停的在更换，但是呢，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中医认为呀，高血压的发生和你的体质啊、情志呀、生活呀等等密切相关。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得高血压的如此之多呢？那中医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过度的安逸，那过度的安逸则气血滞，脾胃损。那还有一些人呀，经常的熬夜加班，工作特别的累，思想负担特别的重，过度劳累，中医认为则会产生生痰湿，伤肝肾。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呀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经常会有酒有肉，而过食肥甘厚腻则伤脾碍胃，生湿酿痰，好多人大腹便便。我们现在人压力也不小啊，那你是如何来缓解压力的呢？好多人呢就会采取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来解解压，可是你有所不知呀，吃了这些辛辣的食物之后，导致你火热上冲，这个时候呢就会凝塞我们的血脉。与此同时，过食咸味的食物呢也可以损伤我们的肾气。因此中医认为，高血压的发生和我们的肝脾肾有直接的关系。那经过辩证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法，通过解决发病的根本所在，来达到让我们的血压不仅平稳，而且还可以防治并发症。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他这个血压呀波动特别的大，说高一些高压能够窜到170，说低的时候呢吃降压药低压能够降到50-60，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吃降压药吧，血压降得太低，不吃降压药吧，血压呢又窜了上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经过我给他辩证分型之后，发现呀他的舌头特别的红，脉呢是悬的，所以呢应该平肝息风。我只用了7副的汤药就把他的血压呢平稳下来，用的是什么呢？天麻10克，钩藤20克，生牡蛎25克，再加羚羊角15克，珍珠母25克，生的白芍20克，桑叶9克。方子呢虽然不大，但是呢正好能够解决他的病根。仅仅服用了7副药，不仅血压平稳了，过去呢头重脚轻、头晕目眩这些症状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得了病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呢？你找不到发病的原因。我常讲一句话，治病呀其实和打仗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
注意研

究和弄清楚疾病的发病原因，采取积极的措施，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彼知己，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来击溃敌人。当然啊，健康的知识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可以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学习更多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知识，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把健康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呢，我更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修心行善广行布施。如果您在每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受益了，那我希望您能够用节目当中学到的知识来帮助身边的人，甚至是那些陌生的人，将这份大爱，这份健康呀，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收获健康。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在传递健康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为后辈儿孙积德行善。那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我本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呢，接下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魏海英，出生在江苏苏州的木渎古镇。木呢是木头的木，这个渎呢是三点水，一个买卖的卖字。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听说过这个地方，甚至呀您曾经还去旅游过呢，对吧？我的家乡木渎呢就在太湖边上，去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风光秀丽，气候呢还非常的温润，是江南一带非常有名的古镇。人人都说呀，烟花三月下江南。那不管是现在还是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刚出生那会儿，木渎呀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您有旅游计划，我呢推荐您一定要来木渎走一走看一看。木渎古镇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您到了之后会发现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加之呢它又在天平、灵岩、狮山、七子等等这些吴中的名山环抱之中，因此呢我们当地人呀又把这个木渎称为聚宝盆。那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讲，康熙和乾隆呀就曾经多次来到木渎。大家都看过关于乾隆的电视剧是吧，都知道乾隆呀曾经六下江南，而我要告诉大家，他六次呀都来到了我的家乡木渎。如果您来了木渎旅游，还会看到现在保留完好的乾隆亲题的御码头。乾隆呢与他的老师沈德潜还在这儿呀吟诗作画，与他的好友徐世元下棋品茶聊天，哎呦好不惬意呀。这也给后世之人呀留下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传说。那我呢就出生在这个美丽的江南古镇，而提起我们魏家，在木渎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们魏家呢是当地有名的医学世家。我家的魏氏药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镇上的老房子里啊还有一个祠堂，里面呢陈列着我们魏家的族谱，而且清楚地记载了我们魏家11代行医有几百年的中医传承。尤其是我祖爷爷在世的时候，是我们魏氏药堂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魏家的堂口呀分布在江南各个地带。在清朝的时候，我和大家说一下啊，江南一带的魏氏药堂加起来呀一共有100多家分号。魏氏药堂的各个堂口啊，像里面开方的、抓药的、碾磨的、采购药材的，大大小小的伙计如果加在一块儿的话，那都有上千人之多呀。不仅有周围的乡亲们经常过来看病，
还有好多坐着八抬大轿来的达官贵人也都是慕名前来看病，甚至呢还有京城的官员不远千里来我们卫士药堂求方问诊。药堂门前经常是停放着各种的轿子，一直能够排到巷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经常跟我讲，在清朝宗末期的时候，我们魏家呀，那叫一个繁荣昌盛。我们魏家的祖宅也是当地最为风光气派的。单说这个大门口啊，朱红色的大木漆门，门前台阶上大块大块的青花大理石，一直延伸到了门前的大街上。而且呢，所有路过的人都会自觉地下轿下马，轻走慢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当地的人们呀，以此来表示对于我们卫士药堂的尊重。听爷爷跟我讲，我的祖爷爷那个时候呀，每天只看20个病人。按现在的话来讲，一天能挂20个号。好多病人为了能够约上祖爷爷，让他呢亲自给看病，甚至呢都要提前几天住在附近的客栈里。碰到看病的人特别多的时候，那一住就得十天半个月。住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我的祖爷爷给他看一次病，把一次脉。我们卫士药堂啊，有一个独门的方子，真的是特别厉害。它不光能够通脉纳气，还能够回阳救逆。周围熟悉它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参葛治金方。那说到参葛治金方的功效，我爷爷多次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我们魏家的真实的故事。接下来呀，我也跟大家伙讲一讲，朋友们做一个了解啊。话说呢，有一天，我爷爷跟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爷爷，去给一个乡亲看病。在回来的路上呀，刚好碰上一家人办丧事。那个时候的人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办丧事的人们呢，都会回避到道路的两边，熟悉的一些人呢还会低头默哀。我的祖爷爷也不例外，和人们呀都站在了路边。可就在这个时候，眼看着从棺材里头滴出来一滴血，让我的祖爷爷大吃一惊。再低头仔细一看，地上滴出来的那滴血呀，竟然颜色发黑。当时我的祖爷爷脸色就变了，顾不上多想，立刻的跑上前去拦住了出病的队伍，而且跟领队的人讲，快停下来，关内的人呀还活着，还没有咽气。当时丧葬队最前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一把就推开了我的祖爷爷，并且还说，你这个老头是来捣乱的吧。两个人呢还起了不小的冲突，直到队伍后面的人认出了我祖爷爷，赶快呢和这家的主人呀说了几句，这才转变了态度啊，用缓和的语气跟我的祖爷爷讲，哦，原来您是魏老先生，我们刚才呀不知道。我们呀知道您是名医，而且医术高明，可是我的父亲确确实实的已经过世了呀，走的时候那都是七窍流血，我们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们也非常的难过。之前呢还请过好几个大夫，都说是无回天之力了。可是我的祖爷爷急忙摇头说，我没有看错，关内的人呢确实还有救，你要是信我，就把棺材打开让我来看一看。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我们好多的朋友都听说过是吧，叫盖棺定论。老人们也都知道，从古至今哪有轻易开棺这件事情呀，这件事情来讲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家人呢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毕竟呢我的祖爷爷呀是当地出了名的名医，他们看着我祖爷爷信誓旦旦的神色，最终呢还是决定打开棺材，看看啊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救。这个时候周围更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样的事情人们从来

来都没有见过呀。因为这个地方呀，离我们卫氏药堂呢也不算远，祖爷爷呢就嘱咐我爷爷，让他呢赶紧跑回药堂去拿一副升格止经方。而祖爷爷呢马上开始对于棺椁里面的人先进行检查。当棺椁打开之后，人们看到里面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如死灰。再仔细一看，两颊隐隐的有些发黑，周围胆大的人看了之后都直摇头，发出一阵感慨，这还能有救吗？不可能了吧。当时我的祖爷爷呀没有说话，只是呢伸出右手摸了摸那人的鼻翼，然后又摸了摸脉搏，紧跟着呢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针包，拿出银针给老人的神门、内关、少海、极泉、天池等等这些心包经和心经上的穴位开始进行行针。一会儿的功夫，周围的人却突然传出了几声惊叫，原来呀躺在棺椁里面的老人这个鼻翼竟然有了一阵阵不规律的抽动。一炷香的功夫之后，我的祖爷爷呀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紧闭双眼的老人开始剧烈的咳嗽，猛地吐出一大口黑血，这口黑血看上去啊粘稠的跟那个浆糊都差不多。祖爷爷等他吐出黑血之后，又用温水把升格治经方给老人一点一点的喂了进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祖爷爷呀整个人都像虚脱了一样，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是一个劲儿的喘气。那大家伙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就是行个针吗？怎么还至于累成这个样子呀？大家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给病人进行针灸，这个大夫呢要集自己的精、气、神、心、意为一体，而且在行针的时候呢考究的是大夫的指力，必须呢要全身心的投入，针入经脉哪怕是力道少了一分，入穴相差一毫米，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听爷爷跟我讲，祖爷爷当时呀全身心的进行行针，大约是一炷香的功夫，也就是咱们现在差不多二十来分钟吧，用了五种的行针手法，提、转、弹、捻、颤。当时行针完就累得精疲力尽，甚至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在我祖爷爷的施治之下，棺材里面的老人居然活了过来，周围的人群呀开始骚动起来，老人的亲人们趴在棺材旁边嘴里不停地喊。这个时候老人的这个胸口逐渐的有了起伏，起初的时候吧看还看不清楚，很微弱，渐渐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最后老人家竟然有了均匀的气息，竟然真的活了过来。这一大家子人呀惊喜交加，全部都挤到祖爷爷的面前跪了一大片。祖爷爷当时笑着说，快把老人赶快扶回家去，他之前呀是血脉不通，淤堵在了心脉上，就好像几块大石头堵住了河道一样，血液呢就流不过去，进而呢引发了假死。我呢就是把这块大石头呀给他搬走了，他的心脉就畅通了，人自然呀就缓了过来。看热闹的人是纷纷拍手称赞，在场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非常佩服我祖爷爷的医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我们卫氏药堂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呢，祖爷爷92岁的时候就不再给人看病了，开始闭关。四年之后，祖爷爷安然离世，享年96岁。就这样，我爷爷接管了卫氏药堂。后来虽然老堂口没有那么多家了，但是呢，前来找我爷爷看病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好多呢，都是开着小洋车，穿着貂皮大衣的社会名流。但是我

爷爷这个人的脾气啊，那真的是太秉直了，不管身份如何，全都一视同仁。对于生活贫苦的人，看不起病的人，爷爷经常是给他们免费治疗，分文不取。谁的病急，谁的病重，更是优先给谁看。而我的父亲更是如此，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钻研医药上，对于那些人情世故看得非常非常的淡。父亲的这种秉直的性格呀，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最后呢遭遇了重大的变故。那大家伙听到这儿，也知道了我们魏家的独门方子，他传承了十一代，这个方子呢叫深格治经方。这几个字儿怎么写呢？我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深格治经方，深呢是人参的深，格呢是隔界的格，治呢是治疾的治，精呢是精华的精，深格治经方。而当地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魏氏治经方。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每一味药材都是药材当中的极品，精华当中的精华。而这个方子呢，只有当时的药堂的掌门人才有资格来进行配制。配制好了之后呢，再分发到各个堂口。那么在供应的时候都是限量来进行供应。这就是我们魏氏药堂传承了几代的镇堂之宝。而正是因为这个方子，我们魏氏药堂呀，也救了很多很多大病、重病、老慢病的病人。在那个年代，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好的郎中啊，地位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备受敬仰，家境殷实，称得上是名门望族。我小的时候呀，生活在我们魏家的老宅子里面。到现在呢，我还清晰地记得啊，我们家的那个房梁啊、门框啊，还有那个窗户上呀，都经过了精雕细琢，上面雕刻的有人物、山水，还有花鸟鱼虫，都是栩栩如生的。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一个一个的画面，就感觉呀，像看小人书一样。那会儿小的时候不太懂，直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其中的价值所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我们老宅子的布置，也不是爷爷总跟我讲的那些治病救人的故事，而是我的父亲在每次配置深格治经方的那种仪式感。我记得每当到了父亲要配药的时候，他都会早早的起来，先进行焚香祭祖，告慰祖先，用特制的铜盆净手洗手，然后呢才会进入我们家院子最深处的正房。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屋子真的是太特别了。屋子呢一共有三道门，我父亲进去一道门反锁一道门，再进去一道反锁第二道，最后进入第三道门反锁第三道门。这一天呀，不管是发生多大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够打扰我的父亲。屋子里面呢，就是父亲专门配置深格治经方的地方。进去之后，短则半天，长的话要待一整天。父亲呢，就在里面待着，多会儿等到三道门打开的时候，父亲呢，就嘱咐人进去整理配好的药方。这间神秘的屋子呀，我小的时候只进去过一次。我记得里面呀，都是高高大大的木漆大药柜子，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药材。我站在中间仰头环顾四周，都能够感到这个地方的庄重和神圣。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期待自己能够赶快赶快的长大，因为我想长大之后呢，也要像父亲一样继承这个神秘的屋子和宝贵神秘的药方。但是老朋友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呀，有很多的秘方都是传男不传女，
尤其是我爷爷

0: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爷爷看到是一个女孩，就在生下我不久的时候逼着我的父亲一定要赶快再生一个男孩，要不然的话这魏家的香火呀就要断了。可是几年都过去了，直到我5岁的时候，我母亲的肚子呀还是没有动静。爷爷从此呀心灰意冷，郁郁寡欢的过了不到3年就去世了。我父亲呢就成了魏氏药堂的第11代掌门人。随着爷爷的逝世，加上当时经济的萧条，老堂口呀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繁华热闹的景象了。但是凭借祖业传承的镇堂之宝参格制金方，还有很多人呢前来登门求药。那个时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父亲都是一碗水端平，不卑不亢地来对待前来拜访的人，既不攀岩附势，也不巴结吹捧，都是一视同仁。尤其是对于看不起病的人，父亲更是有求必应，从来呢不会因为没有钱付药费和诊费而拒绝来进行诊治。对于父亲的做法啊，当时很多有权势的人是不满意的，他们说，魏大夫呀，现在是物质极其匮乏的时期，资源特别的少，尤其是你们魏氏制金方用的药材，像羚羊角啊、隔界、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等等，这些每一味药材都是名贵难得，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呀，这么宝贵的药还是留给领导们用好，毕竟他们能够更多的为人服务，这样呢才能够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呀。一听到这话，我的父亲总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我的父亲讲，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建设祖国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世代行医，我虽然不懂别的，但是面对疾病，面对病人，我们魏家的祖训呢就是人人平等，来者不拒，绝对不能够因为病人的地位高低区别对待。因为父亲的倔强和坚持，对于一些看不起病的穷苦人家来讲，我们魏氏药堂呀成了他们希望。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9-3636 400-139-3636。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记得有一天我刚放学，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耍，就听见了一阵急急嚷嚷的喊声，说快点快点都让开，魏大夫您赶快给老李瞧瞧病吧，他突然要昏倒了，不省人事。话说当中呀，我就看到4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抬着一个中年人进来，被抬进来的人呢也就是40-50岁的样子，整个人呀看上去是苍白无力。那天的天气还特别的热，人们热得一个个脸都红扑扑的，可是这个老李的脸上呀却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的父亲赶快走到他的面前，把了把脉，然后又探了探鼻息，神色非常的凝重。父亲呢就问周围的人，说这个人究竟病了有多长时间了。哎，别提了，说话的呢是一个年轻人，一边擦汗一边讲，说刚刚呀我们几个人在码头卸完货，吃

午饭。老李在吃饭之前还好好的，可是呢，没吃几口饭，突然就倒下了。您说还能不能救过来呀？他家里面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3个孩子还没有成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指望老李一个人。这要是救不过来，这一大家子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父亲呀，思考了一下之后说，从老李的脉象上来看，他的这个病的时间可不短了，应该是很长时间了，至少呢也有1-2年。只是呢他自己没有在意，没有好好的看过。他得的呢是真心痛，也就是心脉瘀阻症，而且非常的严重了。你们来看一下，他的手脚已经发紫了。听父亲这么一讲，众人呀都往老李的手脚上瞧，可不是吗？手脚青紫，甚至看上去呢都有一些发黑了。其实呀，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讲，这个老李呀是在劳力过后发生了急性的心梗。过去来讲没有心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中医呢把这个病叫做心闭。心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脉闭阻不通，我们的心脏跳动，把血液呢迸射到全身各个地方。现在呢心脉堵住了，心脏不跳了，大家来看后果严重不严重呀？但是这个疾病呢并不是说之前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发生的。我的父亲讲了啊，他的心脉呢是日积月累之下发生了淤堵不通，进而呢导致了心脏供血呢突然减少。你想供血供氧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什么呀？要命的事情，昏迷了。那一旦突发心梗，大家伙知道，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算是我们现代有人突发心梗，那这个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治疗抢救不及时，生命结束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吗？当时我的父亲呀赶紧让这几个人把老李啊先抬在屋子里面，把他的衣服呢全部的解开，大家呢要让开一些，这样呢空气流通好，马上先给他行针。行针的同时呀又赶快让人准备好了我们家的深隔止经方，第一时间一口一口的给老李喂了下去。大约是过了20多分钟，昏迷的老李啊终于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渐渐的醒了过来。当场所有的人呀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拉着我父亲的手一直道谢。父亲呢看他们是码头的卸货的工人，家境贫寒，为人呢又非常的热情诚恳，最后呀干脆就没有收钱。不仅没有收钱啊，还给老李包了半个月的深隔止经方，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来进行服用，并且再三的进行嘱咐，服用完了之后再来复诊，还得继续治疗调理一段时间。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呀是经常发生的。其实呢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跟我爷爷和父亲一样，学上一身的看病的本事去治病救人。但是我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让我学医的意思，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另外一方面呀就是我师兄的原因。听到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个的师兄。说到我的师兄，他比我大11岁，是父亲在一次出诊回家的路上遇到的。在路上呢他听到草丛里面有孩子的哭声，赶忙去看，是一个5-6岁的男孩子，大冷天的光着脚，穿的单薄的衣裳，衣裳上面呢还满是补丁，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缩在地上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呀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父亲呢就先把他带回了家，后来呢托人找了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孩子的父母。

靠着药糖供养我们全家。日子呀，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也算是衣食无忧。但就在那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惊涛骇浪。我的父亲是一个心软的人，面对患者的求助，总是不忍心拒绝。因为很多前来求助的患者和家属，那都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甚至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父亲呀，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带着他年迈的母亲来找我的父亲看病。老太太看起来呀，七八十岁的样子，人非常的消瘦。老人家嘴里一直喊心口疼心口疼，这在中医上讲啊，叫真心痛。之前呢，看了好多的大夫，药呢是没少吃，但是依然没有起色，病情呢还越加的严重了。老人家因为这个心痛的毛病呀，寝食难安，身体越来越瘦弱。父亲给他一搭脉，就皱着眉头问说，你的脉象浮华无力，除了心痛之症，身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平时这个食欲好不好？大便是否正常？旁边的儿子呀，急忙说，没有没有，我的母亲呢，就是心口疼啊，其他的没有什么了。父亲的眉头呢，皱得就更紧了，因为他发现这位老人家还有严重的脾胃虚寒，按中医的话来讲呀，就是额逆之症。病人呢会经常出现像什么恶心呀、呕吐呀、消化吸收不好啊、大便溏稀，然后身体越来越瘦弱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给老人用药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用的药劲儿太猛的话，伤了脾胃，那就不好了。可是为什么老人的儿子不说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中年人看我父亲呀在犹豫，突然扑通的一下就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讲，说自己啊带着母亲赶了好几天的路，如果连您都没有办法了，看来我的母亲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最看不得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一把把他扶了起来，说一定会尽全力给老人家进行治疗。因为老人家呀不怎么讲话，儿子呢却又含含糊糊的不说真实的情况。我的父亲呢犹豫了好大一会儿，但还是架不住中年人苦苦的哀求。最终呢，父亲还是给老人家开了参葛制经方，另外呢还配上了丁香、柿地、炙甘草、高良姜这四味药物组成的丁香散的加减方，用来呢下气降逆、温胃驱寒，来促进消化吸收，并且呢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这个中年人，回去之后啊，这一剂药呀可以吃2天的时间。因为你的母亲呢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呀，切记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用，不要一次用药量太大，然后过上半个月呢再来复诊，我根据他的情况呀再给他用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这一次的心软呀，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在几天之后，这个中年人呀又来了。可是这一次呢，他不是来求父亲的，而是带着一群的壮汉，气势汹汹的来闹事。他们一进药堂就开始嚷嚷，说魏大夫，您是徒有其名吧？我的老母亲服了您亲自开的药，不但没有半点起色，现在心口疼得更厉害了，现在整个人呀都卧床不起，连地都下不了了，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开的药方不仅没有任何的作用，还把我的老母亲给吃坏了，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我的父亲是误人性命，不配当医生。我父亲呀多次提出来要亲自去他的家里给老人呀进行救治，但是呢
却被中年人果断地给拒绝了。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仍旧是天天来药堂里闹事，只要来了人找我父亲看病的，他们就把人给撵走了。所以我的父亲呀，经常在晚上睡不着觉，唉声叹气。我们本以为这件事情呀，不会持续的时间太长，谁知道他们呀，依然是不依不饶，甚至呢，还掀翻了门口晾晒的药材。其实很多事情啊，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原来呢，我们卫士药堂因为常年呀分文不取来救助贫苦人的做法，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了药堂闹事的一幕。而老话说就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有一天我刚放学回家，我就看到几个戴大盖帽的警察坐在了我们家的会客厅，把我吓得呀躲在一边，气都不敢出，以为家里面呀又出了什么事情。不一会儿呢，就看他们把我的师兄给带走了。父亲当时呢也不放心啊，跟着呢一块出去了，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他们才回来。不过我看他们的神色凝重，我也不敢多问，更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呢去了师兄的屋里，我呢隔着门却能够听到平时内向不太爱说话的师兄居然呀大声的嚷嚷，我不去，他当初不管我，我哪儿也不去，是您救的我，还把我养大，我要留下来给您养老。后来呀我才得知，原来呢师兄的亲生的父母找到了他。当初呢他的父母还没有结婚，他的妈妈呢就有了他，还没等师兄生下来，他的父亲呢就去了德国。因为大家伙知道那个年代呀，这个通讯是极不发达的，师兄的父母失去了联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呀，一个女子未婚生子，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抬头做人。她的母亲没有办法，向单位呢请了病假，跑到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呀，生下来了师兄，并且呢把师兄寄养在亲戚家，但是所托非人呀，亲戚一家人都看不起师兄，认为呢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在师兄6岁的时候就被亲戚赶了出来，直到遇到了我的父亲。而师兄的亲生父亲在德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等他终于回国联系到师兄母亲时，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儿子。而因为师兄的亲生父亲呀在德国得过一场大病，很可能以后呀都无法生育下一代了，失散的师兄就是他唯一的血脉。于是呢师兄的生父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了国内的警察，并且花了重金来寻找师兄，这才有了警察到我们家的一幕。但是我的师兄呢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说什么都不走。那几天呀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父亲呀是心事重重。过了几天呀，父亲很隆重地穿了件干净的衣服，把师兄呢叫到了老宅子，非常严肃地跟他讲，鹏儿，师父想好了，我看着你长大，你跟我的亲生儿子是一样的，今天呢我就把我们卫士药堂祖传的方子传授给你。说着呢就带着师兄去了那个3道门锁的屋内，整整一天都没有出来。大家伙都以为师兄得到了我们卫士药堂正堂之宝深格制金方，就相当于成了我们卫士药堂的第12代掌门人，他应该高兴才是呀。可是我的师兄呀却更加的沉默寡言了，经常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时不时的呢就在那里发呆，谁也不知道师兄呀到底是怎么了。那段时间呀，父亲疲于应付药堂闹事风波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到师兄的情绪。而我呢放了学找师兄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在那儿愣神儿，并且呢

长时间的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呀，师兄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海英，你以后呢要懂事，可千万不要惹师父生气。我就蛮不在乎的回答：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结果师兄呀，就在这话说了没几天的时候，人就消失了。我的父亲呀，非常着急，到处找他，最后没有办法，去警察局进行了报案。结果警察一脸诧异地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魏有朋去了德国，前天呀，办签证就走了，难道没有告诉你们家人吗？听了这话的父亲呀，犹如是五雷轰顶，人就跟丢了魂一样，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因为师兄呢，从小被父亲寄托了厚望，也是大家伙心目中公认的卫氏接班人。他们虽然啊说是师徒关系，但是实际上呀比亲生的父子还要亲。而父亲呢，从来就没有想过师兄呢竟然会背叛他。这些年来，我的父亲可以承受别人的陷害、同行的排挤，唯独呀承受不住师兄的背叛。这种心情呢，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懂，这是痛入骨髓的心寒。一夜之间，我发现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好像老了十几岁。但是奇怪的是，师兄走后，那些天天来闹事的人呀，却突然的消失了，再也没有来过。这让我们一家人呀，都想不通。但是因为师兄的离去，父亲呢，越来越消沉。加上长达两个多月那些人在药堂闹事，后来慢慢的来找父亲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少。卫氏药堂从原来的门庭若市到后来的门可罗雀，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呀。终于有一天，父亲叫来了所有的人来到了我们家的祠堂，父亲宣布卫氏药堂封方闭馆。在大家震惊和议论声中，父亲转过身说了一句话，他从此以后呀再也不行医了。虽然药堂关门了，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呀，没有了收入，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父亲呢也没有别的手艺，只能和周围的人一样去很远的码头去当卸货工人。从来没有干过苦力的父亲，靠着一副肩膀、一双手臂，勉强支撑着我们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呀，父亲得了严重的风湿骨病，还出现了哮喘，尤其是到了冬天，咳嗽连日不止，关节也是疼痛难忍。家里的日子呢，一下子就清苦了很多。父亲呢，从万人尊敬的魏医生变成了一个在码头装货卸货的工人，就这样呢，还得和别人抢活。那会儿啊，卸上一车货才有5毛钱的报酬。幸亏啊，靠当时父亲救过的几个工人，他们抢了活，先帮着父亲干，最后呢，钱还是一分不少的给了我父亲，这样呢，才让我们家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从家境相对富足到萧条落魄，我感觉呀，就好像做了一场梦。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慢慢的适应了从每天吃白面馒头，到吃起了夹着沙子的杂粮窝头，适应了从隔几天有肉吃，到一年到头都闻不到肉味儿。适应了每天呀都能够喝汤到白开水加两片叶子的日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因为只有身处卑微，才能够看透世间百态。我小学还没有读完，没办法就退了学，因为家里面呀实在是没有条件供我上学了。我开始呢跟着父亲来回穿梭于各个码头之间，只为能给家里面呀分担一点压力。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经常偷偷地翻看父亲的医书，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等。可是在一年后的某一天，没小心被父亲发现了，他非常非常的恼火，还狠狠地训斥了我。他跟我讲

0: 你看什么都行，绝对不能碰医书，将来长大了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够当大夫。可是我呀没有听他的。后来呢，还有一次我又偷偷的在看脉经，父亲呢就更加的生气了，罚我在院子里跪了6个小时，直到我哭着说保证呀不再看为止。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就不让我看医书呢，我就猜想是因为师兄的事对于父亲的打击太大了，而且父亲一辈子呀只会行医看病，现在呀不开医馆了，却只能沦落到码头卸货，他不想让我重蹈覆辙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才严禁让我看医书，严禁让我学医。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人都说我是医学世家，其实我跟大家伙讲，恰恰相反，我并没有因为医学世家而得到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去学医，只因为我是女孩，更因为家里面的重大变故，我都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进行学习。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呀，越是不让我学医，我的好奇心呢就越强，而且家里的那些医书呀，我竟然都能够看得懂，哪怕是晦涩难懂的古医书，我都能够过目不忘，哪个方子出自于哪里，我都能够张口就来。那几年呀，家里面经历了大起大落，我们的日子呀，过得真的是太难了。当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只能和母亲两个人跟着别人呢去卸货装货，但是收入呢却寥寥无几。有的时候我们家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甚至一天都没有饭吃。好在呢还有一些曾经父亲帮忙治过的乡亲们，今天呀送来一碗米，明天呢拿来两个馒头，后天呢又送来一把青菜。虽然呢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这可是他们一家人每天至少一半的口粮。最终呀，我们家就靠着这一点点的救济走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我记得那个时候呀，父亲总说，当你身处高山，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大好风景，当你身处卑微，才能够看到世间百态，人情冷暖。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心里头埋下了一颗爱的种子。我曾经呀，不止一次的暗暗发誓，等我将来长大了，有本事了，一定要报答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报答这些最普通的、最善良的乡亲们。就在我们以为日子会这么永远继续下去的时候，一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却打破了我们全家人的平静。那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呢？难道是父亲曾经的朋友？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有谁愿意帮助我们？哪怕愿意帮我们，我的父亲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家的命运真的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那好，朋友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只能呀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和大家约定，明天同一时间，我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那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400-139-36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

0: 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痹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佐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站起来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海水咸咸的，一点儿也不好喝，可我们平时喝的河水、自来水都是淡淡的，没有一点咸味儿。为什么海水偏偏是咸的呢？这其中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大海的神秘面纱。海水之所以是咸的，核心原因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而这其中最多的就是我们平时炒菜调味用的食盐，也就是卤化钠。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些盐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方面，天上的雨水落到地面上，会慢慢冲刷土壤和路边的岩石，岩石里藏着很多含盐分的矿物质，雨水会把这些盐分慢慢溶解，变成淡盐水，然后顺着小溪小河一路汇入大海，给大海增添一点点盐分。另一方面，海底的火山喷发时也会喷出很多含有盐分的气体和岩浆，这些物质融入海水里也会让海水的盐分变多。

0: 更关键的是，大海里的水分不断蒸发，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变成雨水，落回地面。可盐分是不会跟着水一起蒸发的，会一直留在大海里。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海里的盐分越攒越多，海水就变得咸咸的了。而且不同地方的海水咸度还不一样，比如炎热的红海蒸发量特别大，盐分浓度更高，海水就更咸。而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海水，因为有大量淡水汇入，咸度就会低一些。原来这海水的咸味是盐分经过千万年慢慢攒出来的，是不是特别神奇？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盐罐，藏着好多和盐分有关的小奥秘。而且大海里还有很多奇妙的生物，它们早就适应了咸咸的海水，快乐地生活着。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明台。

却再问张兆云，兆云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白

0: 地府三玉堂，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告他不祥，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搏一搏，又当方光亮，再去诸位。

Thank you.

状告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贫？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什么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赵云，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告尽，从玉皇我告到

弟们。

0: 杨宗保，准备了败下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勇。这三军们，
1: 哎，
0: 在行。

0: 一只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它落地？
1: 弓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

0: 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2818，400-710-281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

0: 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枪。

相公啊，我是喜

是不好开眼。

北君臣过江来，禀与都督左

0: 督上面叫令，
1: 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南大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南大探，那六辈君臣国将来了。

0: 将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王强，二中头号人物。
3: 本期推荐查案二中。
2: 我儿子们，兄弟们。
3: 初三三班最调皮的学渣王强和暴躁班主任石妙娜意外交换了身体，压迫已久的王强过了一把当班主任的瘾，石妙娜也体会到了做学渣的滋味。石老师的公开课比赛日期临近，二人急需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却遇到重重阻碍。
4: 哎，兄弟，能和你们一起放声大笑真是太爽了。
3: Movie Time 推荐查案二中。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5: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心理学效应当中的武器效应指的是什么呢？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在1978年以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错。

0: 者就是侵犯理论。他认为啊，人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比如说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侵犯他人。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景，激怒参加的实验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进行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支羽毛球拍。也就是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的时候，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更多的电击，是手枪增加了人们的侵犯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了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之为武器效应。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社会暴力事件和环境当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着关联。正如伯克维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武器恰恰为正在愤怒情绪当中的人提供了线索和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武器效应揭示的就是线索对于行为出现的重要作用。那在管理当中，我们要懂得利用武器效应，在需要员工加倍努力完成任务的时候，让员工看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那员工就会更有干劲儿。同样也要让员工看到犯错误的惩罚，这样员工也就会倍加小心。在家庭情感沟通当中，避免让语言暴力成为你的武器，成为伤害彼此的一把利器。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从晒才艺、晒成绩到晒游玩，爸妈把孩子的快乐、荣誉晒在朋友圈的同时，无形当中也给孩子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有的妈妈在看到别人家孩子的优秀表现，更加焦虑，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落后，逼着孩子学这学那，强迫他们做出超能力之外的事情。而被晒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轻松。有个孩子就很郁闷地说，妈妈把他的优秀作业一晒出去，就有同学的妈妈也要求他们一样优秀。第二天，那些被严格要求的同学就来找他告状了。父母不经意的晒娃，竟然给孩子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带来了这么大的困扰。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隐私，不愿意告诉别人。隐私权是父母与孩子最起码的尊重。小小的隐私权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隐私权的孩子没有安全感。静心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摄影师去他家里拍摄画册，当时孩子刚洗完澡被保姆抱出来，因为着急跟孩子一起拍照作为留念，静心就帮着孩子一起换衣服。他刚脱掉孩子的浴袍，孩子一下子捂住隐私部位，还打了静心一巴掌。这个时候静心就意识到孩子也是有羞耻心的，一旦隐私被暴露，那将毫无安全感可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2到3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有了早期的自我意识。自从孩子有了自我意识，就希望父母能够接纳自己已经长大，希望有自己空间的现实，打造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在自己的心理空间里，孩子才能够学会如何跟自己相处，获得内心的成长，感受到安全。而隐私权就是建立在这个心理空间的起点。父母作为孩子最信任的人，却暴露了他们的隐私，无疑会摧毁孩子心里最后的安全感。没有隐私权的孩子没有界限感。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心理边界，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

0: 自我界限。心理边界过弱的人容易带入别人的边界而不自知，反而把自己的越界错当成对别人的关心。心理边界过强，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难相信别人，恐惧与他人交往。孩子心理边界感的缺失，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弥补，相反，这种潜意识中的缺失会在生活中慢慢表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期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

0: 五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会下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的时候天气变得冷冷的，有时候天空会飘落下白白的雪花，像一片片白色的羽毛落在地上，把大地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特别好看。为什么冬天会下雪而夏天不会呢？雪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背后藏着什么好玩的小秘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下雪的奥秘。其实雪花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雨都是来自天空中的云，云里面有很多很多微小的小水滴和小冰晶，当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这些小水滴聚集在一起越变越大，就会掉下来形成雨。而到了冬天，天气变得非常冷，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云里面的小水滴就会被冻成小冰晶，小冰晶之间相互碰撞融合，就会变成一片小小的雪花。当雪花足够大足够重的时候，就会从云里飘下来，形成下雪的景象。而且每一片雪花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像星星，有的像花朵，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特别神奇？另外，只有当天空足够冷而且有足够的水汽时才会下雪，所以夏天天气太热是不会下雪的哦。原来冬天会下雪是因为寒冷的天气把云里的小水滴变成了小冰晶，雪花不仅好看，还能给庄稼保暖，杀死害虫，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冬天礼物。还有更多冬天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最长的一天是美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分别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来描述诺曼底登陆这起历史战役的来龙去脉。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到288万人。诺曼底登陆成功，英美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3: 先生们，我们必须沿着整片海滩布下地雷和障碍物。看看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先生们，怎么安静怎么行，就在这儿，这边海岸攻击的最初24小时最为关键，对盟军和我们德军来说都会是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300万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本世纪最关键的一刻就要到来。300万人

0: 握紧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号角。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通知全军下午2点整备齐所有的装备。
1: 是。
2: 15万盟军将士在经历了2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乘船抵达英国南部的怀特岛海域集结。几个小时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拉开了序幕。那场激动人心的战役，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天敲响了纳粹的丧钟，这一天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不再是纸上谈兵，海陆空三军也第一次并肩作战。
3: 要是留在这儿，就会全军覆没。
4: 什么？
5: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参谋，难道我们带他们到这儿来牺牲，再叫剩下的人逃命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攻占山头。把部队的指挥官叫来。
6: 是长官。
5: 我跟你说，下面的海滩旁边有个峡谷，
3: 可是敌人沿路设置了许多路障，两侧还有重型机关枪把守。
5: 如果我们能突破那里，
2: 艾森豪威尔作为这一奇迹的最高统帅，他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战争作品，而隆美尔则成了这幕大戏的配角。尽管他预计攻击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是他却宁愿相信攻击点会在加莱，并预计在6月中旬以前盟军是不会登陆的。于是他在6月5日还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结果隆美尔失算了。一个半月之后，他丢掉了整个诺曼底，再过3个月，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潮流总是一往无前，只给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瞻前顾后的感慨。影片结尾，在盟军用前赴后继的尸体撞开了德军最后一道屏障之后，导演别有用心地将血迹斑斑的镜头擦得近似于冷酷的一尘不染。在被战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诺曼底境内，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语言变成了无情的子弹，人类的境遇也被勾勒成了这样的一幅白描。沉闷的空气当中隐匿着一张张的面孔，有的死了，有的已经迷失，而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7: 你们是空降部队的先锋，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开路，替我们的伞兵标明降落地点。你们和英国、加拿大的开路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将是第一批登陆法国的人。记住，到了诺曼底，你们只有一个朋友，这把枪。
2: 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60多个，人口达到1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形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的心头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已经成为战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共同要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

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独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爵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1楼和11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2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2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

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彩虹是弯弯的，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下雨天过后，天空有时候会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红橙黄绿青蓝紫，像一座彩色的小桥，而且它总是弯弯的，特别好看。为什么彩虹不是直直的，也不是圆圆的，偏偏是弯弯的呢？这里面藏着什么科学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彩虹的奥秘。其实彩虹的形成离不开太阳和小水滴的配合。下雨天过后，空气中会有很多细小的小水滴，他们就

0: 就像无数个小小的三棱镜，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射到这些小水滴上，就会被折射反射，把原本白色的阳光分解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那为什么彩虹是弯的呢？因为地球是圆形的，空气中的小水滴也是均匀分布在天空中的，阳光照射到小水滴上，折射的角度是固定的，只有在特定的角度范围内，我们才能看到彩虹的颜色。而且我们站在地面上只能看到彩虹的一部分，要是能飞到高空，就能看到完整的圆形彩虹了。另外，彩虹总是出现在太阳的对面，所以下雨天过后朝着和太阳相反的方向看，说不定就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啊。原来彩虹的弯弯形状是地球和小水滴共同造就的，大自然就像一个神奇的画家，用阳光和水滴给我们画出了最美的风景，还有更多大自然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0: 哎，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读点历史，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书。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受学生时期的历史课影响，觉得历史类的书籍啊枯燥无味。但其实啊，历史不是枯燥的，是有趣的。真实的历史是过往的有趣的人和事儿。历史不只是金戈铁马与大人物大事件，从家长里短到柴米油盐，处处有料，处处有趣。一切真实的过往皆是历史。接下来咱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五千年文明启示录》。《五千年文明启示录》，作者威廉 H 麦克尼尔。该作涵盖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关键历史节点和文明发展历程。在这本《五千年文明启示录》当中，作者以全球历史视角出发，将人类不同社会的历史整合为一个整体，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个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除此之外，作者还摒弃了欧洲中心论，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独特的介绍与分析。这本书可以满足读者天然的好奇心，了解我们怎样变成了今天的自己。现在随着书香河南，我们一起去找寻，去发现。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在漫长悠远的地质时期中，地球环境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段时间有五千万年到一亿年之久，但与急剧变化时期相比，这段

稳定期又可分为几个不同时期。最近的百万年构成了地质时期的更新世，也就是冰川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变化来得相对急速突然。当然，以人类时间标准来衡量，即使是这种巨变也进行得非常缓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无所知觉罢了。在更新巨大的冰层足有数百米后，在欧洲和北美形成，后来又向南推进，这些冰川又融化了四次，最近一次融化时间始于25000年前，而且很有可能至今仍在格陵兰和南极洲继续着。不过在上述两地，陆地仍然被厚厚的冰棺覆盖。对所有的动植物来说，冰雪的生成与消融意味着生存条件发生急剧重大变化，只有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物种消失，比如剑齿虎和乳齿象寂灭无存，马曾驰骋于欧洲和北美草原上，也在美洲消失过好几千年。后来西班牙人把马从旧世界引入新世界，马才重新活跃于美洲大地。这些变化不可谓不惊人，然而在冰面进退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出现也给环境带来了深远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挑选驯化平原和草原动物取代野生物种，从而改变地球生态平衡。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东西常常出乎意料，不如人意，比如病虫害肆虐谷仓农田，又比如农民为种植谷物或其他作物破坏了自然植被，导致地表侵蚀，有时整个地区的表层土都被剥离。近代人类甚至开始改变地球的自然地理，这些活动不局限于建造城市、修筑高速公路和堤坝、铺设管道、开凿运河，也包括制造各种废弃物、污染水和大气。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讲，人类改变地貌的速度比之前要快得多。大自然不自觉的慢速改造力量与人类自觉的协作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3: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

0: 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很快武汉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有时候我站在阳台看过去，远处的天空高远辽阔，万里无云，房屋与街道都被迫涂上一抹灼热的金黄，不由得令身处室内的人陡然生出一股庆幸。小婶儿是特别怕热的人，吃过午饭，她洗了自己的碗，就进了我哥的房间里吹空调，房门紧紧地关着，听不出一点声响，可我也知道此时她一定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那部号称中国版请回答1988的乡村爱情。我妈坐在客厅里吹电扇，她整个人身体向后躺在沙发上，依旧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很想为她找点事情做，她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6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但因为病灶是4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

我只是强迫着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它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赤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湖水的湖这个字。湖是形声字，小篆从水，湖声，原意是湖泊，也就是四周是陆地的大片水域。湖还特指湖南湖北，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两湖地区，说的就是位于洞庭湖南北的湖南和湖北。还有一种笔，不知道各位知道吗？上面写的就有湖这个字，叫做湖笔，是浙江湖州产的笔。湖也特指浙江湖州，那个地方的毛笔非常的有名气。湖笔也叫做湖影，是文房四宝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中国的毛笔起源很早，而湖笔闻名于世的时候，那就要追溯到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了。元代以前，全国以宣笔最为有名气，苏东坡、柳公权都喜欢用宣州笔。而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被湖笔所取代。据湖州府志记载，元时冯庆科、陆文宝制笔，其相袭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更有这样说的，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汉手，不嫌所价如珍珠。你看看，人们当时都愿意以千金重价来买湖笔，足以见湖笔当时的声誉卓著啊。刚刚我们说到，湖笔又称湖影，这是它的最大特点。所谓的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笔头尖端啊，有一段整齐而透明的锋影，业内人称之为黑子。黑子的深浅就是锋影的长短，这是用上等山羊毛经过浸、拔、并、梳、连、合等近百道工序精心制成的。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剪一毫，和毫虽轻，工甚重来形容制笔技艺的精细和复杂，所以才有毛影之技甲天下之说。湖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

0: 起乳化。在今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的古田镇西北村，坐落着一座白墙青瓦的四合院式宗祠建筑。后山坡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在绿荫衬托下熠熠生辉。这里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址万源祠大堂。走进万源祠大堂，左侧是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的主席台，会场中间有四根红漆木柱，上面分别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等标语。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及古田会议在这里召开。当天120余人集体一堂，会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85年后的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同样在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雄狮劲旅又在这里重聚、思考、接力，并走向全新起点，以整风精神解决问题，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1: 我们出天再出发，向着胜利再出发。
0: 成功从古田开始，胜利在这里起航。一路走来，古田会议的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光辉思想历久弥新，始终闪耀着夺目光芒。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留下的光辉印记，也已成为老区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3: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鉴赏，周啸天。此诗作于贞元三年787年，作者时年16。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需加赋得二字。做法与咏物相类，需矫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言，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夜明是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世子说，米价方贵，居易服役，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啊。即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接赏，道道德各语，居易异矣，并广为言誉，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是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要写出心意，仍是不易的。首句即破题念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

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息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了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静里，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打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雨减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畅叹有味，对仗亦公至天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方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可见。亲接二字即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穷鸣鼓欠，残日照荒台的秋原，该是如何的生气勃勃。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千千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啊。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泛指行者。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
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

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啊、诗到此点名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全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定太岁张方跟着绝命大剑上官风和野飞龙燕雷翻山越岭来到剑山的心腹地带，就像人的心脏地带，往前一看，嚯，这剑山这么大呀，周围山连叠嶂，都是大山，正中央一片平地，真是巧夺天工，怎么那么平啊？方圆看这意思能有十几里，山顶上这么一块平地真是难得。在这儿有很多建筑物，左边一个院子，右边一个院子，院子套院子。可是顺着正中的路再往里边走，眼前是一道红墙，红色的墙子，你不知道的寻思是庙呢，实质不是，这是一座宫殿，也带五朝门的，金甲武士分立两旁，手里头拿着大刀阔斧长戟长枪。
3: 张方心说话还真行哎，啊，这还有个小朝廷。在北京，我虽然没进过紫禁城里边，但是神力王府我去过，就这样。看来这英王这小朝廷做的还怪有意思的啊。
2: 上官风跟门上的人打过招呼，有人到里边送亲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见钟鼓齐鸣，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英王圣殿，咱们再说英王，自从到了剑山之后，苦心经营，把剑山开拓的的确不错呀。方圆百里成了他的天下，现在手下的军队多了没有，要说凑个三万五万的不成问题。就拿守岛子的军兵来说，精兵足有两万五千之上，

另外呢，英王礼贤下士，在山上修的招贤馆、招贤楼，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能投靠我，我重金聘用，吃香的喝辣的，封你官职，还向你许愿，将来把清朝的江山我拿下来之后，你们是开国元勋。人有几个没野心的？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的？特别是在清朝，有些不得地的人，有些憋气的人，觉着心里不平衡，觉着怀才不遇，怎么办呢？纷纷投靠英王。哎呀，到这块来个享福喽，给房子，多给银子，英王陪着吃喝，人不就这么回事吗？心情一舒畅，那就要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年积月累，在英王的身边寄居了一大批侠剑客呀。另外，英王这人的确不错，你说见着谁都是平易近人，说他耍手腕也好，说他是假的也好，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相当不错。像那大帅谭骈、谭桂林，多高的能耐，掌中一把三皇剑，江湖人称盖天第一手。那个人那么大能耐，在清朝没人重用，谭骈一赌气投靠英王了，现在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元帅。经过谭骈的介绍，又请来云台三大剑客，经过云台三大剑客的介绍，又请来一目了然僧、石头僧、鱼骨僧这世外的高人，后来又请来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英王不惜重金，在后山叫党龙岭给修造一座庙宇叫三阳观，让张明志、赵明真在这住着，用什么供给什么。又经过他们的介绍，又请来不少高人，就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说剑山请来的高人就不下几百人呢，就像无形大剑那种身份的人不下二三十号。所以就死了个莫奇与修，尽管是一大损失，但是无关轻重。现在英王还比较享福，相比之下比那康熙还享福呢。那康熙得处理全国的事情啊，那事儿多多呀。英王呢就在剑山这一带管着这么一个小天地，倒也安然自在。最不顺心的是什么呢？他毕竟这是个弹丸之地呀，英王野心勃勃，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推倒康熙，取而代之。但是很难很难的，每当想起这件事来，富昌那急得吃不下饭去。大帅军师都劝他，主公耐等天时吧，急了不行啊。您读过三国志，那么刘备如何呀？刘备比您遭的那磨难多得多呀，终于建立了汉朝，做了昭烈皇帝，您迟早有那么一天。尽管那一天是遥遥无期，但是人的话是开心锁。英王呢有这么个精神寄托，就在这混时光吧。最近这些日子，富昌啊觉着不得劲儿，坐卧不宁，吃喝不下。什么原因呢？康熙派了年羹尧查办四川，整顿吏治，什么赈济百姓，但这都假的，主要把矛头

指向建山蓬莱岛。现在就到了建州了，隔江就是建州。那么大兵压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究竟能打胜还是能打败，心里没底儿啊。故此英王睡不着觉了，派出很多人去打听官方的消息，每一天12个时辰随时向他禀报。别看他身居内宫，对外边的消息情况十分了解。五行大剑怎么死的，嫖妓店怎么打的仗，这些事儿他全知道。现在钟鼓齐鸣，他只得有大事商议，赶紧让人服侍好了，穿戴整齐，升辇赶奔天王殿。到天王殿之后，往正中央一坐，八大朝臣、四大金刚、24名战殿将军、36名插手，加上108名锦袍卫士，参见一臂，分立两厢。时间不大，经常陪王伴驾的军师彦普、大帅谭天先后来到，鱼骨寺的、三阳观的高僧高道随之也来到天王殿，见驾之后分坐在两旁。英王往下看看，什么人鸣钟击鼓啊？殿头官传旨，绝命大剑一听，赶紧整理衣服，迈步进了天王殿，双膝跪倒：“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臣上官峰，我请您老升的殿。”哦，老剑客免礼平身，请坐，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吗？是这么回事。英王大吃一惊啊！哦，他们为什么要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臣就不明白了。张方说他带来年羹尧的亲笔书信，非要交给王驾龙目玉览，臣不敢耽搁，故此启奏。哦，张方何许人也？一问这个，彦普在旁边站起来了：“无良佛，陛下，张方是个跳梁的小丑，他父亲叫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是江湖上普通的游侠，美其名是什么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吧。张方是他儿子，此人聪明伶俐，长得相貌丑恶，就因为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所以在年羹尧和这雍亲王胤禛面前很红火。这个人既尖角又不是东西，王爷对此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哦，原来如此，传旨让张方上殿。张方上殿，一个传一个喊下去了。上官峰也出来了，一看张方在宫门那儿等着呢。哎，张方，来来，随我进来吧。哎，来来来来，面见我们英王，可多加小心，说话你可多加检点，明白明白明白。要说张方一点不紧张啊，那叫骗人。他一看这个阵势，也有点肃然起敬，因为他深知这个英王啊有根基，那不是平地冒出了一个山大王，自己也要坐殿，那都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也姓爱新觉罗，那是想当年顺治爷的大儿子，要按理说江山是他的，
后来废长立幼，让康熙继位，把他大哥给挤出来了。因此张芳这心里头呢也琢磨着，见着我怎么说，你看跟旁人呢，哎，怎么说都行，在这位的面前呢我还真得注点意。你别看现在兵戎相见，毕竟人家是亲骨肉啊，孰不见亲呢，迟早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英王要到了康熙面前一哭，也许康熙心慈面软把哥哥给饶了，人家还是好弟好兄弟，我们算干嘛的，嗯，做人嘛得给自己留个后步。你看张芳啊，虽然年轻，这些事儿想得很周到，就这样心里盘算着，脚下迈着步进了天王殿。我又到天王殿，他一看，我的妈呀，真气派，这天王殿高了下没有九丈也差不多少，就这个大殿里头要坐个三千人两千人的，谁也碰不着谁。迎着门16颗红油漆大柱子，3个人都抱不过来那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刷的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再看地下所谓的金砖，经过长期的擦磨，锃明刷亮，人影都能反上来。正中央铺着1寸多厚的红毡子，有打天王殿的门一直铺到里边的天台，所谓的天台就是英王升座那个宝座，一直铺到那儿。再往两旁观看，燕赤行排摆桌案，后边坐着很多的高人，那眼光都落到张芳身上。张芳一瞅，有和尚，有老道，有俗家，有尼姑啊，一看还有几个熟人，上垂手头一个坐定一人，看样50多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3绺花白胡，戴着风帽，披着斗篷，腰悬3黄宝剑。他一看认识，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在谭桂林背后站着8名保镖，一个个佩剑悬鞭，凶赳赳，气昂昂，令人望而生畏。下垂手头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好，长得非常丰满，面似冠玉，九梁道巾，灰色道袍，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一看正军师云台剑客燕普。你看这山上不少军师，头一把是燕普。在下边有一张桌案，张芳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桌子也挺高，椅子也挺大，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这位在小板凳上蹲着，没一点稳当气儿，长得是尖嘴猴腮，南北的梆子脑袋，小窄脸，尖下颌，胡须往前撅撅着，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小斗鸡眉，山峰耳，判若猴形，就是个猴，要说他是猩猩也差不多少，身子不高，俩胳膊挺长，二目贼光四射，一看认得九打交道的泥小鬼陆恒，这小子才邪乎。哎呀，张芳心说，我的妈呀，这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与他们见着了，这要在普通的地方见着，非把我掐死不可呀。他看着看着眼都花了，不必看了，抬头往正座上看，龙书案后边高脚椅端坐一人，
头戴暖帽，身披龙袍。

稳稳当当在高处那么一坐，虽然是离着比较远，张芳眼神好，一瞅这位营养好，吃的那脸上都起薄色，长得也白净，长眉细眼，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花白胡须，心说甭问，这个大概就是英王富昌了。想罢多时，张芳一琢磨，我可不能跪，他是反叛，我能跪吗？镇定镇定，嗯，紧走几步，把脸扬起来了，请问上边这位，您就是英王千岁千千岁吗？外臣张芳给您施礼了。哎，用词恰到好处，外臣张芳因此一躬扫地。正在这时候，云台剑客燕普啪把桌子一拍，噔，张芳，你是个什么东西，口称外臣，见着我家千岁立而不跪，这还了得，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80，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大神，他大手往上一冲，薅头发的，抓袄领子的，往外就拖。英王一看，把手一摆，哎，慢，尔等不可造次。声音不大，但他是人中之王，那听他的。打手们弯着腰，弓着身，退了下去。张芳把脑瓜补了补了，这我这干嘛呀？太不礼貌了吧，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见面先给我来了一顿雷头风啊，哈哈哈哈，看来你们是以多为胜，欺负外来人啊。谁也不言语，因为英王不说话，大伙儿不好说别的，云台剑客那是不是外人啊，只有他敢说这话。英王点了点头，一看这孩子胆儿挺大，长糟践了，怎么这么难看。我剑山这地方虽然小点吧，黑白丑俊什么人都有，像这么难看的难学难找。罢了，看这小子这个样有点胆子，英王爱才呀、啊嗯、二次说话，张芳在，我听说你奉了年羹尧所差给我送了封书信，一点儿都不假，把书信献上。扎，张芳这信呢贴身带着呢，赶紧衣服解开，狮子畔松开，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上天台放在龙书案。英王把绣面挽了挽，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年羹尧那字儿写的漂亮，而且全都是工笔楷书，看着省劲儿。意思是怎么写的呢？一，给英王问好，因为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个礼貌是要有的。紧跟着下一部分归入正题，就说我奉旨已经来到建州，大兵压境，兴师问罪，希望英王认清局势，赶紧进北京前去请罪吧。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悔之晚矣，把这个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后一部分又说，特派张芳送还18名俘虏，另外有无形大剑莫其与修尸体。

0: 一句，以示关怀和友好，希望英王给个明确的答复，不然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上写千，下坠着万，盖着钦差大人的官房，官房叫大印，他那卡着呢。英王一边看着，眉梢一边跳动，脸上时而发怒，时而平和。看完了，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身子往椅子靠上靠着，闭着眼睛，半天没言语。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静得叫人那么可怕。那么多人，谁也不敢说话。张方就在下边眨巴着眼盯着，心说他看完了信了，他怎么琢磨的呢？看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终于盼着英王把眼睁开了，来人，把这封信转给大帅军师果木，吃，先交个谭篇，谭大帅看完了，转给军师彦普，凡是这主要负责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最后这封信又落到龙书案。各位，你们看此事应该如何处置？没等别人说话呢，军师彦普站起来：王爷，这不是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杀死无形大剑，手段残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古往今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既然张方这小子来了，就应当先拿他开刀，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彦普一说这话，杜清风，哎，这一伙人全站起来了。王爷，王爷传旨，王爷传旨，先杀了张方，先给大剑报了仇再说。这英王听完之后，两个眼睛瞪着张方。张方心说：“我得买够呛啊！真要旨意一下，是我命难逃。”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云台剑客燕普向英王建议，先把张方杀了，给无形大剑报仇。他这个建议啊，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大伙儿吵吵嚷嚷，让英王下旨。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张方一看博得冒凉气，心说我要呜呼哀哉呀。张方又一想，与其挥刀避剑，不如挺起胸膛来，让他们知道知道少侠可张方视死如归，也不是好惹的。张方想到这儿，把夹扁头一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乐也不知道哪方遭难了，这个刺耳朵甭提了。群贼一愣，也不吵吵了。英王把脸往下一沉，张方，你如此狂笑，所为何故？
3: 王爷，
2: 哎呀，我听说王爷手下请来了无数的高人，我认为这高人呢，不定多高呢，闹了半天都是鼠肚鸡肠之辈。就拿云台剑客燕普来说吧，贵为王家的军师，辅佐王爷，应当呢出点好主意。没想到这燕普如同顽童差不多少，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他主张什么？让王爷降旨把我杀了，给无形大剑报仇。我这玩意儿是太可笑了，我就记得住，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吧？啊，没错，是吧？那么我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从官方来说我是信使，我来给王家千岁投书来了。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咱们也应当放在一边儿。你们就把我杀了，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把我宰了，暂时出了一口气，就不怕被天下耻笑不成乎？他还拽上了，还大帅谭天在旁边站起来。陛下，方才军师所言不合乎道理。张方说的不错，自古至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张方多不是东西，不管老剑客怎么死的，

0: 那毕竟是在战场，我们现在不是战场，怎么能把信使给杀了呢？英王点头，谭天说话是有分量的，在剑山举足轻重啊。富昌一向尊重他的意见。大帅，你的意思是？
1: 王爷，我的意思是
0: 把人我们收起，把无形大剑尸体留下，让张方回去。方才那封信我看过，至于怎么样答复年羹尧，咱们再从长计议，这么做才比较稳妥。大帅所言正合朕意。来人呐，护送张方离开剑山蓬莱岛。扎实，张方，关于这封信我是要答复的，转告年羹尧听我的消息，不出三天我必有明确回答。谢王爷，谢大帅。张方转回头来瞪了一眼云台剑客，嗨，仙长，你说你何苦的呢？乐得河水不洗船，信口雌黄，王爷没听你的，你不觉着害臊吗？我梁福，把燕普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干瞪眼没咒念。就这样，派上官风把张方顺着原道送回去，一直护送到江边，又用小船把他送到大船，打发他走。可等张方回到大船之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全都围拢过来了。怎么回来了？山里情况如何？全办妥帖了。这么说吧，该要办的事儿全都办完了。他们难为你没有？你看说这话说的，你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是贼呀、啊！贼不讲道理。好，我一去就炸了庙了。这帮贼见着我之后，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拉军刃，非要跟我比试高低，比比吧。我怕他们呢，我怕了他们，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就不是我老师的徒弟，我喊不喊我？亮出我的大锥子，大闹天王殿，跟他们交了手了。唰，都谁跟你伸手了？嗨，有名的呗，碌碌之辈能到的我的面前吗？云台剑客燕普、石头僧、张明志、赵明真、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都什么这大剑那个大剑，都是他们。我毫无惧色，只身斗群寇，最后都把他们打服了。一说到这儿，刘俊啪给他个耳雷子，把张方打得一扑了脑袋。哎，我师兄您这个吧，你怎么信口雌黄，不说人话呢？就你那个小模样，一说我们就不相信，究竟怎么回事？开个玩笑嘛。哎，咱这么说得了，有很多的贼匪刁难我，营王那人我看还不错，说话虽然不多，不愧为是个明白人，他不糊涂，信我送上去了。按着燕普那意思想把我宰了，但是大帅谭天不同意，建议英王把我护送回来了，信人家也收下了，人尸体都收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都把我们急坏了，真以为你回不来了？哪有那事儿？我没说吗？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什么事儿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闲话少说，赶紧走，赶紧走。铁甲船一掉头，雁江而上，回奔嫖妓店。

0: 燕王降旨，就在五龙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挽联、花圈，哎呀，有没有？可能有，哎，十分隆重吧。管真的假的，也有抹眼泪的。军师彦普号召，一定给大建报仇，一定消灭佟林等人，俘夺建州。他们怎么折腾，咱们不说。翻回头，还说张方，进了公馆，见了年钦差。大伙儿一看张方回来了，小弟兄们平安回来了，非常高兴。一问张方，张方把经过一五一十如实讲说一遍。大人点头，太好了。张方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我启奏圣上必有嘉奖。你们都累了，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哎，哎，张方一看呢。谁都在，唯独没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张方觉着纳闷，我师叔得在这儿，还有些话我得对他说呢。这就问年羹尧大人，我师叔佟林上哪儿去了？不问则可，一问，年大人把头低下了，长叹不语。在座的众人把头全低下了。张方心里的感觉到不妙，莫非我师叔出了什么事了？短短的两三天，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嗯，我各位，这怎么了？你们，我师叔究竟哪儿去了？
2: 镇东侠说，张方，你刚回来，不必往下问了，先下去休息去吧。
0: 好吧。
2: 张方不敢多问，但心里头堵心呢。那几个小弟兄更担心了。后来才知道佟林失踪了，挺大活人没影了，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那位说佟林哪儿去了？佟林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此刻正在剑山。怎么回事呢？张方走了之后，佟林左想右想，还得亲自夜探剑山蓬莱岛。张方毕竟是个孩子，就是平安回来，也就是了解个大概而已，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了解不出来。佟林就打定主意了，可这么大的事情得请示年的人呢。又一想，不行，年羹尧无论如何不能放自己，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低着脑袋不言语。镇东侠看出来了，要不说弟兄有交情。那天晚上佟林刚回屋，镇东侠就来了，把门反带上，屋中没有第二个人。东侠这才说，兄弟，你有心事吧？老哥哥，您看出来了。你瞅你，凝眉深思，低头不语，看来你的心事还挺重的。你想干什么？难道还背着老哥哥我吗？镇东侠一问，佟林不能不说了，这是亲哥哥。老人家，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要夜探剑山。
0: 啊，你要去剑山？
2: 对，
0: 那怎么能行啊？贤弟啊，听老哥哥的话，改变主意，绝不能去冒险。
2: 老哥哥，我也知道是冒险，可我不去能不能行？我再三想过，
0: 皇王圣旨已经到了，县令咱们在年末以前扫平剑山，捉拿鹰王。现在仅有几十天的时间了，这件事情根本做不到。真要做不到，抗旨不遵，不仅年大人得担责任，连我也得担责任。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了。要想扫平剑山，

必须把实底摸清，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您说我们也不了解建山，贸然就进兵，恐怕得不赏识啊。故此我就打定了主意，非去建山一趟不可。第一，我听说英王有一张蓝谱，这是知府黄国英亲自招的供，这蓝谱上开列着人名单，凡是跟英王有瓜葛的人上面都有名字，这个我们必须得到手。第二件事，英王究竟有多少军队，军队怎么布置的，这张图我们得搞到手。第三，英王手下究竟有多少爪牙，都是什么样的高人，我们怎样对付，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小弟此行要把这三件事情完成，我是非去不可呀。海川呐，你说的对不对？我也着急，但是那剑山是龙潭虎穴呀，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你有能耐不假，可是你一个人进了剑山，孤掌难鸣，恐怕凶多吉少啊。能不能带几个人，起码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镇东侠热心肠，非要跟着佟林去。佟林一摆手，老哥哥，公馆的事情还很多呀，这担子也不轻啊。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落到老哥哥您的肩上了，您还得替我维持着呢。那海川，你看是不是挑几个旁人陪着你去？不，就我一个人方便。老哥哥，我跟您说这句话，您不能挑理吧？我挑了几位带着，互相照应是好事儿。一进剑山，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分散了，他牵挂我，我牵挂他，反倒分散精力了，不如一个人。其实佟林呢，下边那半截话没说。什么话呀？佟林一看手下这些人，哪个的能耐也未必超过自己，要比自己强的多的多的还行，都差不多，那又何苦的呢？就佟林没说，镇东侠也明白了。是啊，这要几个硬手陪着佟林，我想我兄弟绝不会拒绝的。他这么想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总觉着不妥。劝了半天，佟林执意不听，最后告诉镇东侠，此事自有哥哥你一个人知道。如果大人他们问起来，佟林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点闲事儿，或者说我查岗去了，或者说我办什么私事儿去了。我夜探剑山之事，千万不要对旁人演讲，恐怕大伙儿担心。镇东侠下了保证，头天晚上就这么决定的。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吃罢早饭，带着应用之物，他起了身了，出了建州的南关，没到嫖妓店，沿着绵江直接奔西走。这一下就出了100多里地。佟林为什么不走嫖妓店呢？怎么不上船呢？那过江多省事儿。不行，佟林怕手下的人里边有内奸，自个儿这一动身，剑山先知道了，不能不加防范呢。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保密，故此走下去100多里地。这个地方叫土家港，从地图上佟林得知，这地方小地方不大，相当闭塞，在这儿雇只小船进剑山，谁也不知道。等到了土家港之后，头一天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了，把帽子往下一压，衣领往上一提，现在入了冬了，穿得窝窝囊囊，谁注意他呀？等第二天早晨，佟林起来，精力恢复了，

这才雇船，雇了一条小船啊，讲好价钱，你把我送到大江对岸，我加倍给银子。使船的一听吓了一跳，哎呦，这对岸那是属于建山的地盘，净贼呀，万一出了错了，我家里有孩子老婆，那怎么办呢？我不去，我多给钱，你放心，你给我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亏待不了你。那您能给我多少钱？照常你们摆渡收多少银子？那人家大江水流这么急，少说这一趟也得给我五两，我给你五十两。我这还值得研究研究。使船的一听啊，五十两那是银子，等于我半年的收入。好吧，答应着，佟林把干粮袋什么都准备好了，上了他这只小船。这位船家生长在江边，哎呀，对使船来说那是相当有两下子。别看绵江水流甚急，前头全都是漩涡，但这船平平安安就来到对岸。佟林弃舟登了岸，如数给了船家银子，小船回去了。佟林心里说，我已算到了剑山蓬莱岛的管辖范围，我是在西边，我还得奔东走，往回拐，怕碰上剑山的人，找个石喇子也能歇一歇，进树林也能躺一躺。就这样，佟林往剑山靠拢。嗯，您说也该着有事儿。佟林走出去能有十几里地吧，看旁边一道石喇子，这块比较避风，他在这蹲着把干粮拿出来了，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这头顶上刮起了五道冷风。佟林一愣，把干粮揣起来了，抬头一看，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面前。这五个主都穿青挂皂，手拿长剑，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把宝剑一摆，来到佟林近前。哎，干什么的？有令牌吗？啊，佟林一听他这句话明白了，到了剑山了，他这哨卡放出这么远呢、啊、我以为着还得走一天才能遇上他们的人，在这地方就遇上了。佟林冷笑一声，啊，我到这儿访个朋友，道路不熟走错了，如果实在不让我过，那我就回去。说实话，佟林一转身，这五个小子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慢着，回去说得轻巧，这条路是有来无回，哥哥兄弟废他废他。五把长剑五道电光扑奔佟林。佟林本不想杀人，一看这个形势不动手不可以了，把包往腰里头一围，一伸手摁崩环，咔嘣长浪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了。这回换换家事，没使子母鸡爪鸳鸯月，宝剑在手中一托，光彩夺目，这是一把宝刃，刷刷刷刷直冒冷气。那个上年纪的往前一纵，刚把宝剑一抬，就觉着心口热乎乎的。哎，怎么回事？低头一看，佟林的宝剑给他插上了。哎呀，用手一摸，后边出尖了，扎透膛嘞。那老头一琢磨，活不活没意思了，眼睛一闭，裤筒躺那儿了。那两个刚想过来，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瓜咕噜咕噜落到地上。那两位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跑，佟林把手腕子一甩，噗噗，人头砍下。这场战斗

0: 从伸手到结束20秒钟。那位说也太快的了啊，就这么快，这碌碌之辈跟佟林没法比呀。佟林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把秋风乐一扫围上，心中暗想，看见没，别看我杀了5个人，看来这一路之上不定得遇上多少麻烦呢。但愿苍天保佑，此一番我佟林要大功告成。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今天我们首先来读的书叫做《太阳部落两万年》。《太阳部落两万年》是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考古学者、作家三重身份一体的苏元老师那201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201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仿佛一瞬间。正如两万年对于人类来说根本遥不可及，但凭借两位主角的故事，就可以串联在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当中。太阳部落两万年的封面很有特点，正中间一个红色的太阳图腾，周围环绕着日食的位置图，让人印象深刻。故事通过两位主角，考古学家尹良博士和女记者戴奕希的前世今生来展开。整本书的元素很多，有远古部落，有克隆技术，有星际航行。我最喜欢的是一些关于考古遗迹的章节，涉及到了裴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文明遗址，这也是根据苏元老师自己的经历来写的。关于这本《太阳部落两万年》，关于科幻更多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听和苏元老师的对话。苏老师你好，您的《太阳部落两万年》是一部科幻小说，但是它同时呢又是一个考古题材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把考古和科幻这两个元素给结合起来呢？
3: 之所以采用科幻考古的手法，因为科幻考古小说更能够深入读者的心灵，让更广大的读者喜爱考古，了解考古事业。然而考古科幻是在科学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并非完全虚构和不着边际。太阳部落两万年，时间放在了两万年，那是人类成长史的初级阶段，是文学作品的空白处，但绝不是历史的空白处，因此需要文学作品去反映，去歌颂。
2: 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科幻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
3: 科幻小说全称是科学幻想小说。当然科幻小说有它的基本定义，就是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设想，应该具备科学性、逻辑性和人文思考，其内容交织着科学史实和预见性想象能力。
2: 大家了解苏元老师，您应该是通过您作为河南博物院的研究员、考古学者的身份，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考古就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3: 我呢，主要是写考古纪实报告和大型的考古纪录片，连续几年拍摄了《文博河南》近100集。考古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看书的范围很广，也写小说。美国 D.N. 孔茨的科幻小说一度幻影、谋杀先生，我都看过多。

0: 多遍，印象更深刻的应该是英国大卫·米切尔的《幽灵黛比》和《云图》，反复看过多遍，颇具想象力，语言幽默，让小说阅读起来很愉快轻松，小说原创性十足。他将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生动的故事和发人深省的思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那看来我们在这个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也要多读一些专业外的书哈，这样才能做好融合。那苏元老师，您觉得科幻文学它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0: 科幻不同于其他的小说，作家可以摒弃一切世俗的禁锢，任其想象力放纵再放纵，以至于发展到极致，可以给读者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是一个未曾想象过的全新世界。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起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题材。
1: 那您觉得我们普通人可以写出科幻小说吗？
0: 我想说，科幻小说有难度，而且难度很高，因为既需要懂得科幻的理论，又需要有驾驭能力和文学的功底，所以尝试的作家并不多。具有影响力的目前看只有三体。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你无论如何放纵想象力都不为过。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好更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
1: 感谢苏元老师的分享。记得最近呢，在关于三星堆发掘的一部纪录片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节，有研究员发现一片金片上有暗红色的痕迹，于是各种脑洞大开，这说到底是血还是颜料啊？于是经过很多化学手段论证，才得出一个严谨的结果，不是血，而是土壤的颜色。其实对于常读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科幻并不是单一的飞船激光、星际航行，时间穿越、改变历史，甚至中华文明探源都能够变成科幻的题材。考古是一门向过去求知的学问，而科幻是想象力突破的能力，这两者有时交织起来，会产生无数文学和科学上的奇思妙想。我们的中华文明有许多谜团仍未解开，如果用一种新的思维去突破，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奇迹发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科幻小说《太阳部落两万年》当中的精彩片段。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墓葬里的两具尸骸，他们生前是夫妻吗？
4: 他们是情人，两万年前的情人。
5: 请记住我们的圣甲虫族徽，两万年后的第一个秋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团聚。
4: 亲爱的，我们该走了。
3: 就我们两个吗？要走多远？
4: 很远，我们再也回不到地球了。
3: 跟着你，无怨无悔。
6: 这是一个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7: 更是一首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颂歌。
4: 前世姻缘，今世情，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场旷世悲情的绝唱。
3: 请听长篇小说联播《太阳部落两万年》，原著苏元，由文凯演播。
4: 天还没有亮，考古学家尹良博士就起身了。他听到了远处的丛林中传来野狼阴森凄楚的哀嚎声，不觉惊惧焦急。他披上外套，推开房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透过黑漆漆的夜色，他看到不远处正在发掘的南地新星遗址上空，似乎有一片银白色的亮光在闪烁，忽明忽暗，飘忽不定，犹如众生灵在起舞。此起彼伏的骇人的叫声令人魂飞魄散。尹良博士揉揉惺忪的眼睛，鬼使神差地追了出去。那白金一般的亮光似乎受到了惊扰，嗖嗖地飞走了，沿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原向东，从河边斜飞入山，引入狭窄幽暗的山谷口。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本书一共有五章，分别从五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她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她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她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孩子，你自己来》，作者徐艳霞，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本书从自我教育、自主管理、自主服务、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和主题活动六个维度，讲述了一系列促进低年级学生自主成长的教育故事，围绕着学生在当前学习生活方面值得反思的教育现象，分享鼓励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智慧，从此印证了一个至真至简的教育真理，那就是最好的教育就是激发学生的自我教育。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徐艳霞。教育即生长，教育的生命就是为学生的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就是为了促进每一个学生更好的发展。2009年，针对有些小学生独立空间少、探究能力弱和缺乏责任心等现象，我们开始探索自主教育，将学生放在学校发展的正中央，致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自觉，激励他们从小学会自立、自律、自尊、自强，帮助学生锻炼能力、健全人格。在我们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有生命的种子，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都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去体验和沉思，自由地发展心智能力，从而茁壮成长。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喜欢写字，也喜欢教学生练字。3年级初，学生刚接触钢笔，感觉很新奇，都能耐得住性子一笔一画地写。

每写好一个字就满心欢喜。可练字毕竟是件枯燥的事，时间一长，学生的兴趣就不及以前了，这让我很苦恼。一次书法课上，我播放了一段关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书写汉字的视频，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此时，我适时提出了预设的问题：孩子们，连外国人都在说汉语、学写汉字，我们中国娃该如何写好我们的汉字呢？学生立即安静了下来。字如其人，你写出来的字就代表你的形象。大家每天都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那我们每天也应该把字写得方方正正、工工整整。从今天开始，我先给大家做个榜样，以后无论是板书还是批阅作业写批语，我一律写正楷字，正人先正己，号召才有影响力。我得营造洁净的写字氛围。对书法课的课前准备，我提出了具体要求：黑板一尘不染，桌椅整整齐齐，地面干干净净，文具盒、练字纸、电纸本和钢笔，每人的文房四宝缺一不可。凡是认真准备的学生，就有机会做我的小助手，给大家收发作业、发练字纸。为了赢得这份殊荣，学生课前总是抢着收拾教室，早早地摆好文房四宝，自觉地等候。洁净的练字环境，积极的课前准备，就是为了让学生认识到练字是一件静心优雅的事情，不能马虎，不能随意。做事儿除了要有认真的态度，还要有将事儿做好的本事。本期读书人魏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

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湘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熟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青州。

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谈。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警卫员回来告诉将军，前面有人冻死了。
1: 丰碑又名军需处长，由李本深创作，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这篇课文描写了红军行军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友，自己被严寒冻死的感人故事。
0: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样子十分可怕。没有人回答他。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

0: 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1: 军需处长，一位本应离棉衣最近的人，却选择在最寒冷的时候成为离棉衣最远的人，将血肉冰封成一座丰碑，把舍己为人四个字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泊秦淮，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5: 鉴赏，赵其钧。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六朝都城。秦淮河穿过城中流入长江，两岸酒家林立，是当时豪门贵族、官僚士大夫享乐游宴的场所。唐王朝的都城虽不在建康，然而秦淮河两岸的景象却一如既往。宋朝严禹在《沧浪诗话》中曾说，作诗发句好犹难得。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被两个笼字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清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调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现在这种写法好处是，首先它创造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这就犹如烟笼寒水月笼沙，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这便是夜泊秦淮。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商女是伺候他人的歌女，他们唱什么是由听者的趣味而定，

可见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乃是一种曲笔，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座中的欣赏者，封建贵族官僚豪绅。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据说是南朝荒淫误国的陈后主所制的乐曲。 这靡靡之音早已使陈朝寿终正寝了，可是如今又有人在这衰世之年不以国事为怀，反用这种亡国之音来寻欢作乐，这怎能不使诗人产生历史又将重演的隐忧呢？隔江二字乘上亡国恨故事而来， 指当年随兵陈师江北，一江之隔的南朝小朝廷危在旦夕，而陈后主依然沉湎声色，游唱二字，微妙而自然地把历史、现实和想象中的未来穿成一线，意味深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与婉曲清丽的风调之中，表现出辛辣的讽刺、深沉的悲痛、 无限的感慨，堪称绝唱。这两句表达了较为清醒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事怀抱隐忧的心境，又反映了官僚贵族正以声色歌舞、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填补他们腐朽而空虚的灵魂，而这正是衰败的晚唐现实生活中两个不同侧面的写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

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朋友们好，晚上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当然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个路边摊撸串喝啤酒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要论撸串的资深程度啊，咱们在商朝人面前那可都是弟弟。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人的生活里找到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烧烤架。哎，你没有听错，商朝人呀就已经开始架着炉子烤肉吃了。在那个时代呢，烧烤不叫烧烤，叫炙，字形上就是有一块肉放在火上面。而且呢，商朝人撸串讲究排场，他们烤的肉不仅仅是羊肉串，那是整只的鹿，甚至是大象。商朝人用的是蜂蜜和饴糖刷在肉上烤，那就是最早的秘制烤排呀。想象一下，商纣王坐在宫殿里，一边看着妲己跳舞，一边啃着蜜汁象肉串，那滋味估计比咱们现在的炭烤羊排还要甜呢。温馨提醒大家，今晚您要是去撸串啊，点单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吹个牛，哎，说给我来几串商朝风味的，多放蜜少放辣。不过要提醒一下，古人吃肉那是有严格的礼制的。咱们现代人虽然实现了吃肉自由，但也要注意荤素搭配，可别学商纣王，肉吃多了不仅容易发胖，历史上说呀，吃太多还容易亡国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成了郭孔明喊哪吒下包拯俺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当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告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见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赖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亚太林家妇女承诺俺家少爷诚心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夫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1: 哎呀这
0: 哎呦呸你哎呀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强人难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虹
0: 啊
1: 这王法是谁呀、
0: 啊？咦，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啊？
1: 不知道。
0: 这王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皮法？
3: 你枪
0: 是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1: 小美人啊
2: 都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太君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太啊。

0: 教他怎么样啊。壮士啊，这次成心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身，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天化日下，尔等你敢前进，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呸呸呸！
1: 我爸爸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囱，
1: 对，老烟囱。
2: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心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势，欺压众万不行。禁止犯我手啊！岂肯罢而终？
2: 少爷，
1: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奇。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配。
1: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到我底。
1: 程
2: 啊，
1: 给我拿下肉。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你我，哎，咋样？
2: 哎，哎，少爷，
1: 啊，
2: 好了，
1: 好了，上
2: 耶！哎，耶！

0: 这次程行令乃是他府官家趁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二狗，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间谍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答。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陈，这是奸贴，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嘞。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秀瑶到了，快看着好上来。
3: 是啦。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啊。

手啊！他胡说啊！

0: 定了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拿来！哎呦啊！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城
0: 虎
2: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要炸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帅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帅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天不太月，
1: 哎，二位班头，
0: 哎，太月，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去拜客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拜客吃饭？啊，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这什么规矩？
0: 太爷，啊，用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戴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重招。慢火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千人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班头啊，嗯，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家，罗家，罗家啊！哎，老板娘，
1: 太爷，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1: 太爷，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1: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0: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脚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地出县城？哎，越热闹越好。
1: 哎，谁？下边呢？锣鼓各家二十面，乱打乱闹闹哄哄，越热闹越好啊！
0: 不错，

0: 见谅不讨厌。
1: 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2: 哎呀，
0: 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0: 睡觉吧。

0: 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川中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往后打，
0: 命你上跪。
2: 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状纸还是口奏啊？
2: 民女现有状纸。
1: 哦，转转。接着据告状人的民主的修正烟房一发动广告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片告外面他一是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飞冲冲也只惊吓多少连锁兄弟生也只一脚不正二脚生带你将的拦路行冲福利也只活活打死我不丧气症天下命确定我的后哥又成了王永远如此症王就疼他爷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疼人情他压的人呐情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三天两三天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赠品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3: 太爷俺姓钟的你还有三思而行啊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我便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哎、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0: 你到按冤去告吧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39-3636 400-139-363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魏海英。华夏医魂这档栏目呀，是给大家传播健康知识的一档栏目。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伙能够多了解一些科学的、实用的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让身体健康的朋友能够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让我们少生病，甚至呀不生病，颐养天年。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我会通过节目，或者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沟通交流。我会教给您一些少花钱，甚至是不花钱的方法，陪大家伙一起走向健康，百岁无忧。说到这儿呀，我和朋友们讲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这句话这么讲：治病如同打仗，用药如同用兵。那打仗我们首先做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其实呀，对于疾病的治疗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你不了解疾病，不了解自己，怎么能够运筹帷幄？怎么能够打有把握之仗？怎么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适合你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比如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疾病，高血压。我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患有高血压呀？那高血压究竟它是怎么得的呢？西医到现在对于高血压的发病原因还是在讲原因不明确。那既然原因不明确，只能够采取对症治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你吃的降压药，要么是让你的血管扩张，要么呢是减少血容量，用一些利尿剂。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些治疗方式来治疗高血压，是你的血压能够迅速的降下来，但是接下来呢，你就会感觉到药量不停的在增加，药品不停的在更换，但是呢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中医认为呀，高血压的发生和你的体质啊、情志呀、生活呀等等密切相关。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得高血压的如此之多呢？那中医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过度的安逸，那过度的安逸则气血滞，脾胃损。那还有一些人呀，经常的熬夜加班，工作特别的累，思想负担特别的重。过度劳累，中医认为则会产生生痰湿，伤肝肾。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呀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经常会有酒有肉，而过食肥甘厚腻则伤脾碍胃，生湿酿痰，好多人大腹便便。我们现在人压力也不小啊，那你是如何来缓解压力的呢？ 好多人呢就会采取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来解解压，可是你有所不知呀，吃了这些辛辣的食物之后，导致你火热上冲，这个时候呢就会凝涩我们的血脉。与此同时，过食咸味的食物呢也可以损伤我们的肾气，因此中医认为高血压的发生和我们的肝脾肾有直接的关系。那经过辩证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法，通过解决发病的根本所在，来达到让我们的血压不仅平稳，而且还可以防治并发症。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他这个血压呀波动特别的大，说高一些高压能够窜到170，说低的时候呢吃降压药低压能够降到50-60，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吃降压药吧血压降得太低，不吃降压药吧血压呢又窜了上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经过我给他辩证分型之后，发现呀他的舌头特别的红，脉呢是悬的，所以呢应该平肝息风。我只用了7副的汤药就把他的血压呢平稳下来，用的是什么呢？天麻10克，钩藤20克，生牡蛎25克，再加羚羊角15克，珍珠母25克，生的白芍20克，桑叶9克。方子呢虽然不大，但是呢

正好能够解决他的病根。仅仅服用了七副药，不仅血压平稳了，过去呢，头重脚轻、头晕目眩，这些症状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得了病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呢？你找不到发病的原因。我常讲一句话，治病呀，其实和打仗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注意研究和弄清楚疾病的发病原因，采取积极的措施，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彼知己，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来击溃敌人。当然啊，健康的知识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可以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学习更多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知识，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把健康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呢，我更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修心行善广行布施。如果您在每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受益了，那我希望您能够用节目当中学到的知识来帮助身边的人，甚至是那些陌生的人，将这份大爱、这份健康呀，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收获健康。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在传递健康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为后辈儿孙积德行善。那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我本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呢，接下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魏海英，出生在江苏苏州的木渎古镇。木呢是木头的木，这个渎呢是三点水，一个买卖的卖字。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听说过这个地方，甚至呀，您曾经还去旅游过呢，对吧？我的家乡木渎呢，就在太湖边上。去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风光秀丽，气候呢还非常的温润，是江南一带非常有名的古镇。人人都说呀，烟花三月下江南。那不管是现在还是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刚出生那会儿，木渎呀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您有旅游计划，我呢推荐您一定要来木渎走一走，看一看。木渎古镇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您到了之后会发现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加之呢，它又在天平、灵岩、狮山、七子等等这些吴中的名山环抱之中，因此呢，我们当地人呀又把这个木渎称为聚宝盆。那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讲，康熙和乾隆呀就曾经多次来到木渎。大家都看过关于乾隆的电视剧是吧？都知道乾隆呀曾经六下江南，而我要告诉大家，他六次呀都来到了我的家乡木渎。如果您来了木渎旅游，还会看到现在保留完好的乾隆亲题的御码头。乾隆呢，与他的老师沈德潜还在这儿呀吟诗作画，与他的好友徐世元下棋、品茶、聊天，哎呦，好不惬意呀！这也给后世之人呀留下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传说。那我呢，就出生在这个美丽的江南古镇。而提起我们魏家，在木渎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们魏家呢是当地有名的医学世家。我家的魏氏药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镇上的老房子里啊，还有一个祠堂，里面呢陈列着我们魏家的族谱，而且清楚地记载了我们魏家11代行医有几百年的中医传承。

尤其是我祖爷爷在世的时候，是我们魏氏药堂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魏家的堂口呀，分布在江南各个地带。在清朝的时候，我和大家说一下啊，江南一带的魏氏药堂加起来呀，一共有100多家分号。魏氏药堂的各个堂口啊，像里面开方的、抓药的、碾磨的、采购药材的，大大小小的伙计，如果加在一块儿的话，那都有上千人之多呀。不仅有周围的乡亲们经常过来看病，还有好多坐着八抬大轿来的达官贵人，也都是慕名前来看病。甚至呢，还有京城的官员不远千里来我们魏氏药堂求方问诊。药堂门前经常是停放着各种的轿子，一直能够排到巷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经常跟我讲，在清朝宗末期的时候，我们魏家呀，那叫一个繁荣昌盛。我们魏家的祖宅也是当地最为风光气派的。单说这个大门口啊，朱红色的大木漆门，门前台阶上大块大块的青花大理石，一直延伸到了门前的大街上。而且呢，所有路过的人都会自觉地下轿下马，轻走慢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当地的人们呀，以此来表示对于我们魏氏药堂的尊重。听爷爷跟我讲，我的祖爷爷那个时候呀，每天只看20个病人。按现在的话来讲，一天能挂20个号。好多病人为了能够约上祖爷爷，让他呢亲自给看病，甚至呢都要提前几天住在附近的客栈里。碰到看病的人特别多的时候，那一住就得10天半个月。住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我的祖爷爷给他看一次病，把一次脉。我们魏氏药堂啊，有一个独门的方子，真的是特别厉害。它不光能够通脉纳气，还能够回阳救逆。周围熟悉它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参葛治金方。那说到参葛治金方的功效，我爷爷多次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我们魏家的真实的故事。接下来呀，我也跟大家伙讲一讲，朋友们做一个了解啊。话说呢，有一天我爷爷跟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爷爷，去给一个乡亲看病。在回来的路上呀，刚好碰上一家人办丧事。那个时候的人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办丧事的人们呢，都会回避到道路的两边，熟悉的一些人呢还会低头默哀。我的祖爷爷也不例外，和人们呀都站在了路边。可就在这个时候，眼看着从棺材里头滴出来一滴血，让我的祖爷爷大吃一惊。再低头仔细一看，地上滴出来的那滴血呀，竟然颜色发黑。当时我的祖爷爷脸色就变了，顾不上多想，立刻的跑上前去拦住了出殡的队伍，而且跟领队的人讲，快停下来，关内的人呀还活着，还没有咽气。当时丧葬队最前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一把就推开了我的祖爷爷，并且还说，你这个老头是来捣乱的吧。两个人呢还起了不小的冲突，直到队伍后面的人认出了我祖爷爷，赶快呢和这家的主人呀说了几句，这才转变了态度啊，用缓和的语气跟我的祖爷爷讲，哦，原来您是魏老先生，我们刚才呀不知道。我们呀知道您是名医，而且医术高明，可是我的父亲确确实实的已经过世了呀，走的时候那都是七窍流血，我们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们也非常的难过。之前呢还请过好几个大夫，都说是无回天之力了。可是我的祖爷爷急忙摇头说，我没有看错，关内的人呢确实还有救，你要是信我，就把棺材打开让我来看一看。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我们好多的朋友

朋友都听说过是吧？叫盖棺定论。老人们也都知道，从古至今哪有轻易开棺这件事情呀？这件事情来讲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家人呢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毕竟呢，我的祖爷爷呀是当地出了名的名医。他们看着我祖爷爷信誓旦旦的神色，最终呢还是决定打开棺材。看看啊，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救？这个时候，周围更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这样的事情，人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呀。因为这个地方呀，离我们卫士药堂呢也不算远。祖爷爷呢就嘱咐我爷爷，让他呢赶紧跑回药堂去拿一副升格纸巾方。而祖爷爷呢，马上开始对于棺椁里面的人先进行检查。当棺椁打开之后，人们看到里面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如死灰。再仔细一看，两颊隐隐的有些发黑。周围胆大的人看了之后都直摇头，发出一阵感慨：这还能有救吗？不可能了吧。当时我的祖爷爷呀没有说话，只是呢伸出右手摸了摸那人的鼻翼，然后又摸了摸脉搏，紧跟着呢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针包，拿出银针，给老人的神门、内关、少海、极泉、天池等等这些心包经和心经上的穴位开始进行行针。一会儿的功夫，周围的人却突然传出了几声惊叫。原来呀，躺在棺椁里面的老人，这个鼻翼竟然有了一阵阵不规律的抽动。一炷香的功夫之后，我的祖爷爷呀，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紧闭双眼的老人开始剧烈的咳嗽，猛地吐出一大口黑血。这口黑血看上去啊，粘稠的跟那个浆糊都差不多。祖爷爷等他吐出黑血之后，又用温水把升格治经方给老人一点一点的喂了进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祖爷爷呀，整个人都像虚脱了一样，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是一个劲儿的喘气。那大家伙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就是行个针吗？怎么还至于累成这个样子呀？大家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给病人进行针灸，这个大夫呢，要集自己的精、气、神、心、意为一体，而且在行针的时候呢，考究的是大夫的指力，必须呢要全身心的投入，针入经脉，哪怕是力道少了一分，入穴相差一毫米，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相差108000里。听爷爷跟我讲，祖爷爷当时呀，全身心的进行行针，大约是一炷香的功夫，也就是咱们现在差不多20来分钟吧。用了5种的行针手法：提、转、弹、捻、颤。当时行针完就累得精疲力尽，甚至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在我祖爷爷的施治之下，棺材里面的老人居然活了过来。周围的人群呀开始骚动起来，老人的亲人们趴在棺材旁边，嘴里不停地喊。这个时候，老人的这个胸口逐渐的有了起伏，起初的时候吧，看还看不清楚，很微弱，渐渐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最后老人家竟然有了均匀的气息，竟然真的活了过来。这一大家子人呀，惊喜交加，全部都挤到祖爷爷的面前跪了一大片。祖爷爷当时笑着说，快把老人赶快扶回家去。他之前呀是血脉不通，淤堵在了心脉上，就好像几块大石头堵住了河道一样，血液呢就流不过去，进而呢引发了假死。我呢就是把这块大石头呀给他搬走了，他的心脉就畅通了，人自然呀就缓了过来。看热闹的人是纷纷拍手称赞。
在场。

常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非常佩服我祖爷爷的医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我们卫氏药堂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呢，祖爷爷92岁的时候就不再给人看病了，开始闭关。4年之后，祖爷爷安然离世，享年96岁。就这样，我爷爷接管了卫氏药堂。后来虽然老堂口没有那么多家了，但是呢，前来找我爷爷看病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好多呢都是开着小洋车，穿着貂皮大衣的社会名流。但是我爷爷这个人的脾气啊，那真的是太秉直了。不管身份如何，全都一视同仁。对于生活贫苦的人，看不起病的人，爷爷经常是给他们免费治疗，分文不取。谁的病急，谁的病重，更是优先给谁看。而我的父亲更是如此。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钻研医药上，对于那些人情世故看得非常非常的淡。父亲的这种秉直的性格呀，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最后呢遭遇了重大的变故。那大家伙听到这儿，也知道了我们魏家的独门方子，他传承了11代。这个方子呢叫参葛炙金方，这几个字儿怎么写呢？我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参葛炙金方，参呢是人参的参，葛呢是隔界的隔，炙呢是至极的炙，金呢是精华的金，参葛炙金方。而当地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卫氏炙金方。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每一味药材都是药材当中的极品，精华当中的精华。而这个方子呢，只有当时的药堂的掌门人才有资格来进行配制。配置好了之后呢，再分发到各个堂口。那么在供应的时候都是限量来进行供应。这就是我们卫氏药堂传承了几代的镇堂之宝。而正是因为这个方子，我们卫氏药堂呀也救了很多很多大病、重病、老慢病的病人。在那个年代，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好的郎中啊，地位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备受敬仰，家境殷实，称得上是名门望族。我小的时候呀，生活在我们魏家的老宅子里面。到现在呢，我还清晰的记得啊，我们家的那个房梁啊、门框啊，还有那个窗户上呀，都经过了精雕细琢，上面雕刻的有人物、山水，还有花鸟鱼虫，都是栩栩如生的。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一个一个的画面，就感觉呀，像看小人书一样。那会儿小的时候不太懂，直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其中的价值所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我们老宅子的布置，也不是爷爷总跟我讲的那些治病救人的故事，而是我的父亲在每次配置参葛炙金方的那种仪式感。我记得每当到了父亲要配药的时候，他都会早早的起来，先进行焚香祭祖，告慰祖先，用特制的铜盆净手洗手，然后呢才会进入我们家院子最深处的正房。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屋子真的是太特别了。屋子呢一共有3道门，我父亲进去一道门反锁一道门，再进去一道反锁第二道，最后进入第三道门反锁第三道门。这一天呀，不管是发生多大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够打扰我的父亲。屋子里面呢，就是父亲专门配置参葛炙金方的地方。进去之后，短则半天，长的话要待一整天。父亲呢，就在里面待着，多会儿等到三道门打开的时候，父亲呢就嘱咐人进去整理配好的药方。
这间神秘的屋子呀，我小的时候只进去过一次。

0: 我记得里面呀都是高高大大的木漆大药柜子，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药材。我站在中间仰头环顾四周，都能够感到这个地方的庄重和神圣。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期待自己能够赶快赶快的长大，因为我想长大之后呢，也要像父亲一样继承这个神秘的屋子和宝贵神秘的药方。但是老朋友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呀，有很多的秘方都是传男不传女，尤其是我爷爷。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爷爷看到是一个女孩，就在生下我不久的时候，逼着我的父亲一定要赶快再生一个男孩，要不然的话，这魏家的香火呀就要断了。可是几年都过去了，直到我5岁的时候，我母亲的肚子呀还是没有动静。爷爷从此呀心灰意冷，郁郁寡欢的过了不到3年就去世了。我父亲呢就成了魏氏药堂的第11代掌门人。随着爷爷的逝世，加上当时经济的萧条，老堂口呀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繁华热闹的景象了。但是凭借祖业传承的镇堂之宝深格制金方，还有很多人呢前来登门求药。那个时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父亲都是一碗水端平，不卑不亢地来对待前来拜访的人，既不攀岩附势，也不巴结吹捧，都是一视同仁。尤其是对于看不起病的人，父亲更是有求必应，从来呢不会因为没有钱付药费和诊费而拒绝来进行诊治。对于父亲的做法啊，当时很多有权势的人是不满意的。他们说，魏大夫呀，现在是物质极其匮乏的时期，资源特别的少，尤其是你们魏氏制金方用的药材，像羚羊角啊、隔界、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等等，这些每一味药材都是名贵难得，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呀，这么宝贵的药还是留给领导们用好，毕竟他们能够更多的为人服务，这样呢才能够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呀。一听到这话，我的父亲总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我的父亲讲，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建设祖国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世代行医，我虽然不懂别的，但是面对疾病，面对病人，我们魏家的祖训呢就是人人平等，来者不拒，绝对不能够因为病人的地位高低区别对待。因为父亲的倔强和坚持，对于一些看不起病的穷苦人家来讲，我们魏氏药堂呀成了他们希望。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9-3636400-139-363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记得有一天我刚放学，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耍，就听见了一阵急急嚷嚷的喊声，说快点快点都让开，魏大夫您赶快给老李瞧瞧病吧，他突然要昏倒了，不省人事。话说当中呀，我就看到4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抬着一个中年人进来，被抬进来的人呢，也就是

四五十岁的样子，整个人呀看上去是苍白无力。那天的天气还特别的热，人们热得一个个脸都红扑扑的，可是这个老李的脸上呀却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的父亲赶快走到他的面前，把了把脉，然后又探了探鼻息，神色非常的凝重。父亲呢就问周围的人说，这个人究竟病了有多长时间了？哎，别提了。说话的呢是一个年轻人，一边擦汗一边讲说，刚刚呀我们几个人在码头卸完货吃午饭，老李在吃饭之前还好好的，可是呢没吃几口饭突然就倒下了，您说还能不能救过来呀？他家里面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还没有成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指望老李一个人，这要是救不过来，这一大家子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父亲呀思考了一下之后说，从老李的脉象上来看，他的这个病的时间可不短了，应该是很长时间了，至少呢也有一两年，只是呢他自己没有在意，没有好好的看过。他得的呢是真心痛，也就是心脉瘀阻症，而且非常的严重了。你们来看一下，他的手脚已经发紫了。听父亲这么一讲，众人呀都往老李的手脚上瞧，可不是吗？手脚青紫，甚至看上去呢都有一些发黑了。其实呀，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讲，这个老李呀是在劳力过后发生了急性的心梗。过去来讲没有心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中医呢把这个病叫做心闭。心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脉闭阻不通，我们的心脏跳动把血液呢迸射到全身各个地方，现在呢心脉堵住了，心脏不跳了，大家来看后果严重不严重呀？但是这个疾病呢并不是说之前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发生的。我的父亲讲了啊，他的心脉呢是日积月累之下发生了淤堵不通，进而呢导致了心脏供血呢突然减少。你想供血供氧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什么呀？要命的事情，昏迷了。那一旦突发心梗，大家伙知道，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算是我们现代有人突发心梗，那这个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治疗抢救不及时，生命结束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吗？当时我的父亲呀赶紧让这几个人把老李啊先抬在屋子里面，把他的衣服呢全部的解开，大家呢要让开一些，这样呢空气流通好，马上先给他行针。行针的同时呀又赶快让人准备好了我们家的深隔止经方，第一时间一口一口的给老李喂了下去。大约是过了20多分钟，昏迷的老李啊终于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渐渐的醒了过来。当场所有的人呀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拉着我父亲的手一直道谢。父亲呢看他们是码头的卸货的工人，家境贫寒，为人呢又非常的热情诚恳，最后呀干脆就没有收钱。不仅没有收钱啊，还给老李包了半个月的深隔止经方，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来进行服用，并且再三的进行嘱咐，服用完了之后再来复诊，还得继续治疗调理一段时间。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呀是经常发生的。其实呢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跟我爷爷和父亲一样学上一身的看病的本事去治病救人。但是我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让我学医的意思，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另外一方面呀就是我师兄的原因。听到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个的师兄。
说到我的师兄，他比

比我大11岁，是父亲在一次出诊回家的路上遇到的。在路上呢，他听到草丛里面有孩子的哭声，赶忙去看，是一个5、6岁的男孩子。大冷天的，光着脚，穿的单薄的衣裳，衣裳上面呢还满是补丁，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缩在地上，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呀，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父亲呢就先把他带回了家。后来呢，托人找了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孩子的父母。当时我的父亲还没有成亲，就跟爷爷商量收留这个孩子，而且给他取名呀，叫魏有朋。等我出生长大之后，我就称呼他师兄。师兄在我们家呀，一待就是将近20年。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我的师兄呀也长成了20多岁的大小伙子。父亲呢依旧靠着药堂供养我们全家，日子呀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也算是衣食无忧。但就在那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惊涛骇浪。我的父亲是一个心软的人，面对患者的求助，总是不忍心拒绝，因为很多前来求助的患者和家属，那都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甚至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父亲呀，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带着他年迈的母亲来找我的父亲看病。老太太看起来呀，70、80岁的样子，人非常的消瘦。老人家嘴里一直喊心口疼，心口疼。这在中医上讲啊，叫真心痛。之前呢，看了好多的大夫，药呢是没少吃，但是依然没有起色，病情呢还越加的严重了。老人家因为这个心痛的毛病呀，寝食难安，身体越来越瘦弱。父亲给他一搭脉，就皱着眉头问，说你的脉象浮华无力，除了心痛之症，身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平时这个食欲好不好？大便是否正常？旁边的儿子呀，急忙说，没有没有，我的母亲呢，就是心口疼啊，其他的没有什么了。父亲的眉头呢，皱的就更紧了。因为他发现这位老人家还有严重的脾胃虚寒，按中医的话来讲呀，就是额逆之症。病人呢会经常出现像什么恶心呀、呕吐呀、消化吸收不好啊、大便溏稀，然后身体越来越瘦弱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给老人用药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用的药劲儿太猛的话，伤了脾胃，那就不好了。可是为什么老人的儿子不说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中年人看我父亲呀在犹豫，突然扑通的一下就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讲，说自己啊带着母亲赶了好几天的路，如果连您都没有办法了，看来我的母亲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最看不得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一把把他扶了起来，说一定会尽全力给老人家进行治疗。因为老人家呀不怎么讲话，儿子呢却又含含糊糊的不说真实的情况。我的父亲呢犹豫了好大一会儿，但还是架不住中年人苦苦的哀求。最终呢，父亲还是给老人家开了参葛制金方，另外呢还配上了丁香、柿地、炙甘草、高良姜这4味药物组成的丁香散的加减方，用来呢下气降逆、温胃驱寒，来促进消化吸收，并且呢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这个中年人，回去之后啊，这一剂药呀可以吃2天的时间。因为你的母亲呢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呀，切记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用，不要一次用药量太大，
然后过上半个月呢再来

都卧床不起，连地都下不了了，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开的药方不仅没有任何的作用，还把我的老母亲给吃坏了，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我的父亲是误人性命，不配当医生。我父亲呀，多次提出来要亲自去他的家里，给老人呀进行救治，但是呢，却被中年人果断地给拒绝了。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仍旧是天天来药堂里闹事，只要来了人找我父亲看病的，他们就把人给撵走了。所以我的父亲呀，经常在晚上睡不着觉，唉声叹气。我们本以为这件事情呀不会持续的时间太长，谁知道他们呀依然是不依不饶，甚至呢还掀翻了门口晾晒的药材。其实很多事情啊，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原来呢我们卫士药堂因为常年呀分文不取来救助贫苦人的做法，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了药堂闹事的一幕。而老话说旧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有一天，我刚放学回家，我就看到几个戴大盖帽的警察坐在了我们家的会客厅，把我吓得呀躲在一边，气都不敢出，以为家里面呀又出了什么事情。不一会儿呢，就看他们把我的师兄给带走了。父亲当时呢也不放心啊，跟着呢一块儿出去了。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他们才回来。不过我看他们的神色凝重，我也不敢多问，更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呢去了师兄的屋里，我呢隔着门却能够听到平时内向不太爱说话的师兄，居然呀大声的嚷嚷，我不去。他当初不管我，我哪儿也不去，是您救的我，还把我养大。我要留下来给您养老。后来呀，我才得知，原来呢，师兄的亲生的父母找到了他。当初呢，他的父母还没有结婚，他的妈妈呢就有了他。还没等师兄生下来，他的父亲呢就去了德国。因为大家伙知道，那个年代呀，这个通讯是极不发达的，师兄的父母失去了联系。那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呀，一个女子未婚生子，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抬头做人。她的母亲没有办法向单位呢请了病假，跑到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呀，生下来了师兄，并且呢把师兄寄养在亲戚家，但是所托非人呀。亲戚一家人都看不起师兄，认为呢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在师兄6岁的时候就被亲戚赶了出来，直到遇到了我的父亲。而师兄的亲生父亲在德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等他终于回国联系到师兄母亲时，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儿子。而因为师兄的亲生父亲呀，在德国得过一场大病，很可能以后呀都无法生育下一代了。失散的师兄就是他唯一的血脉，于是呢，师兄的生父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了国内的警察，并且花了重金来寻找师兄，这才有了警察到我们家的一幕。但是我的师兄呢，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说什么都不走。那几天呀，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父亲呀是心事重重。过了几天呀，父亲很隆重地穿了件干净的衣服，把师兄呢叫到了老宅子，非常严肃地跟他讲：“鹏儿，师父想好了，我看着你长大，你跟我的亲生儿子是一样的。今天呢，我就把我们卫士药堂祖传的方子传授给你。”说着呢，就带着师兄去了那个3道门锁的屋内，整整一天都没有出来。大家伙都以为师兄得到了我们卫士药堂正堂之宝参葛制金方，就相当于成了我们卫士药堂的第12代掌门人，他应该高兴才是呀。

可是我的师兄呀，却更加的沉默寡言了，经常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时不时的呢就在那里发呆，谁也不知道师兄呀到底是怎么了。那段时间呀，父亲疲于应付药堂闹事风波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到师兄的情绪。而我呢，放了学找师兄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在那儿愣神儿，并且呢长时间的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呀，师兄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海英，你以后呢要懂事，可千万不要惹师父生气。我就蛮不在乎的回答：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结果师兄呀，就在这话说了没几天的时候，人就消失了。我的父亲呀非常着急，到处找他，最后没有办法，去警察局进行了报案。结果警察一脸诧异地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魏有朋去了德国，前天呀办签证就走了，难道没有告诉你们家人吗？听了这话的父亲呀，犹如是五雷轰顶，人就跟丢了魂一样，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因为师兄呢从小被父亲寄托了厚望，也是大家伙心目中公认的卫士接班人。他们虽然啊说是师徒关系，但是实际上呀比亲生的父子还要亲。而父亲呢从来就没有想过师兄呢竟然会背叛他。这些年来，我的父亲可以承受别人的陷害，同行的排挤，唯独呀承受不住师兄的背叛。这种心情呢，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懂，这是痛入骨髓的心寒。一夜之间，我发现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好像老了十几岁。但是奇怪的是，师兄走后，那些天天来闹事的人呀却突然的消失了，再也没有来过。这让我们一家人呀都想不通。但是因为师兄的离去，父亲呢越来越消沉，加上长达两个多月那些人在药堂闹事，后来慢慢的来找父亲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少。卫士药堂从原来的门庭若市到后来的门可罗雀，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呀。终于有一天，父亲叫来了所有的人，来到了我们家的祠堂。父亲宣布卫士药堂封方闭馆。在大家震惊和议论声中，父亲转过身说了一句话，他从此以后呀再也不行医了。虽然药堂关门了，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呀，没有了收入，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父亲呢也没有别的手艺，只能和周围的人一样去很远的码头去当卸货工人。从来没有干过苦力的父亲，靠着一副肩膀一双手臂，勉强支撑着我们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呀，父亲得了严重的风湿骨病，还出现了哮喘，尤其是到了冬天，咳嗽连日不止，关节也是疼痛难忍。家里的日子呢一下子就清苦了很多，父亲呢从万人尊敬的魏医生变成了一个在码头装货卸货的工人，就这样呢还得和别人抢活。那会儿啊，卸上一车货才有五毛钱的报酬。幸亏啊，靠当时父亲救过的几个工人，他们抢了活先帮着父亲干，最后呢钱还是一分不少的给了我父亲，这样呢才让我们家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从家境相对富足到萧条落魄，我感觉呀就好像做了一场梦。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慢慢的适应了从每天吃白面馒头到吃起了夹着沙子的杂粮窝头，适应了从隔几天有肉吃到一年到头都闻不到肉味儿，适应了每天呀都能够喝汤到白开水加两片叶子的日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因为只有身处卑微，才能够看透世间百态。我小学还没有读完，没办法就退了学，因为家里面呀

0: 实在是没有条件供我上学了。我开始呢跟着父亲来回穿梭于各个码头之间，只为能给家里面呀分担一点压力。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经常偷偷地翻看父亲的医书，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等。可是在一年后的某一天，没小心被父亲发现了，他非常非常的恼火，还狠狠地训斥了我。他跟我讲，你看什么都行，绝对不能碰医书，将来长大了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够当大夫。可是我呀没有听他的。后来呢还有一次，我又偷偷地在看脉经，父亲呢就更加的生气了，罚我在院子里跪了6个小时，直到我哭着说保证呀不再看为止。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就不让我看医书呢，我就猜想是因为师兄的事对于父亲的打击太大了，而且父亲一辈子呀只会行医看病，现在呀不开医馆了，却只能沦落到码头卸货，他不想让我重蹈覆辙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才严禁让我看医书，严禁让我学医。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人都说我是医学世家，其实我跟大家伙讲，恰恰相反，我并没有因为医学世家而得到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去学医，只因为我是女孩，更因为家里面的重大变故，我都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进行学习。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呀越是不让我学医，我的好奇心呢就越强，而且家里的那些医书呀我竟然都能够看得懂，哪怕是晦涩难懂的古医书我都能够过目不忘，哪个方子出自于哪里我都能够张口就来。那几年呀家里面经历了大起大落，我们的日子呀过得真的是太难了。当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只能和母亲两个人跟着别人呢去卸货装货，但是收入呢却寥寥无几。有的时候我们家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甚至一天都没有饭吃。好在呢还有一些曾经父亲帮忙治过的乡亲们，今天呀送来一碗米，明天呢拿来两个馒头，后天呢又送来一把青菜。虽然呢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这可是他们一家人每天至少一半的口粮。最终呀我们家就靠着这一点点的救济走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我记得那个时候呀父亲总说，当你身处高山，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大好风景；当你身处卑微，才能够看到世间百态、人情冷暖。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心里头埋下了一颗爱的种子。我曾经呀，不止一次地暗暗发誓，等我将来长大了，有本事了，一定要报答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报答这些最普通的、最善良的乡亲们。就在我们以为日子会这么永远继续下去的时候，一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却打破了我们全家人的平静。那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呢？难道是父亲曾经的朋友？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有谁愿意帮助我们？哪怕愿意帮我们，我的父亲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家的命运真的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那好，朋友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只能呀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和大家约定，明天同一时间，我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那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400-139-36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

0: 麦后知春秋，礼法领方药，君臣佐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礼法领方药，君臣佐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阁至精堂，山阁至精堂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阁至精堂，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站起来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扫除的时候，看着那些旧衣服、旧窗帘，您是不是总想扔掉它呀？别急，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可能要把它们锁进保险柜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1972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里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宝贝——素纱禅衣。这件衣服有多薄呢？它只有49克，还不到1两重，折叠起来能塞进一个火柴盒里。它代表了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您可能会好奇，这件衣服是怎么织出来的呢？我也好奇。古人呀，养了一种特别细的蚕，吐出来的丝比头发丝还要细好几倍。现代人试图复原这件衣服，用了最先进的机器，织出来的成品重量还是比原件重了0.5克。就是这0.5克，现代工艺用了10几年才攻克下来。所以啊，您家里的老辈人留下的那些手工织的布啊、绣的花啊，别看他们现在皱皱巴巴的，那上面凝聚的可都是代代相传的手艺和智慧。机器可以复制10000件同样的 T 恤，但手工的东西每一针都是独一无二的。下次回老家翻翻奶奶的旧箱子，看看那些老绣片、老布头，千万别随手扔了，那可不是破烂，是文物预备役，挂在墙上当装饰品，比您在商场买的打印画高级多了。所以珍惜这些手工的温度吧，因为总有一天，这种手艺可能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金秋送爽，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的生日，在这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小新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大家假期愉快、幸福安康。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这个国庆，我们每天会为您奉上一部经典的好戏，用唱腔动人的故事致敬时代，祝福祖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精彩选段，让我们在经典声中重温峥嵘岁月。

0: 也没啊。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惶惯，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0: 这群强盗，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好，铁梅，回去告诉奶奶。 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爹，今儿来的表叔是个什么样呢？
0: 小孩子，别老打听这个啊。
1: 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

0: 老李，鬼子的岗哨这两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铁梅回来啦。
1: 奶奶，
0: 孩子冷吧？
2: 奶奶不冷，
1: 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0: 咱们家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1: 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请问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3: 不是，
0: 我可找到你了。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交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破烂是周鹏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应，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呀。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7: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欣。红灯记是京剧的里程碑之作，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铁路工人李玉与母亲女儿李铁梅并非亲生骨肉，却因革命理想组成一家。他们以红灯为信号，秘密传递抗日密电码，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三代人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

0: 李师傅，
1: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好多了，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2: 李师傅来了，
0: 这边坐，
3: 你们坐。
4: 李师傅，来碗粥啊。
0: 好啊，阿嫂，进来买卖怎么样啊？
2: 嗨，凑合吧。
5: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啊？都发了霉了。
6: 这是配给的混合面。哎，
7: 没法子。
5: 哎呦，
6: 忒，硌着了我了。
5: 这里边尽是沙子，
6: 真拿咱们不当人呢。
5: 小声点儿，别着倒霉。
6: 没法活呀。

0: 再来一碗。
1: 哎。

0: 吊车人开一枪，王巡长的胳膊受了伤。这一枪没啥了不起，可鸠山队长大捧场，其中一定有文章。
1: 哪里？
0: 司令部，请等一等，请队长接电话。
2: 谁来的电话？
0: 司令部，
2: 应该早讲清楚。喂，我是鸠山。
3: 怎么
2: 掐断了？哦，请你放心，密电码一定会弄到手的。
3: 什么？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命令，限期破案。

0: 害的共产党啊！司令部刚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的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
0: 搜捕的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跳车的没有，抓到一些可疑分子，请队长讯问。
0: 抓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北满机关派来的交通员，在他身上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这份密电码是给白山游击队送去的，白山游击队要是得到了这份密电码，那就如同老虎长了翅膀，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呀。
1: 不利不利不利，
0: 这么重要的共产党分子怎么会让他跑了呢？饭桶，
1: 嗨，
0: 王巡长，
2: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2: 王巡长，
3: 队长阁下，
0: 啊，年轻人。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我代表关东军最高司令部

0: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笑>你应该明白，可你又不是演员，为什么在我面前演戏？
1: 你是在演戏，可惜呀，你的演技不高，我只能。 给你喝一个倒彩，
0: 队长阁下。大概你还不了解我的历史吧？哼哼，听我告诉你，当你还在吃奶的时候，我已经就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了。你这一枪虽然打得很准。 可你忘了，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2: 队长阁下，如果您这样的认为，我很遗憾。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

0: 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精彩选段。这部戏唱腔激昂，都有一颗洪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扫荡家等唱段家喻户晓。京剧的城市化表演与红色革命故事完美融合，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唱出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民族气节，是跨越时代的经典，一起来欣赏。
1: 是很遗憾，遗憾的是我这个老头子没有受了你的骗。年轻人，你想用一加一等于几这样的题目来难住我吗？不行啊，不行啊，老弟，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同党啊，快！听到这两个字，你觉得奇怪吗？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要是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会长翅膀飞走吗？
2: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是怎么走的？
3: 我怎么能知道？
1: 你当然知道，你应该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不要卖弄你的聪明了，快说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你爹妈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奖金和勋章是大大的哟。
2: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1: 看来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人，来人，带下去清醒清醒。
2: 队长阁下，队长阁下，队长阁下，

0: 张
1: 主，
0: 哪怕他硬着头皮冲好问严刑拷打，叫他投降。
2: 报告，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2: 班道夫李玉。

0: 我爹回来了，
1: 快开门去。哎，
0: 爹。
2: 哎，
1: 玉和
2: 啊，
1: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2: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2: 啊，

0: 姐妹，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啊，懂吗？
1: 我懂。
0: 嚯，躲，瞧这丫头！
2: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笑>
0: 爸，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2: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您就放心吧。
2: 给您带上围巾，
3: 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放心吧，啊！
2: 奶奶，您又擦红灯了。铁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3: 哎，
2: 这盏红灯。 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他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他。过去是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 昨晚的事你都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天梅，天梅，
1: 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嘛，
0: 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送去。
1: 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精彩选段。《红灯记》不仅是一部戏曲经典，更承载着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激励我们珍惜当下，铭记历史。在国庆佳节聆听这部红色经典，更能感悟家国安宁的来之不易，凝聚奋进力量。
4: 慧莲姐来了，快给她开门去。慧莲姐，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啊？
5: 哪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招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4: 慧莲姐，给，快拿着，正要叫铁梅给你们送去呢。
5: 您待我们太好了。
4: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6: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4: 铁梅说的对。
7: 慧琳，慧琳，
4: 大婶儿，来这边坐。
5: 不了，孩子又哭了。慧琳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

0: 只做点吃的，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咱们两家就不说这个了，
1: 当我们回去了。别着急，慢点走，慢走啊。
0: 奶奶，惠莲这一家可真够苦的。是啊，当初他供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他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哎，
1: 谁呀？
2: 李师傅在那儿住吗？
1: 找我爹的。
2: 你是？我是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好，你等着，老乡。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
3: 掌柜的，
2: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哎，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1: 丫头，她说的是什么？
2: 哎，老奶奶，您别打岔呀，这密电码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事关革命的前途，您快把它交给我吧。

0: 天美一定是出了叛徒，泄露了家
1: 底，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下来。
1: 什么信号？
0: 玻璃上的一个红布帘。天美，开开门，用门挡住亮。

0: 孩子，妈，我可能被捕，密电码就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尽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妈，您要多加小心。
2: 孩子，放心吧，爹。
3: 李师傅在家吗？
0: 妈，他们来了。
3: 爹，您，
0: 铁梅。
3: 开门去。你就是李师傅吧？是啊，
0: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3: 怎么，鸠山队长请我赴宴？哎呀，好大的面子啊！交个朋友嘛。
4: 李师傅，请吧。好，
0: 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5: 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4: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姓。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李师傅，请吧。
2: 天梅，开开门，让你爹。

0: 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
2: 孩子，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0: 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精彩选段，愿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真正实现越吃越健康，和咱们一起啊吃出健康的好生活，享受快乐好时光。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一次的欢迎任老爷子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一下咱们任老的徒弟哈，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是不是要感慨一下啊？一晃这好几天的时间了哈，咱们的任老呢终于回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再次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又陪伴咱们大家一块儿了聊聊天儿。哎呀太好了哈，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啊都跟咱们通话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儿，关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2: 这么长时间了吗？还有人问。
0: 还有问的呢，确实问的不老少，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因为咱之前不团购过吗，那哎呀能有挺长时间了哈，用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举个例子啊，印象最深的河北那王大爷，他啥情况呢，原本这个心脏不太好。

0: 就是常见的胸闷啊，那个喘不来气儿，倒气儿。严重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就是说这个胸口啊，就像那个扎针一样，根本就不敢喘气儿，一喘气儿受不了。后来呢，这不就咱这团购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用完之后，老大爷当时没抱什么太大希望，对吧？就是他不管去哪儿溜达，下楼买菜没问题了。
1: 哎呀，你在说这个老王吧？
0: 啊。
1: 这些事儿我知道，
0: 有印象是吧？
1: 有印象，
0: 王老爷子，哎，
1: 对，
0: 嗯，
1: 他呢，其实呢，就是呢，心脉瘀阻了，
0: 嗯、
1: 造成那个心血不足的这个情况。
0: 嗯嗯嗯，
1: 啊，那个三七呀、啊，它本身呢就有祛瘀这个功效。
0: 嗯嗯嗯，
1: 这个瘀去掉了，
0: 嗯，
1: 血脉通畅了，
0: 嗯，
1: 心血不足这个情况呢，自然呢它就缓解了。
0: 哎
1: 哎，所以他呢、哦、是越来越舒服了。
2: 三七吧，我倒是认可它的功效。
0: 嗯嗯嗯。
2: 但你们刚才说那人儿，我倒老是没想起来。
0: 王老爷子。
2: 反正我是知道三七的作用是没问题的，因为在中医当中，我师父不也讲嘛。然后最好的化瘀药在中医里边，我觉得三七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0: 哎，首屈一指了。
2: 尤其你要是像上回有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一批同志哈、
0: 嗯、
2: 那个真的都捡着了，那是七年成宝的、
0: 哎、那个是宝贝，
2: 我们拿它做的那个破壁颗粒。
0: 嗯嗯嗯
2: 啊，所以你说那功效我觉得不意外。
0: 对，所以说你说我们说到三七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那个拿到团拼那个三七，刚才老师讲到了七年成宝的那个三七，
2: 嗯，
0: 哦，用过的那批朋友，我觉得是绝对是幸运儿。其实这些朋友也都在说哈，就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没想到就没抱太大希望，因为三七大家太熟了哈。
2: 嗯、
0: 但是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头一次遇，大家也觉得说，哎呦，能那么好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对，但是用完之后，确实犹豫的朋友，您现在可惜；用过的朋友，您在那儿怎么着？欢呼雀跃，哎，这绝对尝到甜头了哈。但是我们说美中不足啊，唯一一点特别可惜的就是，用完之后我们再想买的时候，确实走遍各大药房。您说七年生的三七，咱先别说破壁颗粒哈，就这个年限，大家确实买不到，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呢，咱们上次团购完三七之后，到现在哈，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很多朋友当时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用的差不多了，基本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说，我想继续用这个，想再买点儿，可是找了哪儿找不到。有的朋友买到那个三七破壁粉哈，但是用上之后这个效果千差万别，能一样吗？对不对？真是不如咱们之前团购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
2: 不是，那咱们要是总盯着我们给大家的那一批就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
0: 嗯、
2: 那妥了，那以后你这地球上别买三七了。那你不能老盯着好的看呢，
0: 这个确实不好找。
2: 对呀、啊、因为咱们那个三七吧、嗯、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云南纹身特有的三七。
0: 嗯， 嗯，
2: 而且再加上它是七年生的、
0: 嗯、
2: 所以你要是老盯着咱们给大家买的那批的话，那完了，那你真的就这三七这辈子你就不要再用了。
0: 嗯， 嗯，
2: 而且咱们中药领域本身就有句话，可能有的人听过啊，叫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0: 嗯， 嗯， 嗯，
2: 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一种药材吧，比如说三七，它生长到三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一个药材了。
0: 嗯， 嗯， 嗯，
2: 你知道不？就可以入药了，就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药效都已经积累够了，它具备一定的药性，可以入药了。
0: 嗯， 嗯， 嗯，
2: 但这个吧，一般三年也就是个坎儿了。
0: 嗯、
2: 大多数的时候就长到三年就不再继续生长了，完、
0: 嗯、
2: 它的药效也就慢慢就像到了半衰期似的，你懂吗？
0: 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少了。
0: 哎呦
2: 啊、
0: 嗯！
2: 但如果能够突破这三年的限制的话，一直能够长到七年的话，那个就不仅仅是药，
0: 嗯、
2: 它就是宝贝了，
0: 就是宝贝了。
2: 哦，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啊，就是刚才老师说到这个药，我们经常停留在这个药的这个药材的这个层面哈。
2: 嗯、
0: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赵宁老师说到一个字儿，就是那个不是药，七年之后它就变成宝贝了。
2: 对，
0: 这个是差别就拉开了哈。
2: 嗯，对呀，那
0: 不能比了。
2: 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你听过那个鲤鱼跳龙门那个传说吧？
0: 哎呦，这个好啊，鲤鱼跳龙门，嗯，
2: 就是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地方，它不有个龙门嘛？
0: 嗯， 嗯， 嗯，
2: 然后黄河当中有一些鲤鱼，它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逆流而上，就游到龙门那个地方往上跳。
0: 嗯， 嗯， 嗯，
2: 然后要跳过去呢，传说就说能变成龙。
0: 嗯，
2: 反正。变没变成我是不知道啊。
0: 嗯，
2: 但是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还是要积极向上，就这个药也是这个样子。
0: 嗯，
2: 你要是能越过那个坎儿，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很多的就传说在里边了。
0: 哎，
2: 对吧？
0: 嗯，
2: 那个也是这样。你说那个原来传说讲那个鲤鱼跳龙门的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有那种飞龙

0: 门没飞过去的就掉下来的，他脑门上都会留一道黑色的疤、
1: 嗯、
0: 下一次的时候你还能再得到一次跳龙门的机会。
1: 我看老师你讲这段的时候任老爷一直在点头哈、啊还有这个说法呢哈、
2: 这个吧是那个大诗人李白写的
1: 啊，
2: 他这么写的啊、
1: 嗯、
2: 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
1: 哦，
2: 咱说的就是这个鲤鱼跳龙门这个故事。
1: 哎呦，两位老师哈，这肚子里真有货啊！说到哪都能了解，太好了。
0: 我小时候，我师傅给我讲完这故事以后，我见着河我就开始就抓着鱼哈，就我二哥他们插着鱼，我说别动别动，我先看看。我说哪有那道横纹？我说完了，这个鱼，我说这鱼傻鱼，这鱼没有那个能量，没跳过龙门。
1: 所以说哈，就是从小咱们说哈，就是上帝给您关了一扇门。可能开了一扇窗，赵军老师可能从小那个经历啊，真是很不容易。但是遇到人老之后，我觉得就是你、那个、
0: 量变和质变，
1: 对，就是你的渊博的知识哈，在那么大一点的那个年代，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它就跟普通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真是不一样。
0: 但真的哈，刚才我们说那个虽然是传说，是个故事吧，但是其实那个故事我们觉得用在三七的身上也是可以的。
1: 嗯 嗯, 嗯，
0: 你要是真是水里的鱼多不多，很多，那大鲤鱼不哪都是吗？
1: 嗯，
0: 这个鲤鱼就相当于普通的三年的三七，如果它真的啊可以突破生命的极限、嗯、能够长到七年的三七，
1: 怎么样，
0: 真的就跟那个就那条鱼越过了龙门、啊、化成了龙是一样的、
1: 哎、
0: 就是它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那个时候它真的你就不能用普通的药这个字来去形容了、
1: 嗯、
0: 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宝贝了，
1: 宝贝的这个三七哈。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绝对对时间永远是有敬畏感的。一什么事一说我永远怎么怎么着，哎呦大家马上耳朵竖起来了哈。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七年，其实对于这个三七来说，七年也是个坎儿，它就相当于龙门了。这三七要能说长到七年平平安安的顺利长大了，
0: 嗯，
1: 那就相当于说这个鲤鱼越过了龙门一样，完全发生了刚才赵宁老师说到这个质的变化，那完全俩东西了，根本不能放在一块儿去比对了
0: 啊。对对对，
1: 天壤之别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点吧，其实在三七的这个作用的上面它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
1: 嗯、啊、
0: 因为三七吧谁也不陌生、
1: 嗯、
0: 大伙都知道它本身有三鱼止血的这个作用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三七的这个作用也会因为它生长的年份的不同而发生一些改变。
1: 嗯，你
0: 就是说你不同年份的三七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老爷子哈、啊嗯、对这辈子对药啊绝对是精通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三七的年份哈，这个差别真挺大的，是不是？
2: 对对、嗯，这个三年这个三七呢，它仅有破瘀的这个作用。
1: 嗯嗯嗯，
2: 这个说白了呢，就是它能把身体里这个瘀啊，
1: 嗯，
2: 给打一个小洞，
1: 嗯
2: 啊，破开一个小口，让这个受阻这个气血呀，能够稍微的通畅一些。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咱们有好多同志吧，大家肯定知道，
1: 嗯嗯嗯，
0: 最熟悉的一种医疗手段叫做支架，
1: 哦，
0: 对吧？
1: 这个多了，嗯，
0: 对，就是支架肯定是在处理我们心脏问题上是属于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基本的手段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把你那个堵塞的那个血管里的血栓呐、啊，还有血瘀的这种情况，你不堵了血过不去吗？完，我就在中间给你掏个洞。掏个洞把那个支架伸进去，然后把这个洞给你撑开、
1: 嗯、
0: 撑大一点，
1: 嗯，
0: 这样你那个阻塞的血管不就能恢复畅通吗？
1: 啊，对对对
0: 对、嗯、它其实那个过程就跟三年的三七它这破瘀的功能就比较像。
1: 嗯，
0: 就是我就给你打个洞，血能够过去就行了。
1: 这
0: 是这种
1: 看这个火候啊，
0: 哎哎哎，软瓣是可以的，这样它打个洞你血脉畅通了、
1: 嗯、
0: 但是你旁边那个比较硬的那一块它还是存在、
1: 嗯、
0: 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清理掉。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下过支架的同志啊，可能这块是通了、
1: 哦、
0: 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出现二次下支架或者三次下支架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堵的情况还是在继续发生。
1: 嗯嗯嗯，我明白这意思了、
0: 哦、
1: 就是说白了这事儿啊你不清理明白，那接二连三这事儿啊就不消停了哈。哎，您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咱们之前哈，咱们这节目不在那个四川地区播出嘛，就是四川成都有一位周大姐哈，
0: 嗯，
1: 她就这样。哎，跟你说那个，我现在想一想啊，特别像，就是她有冠心病，然后心缺血，然后当初也下了支架之后吧，我记得她当时说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自己感觉又不行了，就是心脏又不行了，然后一检查又堵了。
0: 嗯嗯。

0: 而且还是原来的位置堵的。后来没办法，医生说那没办法了，那你再下一个吧。从一个支架就变成第二支架。我记得当时周大姐当时跟咱们说的时候，她说呢，幸亏哈，当时咱们那个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她信咱们了，信这个三七这个破瘀的功效了。要不然的话，她说她如果下完那支架之后，她还得再堵，还得下支架，那这个后续那就不知道多少个了，对不对？因为这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说三七有破瘀的这个功效嘛，其实就是三年的三七它具备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真的，刚才我们说年份不同，作用也不同哈。
0: 啊，
1: 你要是到五年的这个时候，它就不仅仅是破瘀了，它是更强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行瘀的那种力量。
0: 注意到一个词儿叫行瘀，这个老爷子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行瘀又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行瘀吧，其实呢就是比这个破瘀呢，它更强了一些，破开这个口呢更大了一些，让这气血运行的呢更能通畅一些，也能把那一些瘀啊从这大块分解成小的块，但是呢它清理的呢不够呢完全
0: 哦，
2: 还会有一些残余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就是破瘀是一种力道，行瘀呢是比这个破瘀的力道更加大一些，更加针对那些瘀的更顽固一些的。
1: 你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
0: 逐渐加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它到这一步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溶栓药。懂吧，就是它能把你阻塞血管里边的这个什么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掉，然后让这个血管就能恢复畅通。但是这个溶栓吧，它不是说把你血栓哈就完完全全就给你溶解没了，它是让你从大的块变成小的块。但是你这点也行啊，你变成小的它不就是一段时间内它不就不会堵了吗？但是呢就是你即便是把大块给变成小块了，但它还是在你体内的。
0: 哦，
1: 咱们要是这么看的话，
0: 还没出来。
1: 对，它还是就大的变小的，还是在你血液里边。而且那个小的东西吧，它特别容易堵哪儿呢？就是堵你更细小的一些血管当中，因为它过不去啊。你比如有好多同志说，我怎么动不动就这也呛梗那也呛梗的，就有一些不太好的症状。脑组织周围的毛细血管它是特别容易堵的，还有就是眼睛的这一块特别容易堵。但你不管怎么样，这个血栓的再小的东西，你就是咱就说你就堵到眼底血管了，它不还是血栓堵的吗？
0: 还是那么回
1: 事儿。你要正常的血液是不会堵在那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要是得脑梗啊或者腔隙性脑梗啊，他动不动就你吃药也防不住，你没发现吗？二犯的三犯的，是不是都会有？
0: 这个二犯三犯真是几座大山呢，谁摊上谁要命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啊，
1: 哎，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说五年的这个三七它有这个行瘀的作用哈，也能够把身体里那个瘀啊从大块变小块，但是刚才说到了，不甭管怎么变，它已经在努力了，但是有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它不能够彻底的清理干净，有残余，这个就是咱们的隐患。所以呢还是有再一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啊。
1: 对，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说嘛，无论你是三年的三七也好，还是五年的三七也好，其实它的药效没有脱离药的那个范畴。它还不能被我们称之为保，
0: 没到年限。
2: 对，
0: 这个就没过去。
2: 哎，
0: 你就是不能跟你比，是吧？
2: 对，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鲤鱼跳龙门似的
0: 啊。
2: 它还是鱼呢，还没有跳过龙门呢。
0: 就不是那个宝了哈，
1: 就脑袋上是画个杠，但是你还是没跳过去，
0: 没跳过去，
1: 哎，
0: 还没过去。
1: 对对对，但你要是七年的三七，它就完全不同了。它是属于那种已经跳过去龙门的，就人家已经都化成龙了。就是这种。
0: 您一聊到这儿哈，我今天真是，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我做的真是受益哈。就甭管说我能不能有生之年遇见这个七年生的这种三七，但是我了解这个知识了，我就觉得这个宝为什么称之为宝，就是它你体内有瘀，人家把你瘀化成水儿，然后让这水儿排出去，就是全面消散。那这个我们说通过这种药物的调理之后，它就是有始有终的，对不对？让你完全结束，不给你留尾巴。这是咱们所有人真需要的一种东西。
1: 你看我们刚才说七年的三七化瘀成水的这个东西，它就有点像什么，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词叫热水里煮冰块。懂吗？
0: 对，给它煮化了。
1: 就是你大冰块是挺大的，但是你到热水里它不是一下子就没，它一点点的就没了，你就发现你就看不着了。它其实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过去咱说我们过日子那会儿那个就是熬那个灰油，

0: 不也一样吗？
1: 嗯嗯嗯嗯、
0: 没出锅的时候那家也是液体，放凉了以后就变成了固体了，白的那种。你要一做菜还得拿大勺子去崴去，崴、
1: 嗯、
0: 一块磕的磕的在锅里头完下去了，完一点点的化、嗯，它是那种的。
1: 对，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刺啦一声啊，我可爱听那动静了。
0: 那是进水了。
1: 对，一听那动静哈、啊，就知道，哎呀，这香味出来了。
0: 对、
1: 那个、
0: 对 对, 对，
1: 马上吃饭了。
0: 对，它其实就是那样那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反正我是觉得哈，跟小梁做节目吧，
1: 嗯，
0: 不管几点都会饿。
1: 哦，
0: 因为
1: 你
0: 动不动
1: 我凉着饿不
0: 上来
1: 饿，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吗？就是 你不管啥问我都是饿，
0: 真的
1: 啊。
0: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道理是存在的。
1: 嗯嗯、
0: 刚才我说热水煮冰块也好，还是过去我们靠那个灰油也好哈，
1: 嗯嗯嗯，
0: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指代的都是有点跟我们身体里的瘀是相似的道理。
1: 嗯, 嗯, 嗯，
0: 你斑块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1: 对 对, 对，
0: 你要用对药了的话，就像热水煮冰块似的，哗一下它就化了。
1: 嗯, 嗯, 嗯，
0: 七年生的三七其实就是那种状态，
1: 就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这种功效。
0: 哎，
1: 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就有效果。
0: 对, 对，刚才我们说、哎、就是你那壶水本身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你冻得再结实的冰块，只不过就是到那里头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几秒钟化了的问题嘛，
1: 嗯，
0: 就是这个状态。
1: 嗯、对, 对对。
0: 所以它一接触，你再厉害的东西也会化成水了，一丁点杂质都没有，
1: 嗯、
0: 就没有了，就在那就没有了。
1: 嗯、
0: 啊。所以你想，七年的三七，如果要是在我们身体里，针对我们那些什么瘀啊、堵啊那些情况的话、
1: 嗯嗯，
0: 那这些东西都化了，都出去了，是不是你身体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代谢了？
1: 我突然想啊，如果我身体上这些瘀啥的都化成水，都没了，
0: 嗯，
1: 我得啥样啊？是不是？
0: 那最起码从病的这个上面来看就没有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老爷子哈，今天讲到这个七年生三七，我终于知道他的灵魂在哪儿了。
0: 嗯，
1: 他是针对瘀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哦、
2: 嗯，而且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2: 哎、那这个身体啊，没有瘀了啊，你看这些疾病也没了，哎，各种症状也消除了，自然呢，他就逐渐逐渐的好了，
1: 哎，
2: 是吧？
1: 所以说，
2: 哎、
1: 所以啊，咱们说这说来说去还是瘀的事儿、啊、哈。只要把瘀解决了，估计这啥事儿都没有了。
0: 对，
1: 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么说的话哈、啊，这个三七，尤其是七年的三七，还真的不是说普通大家去这个药房买到这个三七能比得了的哈、
0: 啊，
1: 真是太厉害了。
0: 啊、
1: 难怪之前赵明老师您说哈、啊，说到这个鲤鱼跳龙门。那不是鱼了，那是龙了哈，跟别的三年的呀、五年的呀，绝对比不了，
0: 嗯、
1: 完全俩东西。
0: 那
1: 所以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吃完之后，即便是咱们三级团购，咱上次团购限量，每个人买的不多，就那么几盒，吃完之后你看，
0: 但也见效，
1: 哎，
0: 对吧？
1: 真不一样。
0: 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药已经不算是一个普通的药材了，
1: 嗯嗯，
0: 他已经算是药界的一个宝贝了，
1: 嗯 嗯, 嗯
0: 啊。但是他家的那个三七吧，就有一点不好。
1: 嗯嗯，
0: 就是少，你知道不？就七年生的三七特别少，
1: 哎、
0: 也不好。
1: 物以稀为贵啊，这个
0: 对 对
1: 太稀少了。
0: 对，基本上你看，也就是文山老余家，
1: 嗯，
0: 你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够突破，就是七年的这种三七。
1: 嗯，
0: 但是老余家的三七，咱们好像也没拿到多久吧？
1: 哦，
0: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对吧？头些日子我们翻那个朋友圈，我还跟我师傅看过了，那是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好像一个礼拜左右了吧，人家那个谁、
1: 嗯、
0: 老于家他家第三代小孙子、
1: 嗯、
0: 他那个拍了一个那个地里边那个照片，
1: 嗯嗯嗯，
0: 我看新崩了有几个，我师傅说那也不行啊、
1: 哎、
0: 那还
1: 不
0: 到那个啥呢，
1: 对对，
0: 因为他家这不得三色土去养吗，
1: 嗯嗯，
0: 所以他那个有的地方还没整理呢，
1: 嗯，
0: 土地还灰不拉几的呢，就是还没来，还没开始培育呢，三七还没有呢、嗯、
1: 土就说白了，土地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土地还没缓过来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老于家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去培养七年的三七了，没有别的地方了，
1: 嗯嗯嗯，
0: 你就得等年头，你就这一块地就得等年头，
1: 就是年份，
0: 对，但是他家的东西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你上回拿到的你看现在效果是不是都挺稳定，
1: 哎呦那别唠了，
0: 对吧，
1: 太好了，
0: 凡是就你用过那个三七的，就云南文山那边不有句话吗、
1: 嗯、
0: 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于家先吗，
1: 哎呦这话现在看来的话，
0: 对呀，
1: 真是一点不夸张，
0: 对呀，那都是顶尖的那都是最好的东西了，
1: 所以说咱们说到这个于家哈、
0: 嗯、
1: 哎呀就有的人在想哈、啊、怎么做能够突破这种生命的极限，就是比如说能够长七年长成宝的、
0: 嗯、
1: 咱们这个三七，哎呀怎么能够给它提速，哎呀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
0: 啊，
1: 哎呀我现在也在合计这事儿。

0: 人家不用这个样子。
1: 哎呀，
0: 就是他们家吧，能把三七培养到七年，他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1: 绝对的。
0: 你要说人没有技术在里边，那纯扯淡。
1: 嗯。
0: 但是咱们吧，跟人家之前联系的时候，他还真的好像跟我说过，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啥呢？就培育那个三七的水和土。
1: 嗯，
0: 我那天好像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吧，我说尤其是它这个土，它真的是特别讲究的。
1: 嗯，
0: 但今天是来不及跟大家讲得很详细。
1: 哦，时间快到了啊。
0: 哎，以后要有时间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唠唠。反正人家培养那个三七用的是什么水呀、啊、什么土啊，就凭啥人说怎么地球上就你能生产出来、
1: 哎、
0: 我就不行，你咋的啊，人家还真就咋地，你知道吗？
1: 咱们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哈。即便是现在我们拿不到这个七年说三七，但是让大家知道，
0: 过嘴瘾呢？
1: 对，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知道这个知识，为什么七年的就好？为什么老鱼的就好？咱们可以聊一聊哈。哎呀，所以说就等着咱们这些知识啊哈，咱们两位老师慢慢揭秘。那时间有限，咱们呢就先聊到这里哈。大家伙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其他问题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咨询，我们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3: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这朋友。
6: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任、老也在吧？
0: 在。
6: 啊，赵宁老师，任老、我是刘洪生啊，黑龙江的。
0: 刘洪生。
6: 对，刘洪生。
0: 怎么了？
6: 啊，就当时啊。我是这个疯心病给你打过电话啊。
0: 啊，
6: 那时候吧我都难受死了，这浑身关节啊没有不疼的、
0: 哦、
6: 连那个路都走不了，两条腿肿得跟大象一样。对，完我这心脏嘛也是难受的不行，胸闷呐、上不来气儿，还咳嗽。哎，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当时您问我情况我都没和您说清楚，都是我儿子回答的。不知道您还记得不？
0: 刘洪生，我对我是有点费劲的。不过那您跟我说吧，就是您是疯心病，完事腿肿，完现在你是什么状态？怎么了现在？
6: 现在好多了，老师。
0: 啊，好多了啊，好多了。
6: 您听我现在说话都正常了。
0: 现在说话没问题。
6: 对，
0: 就是、
6: 这都多亏了您和任老。
0: 那就是肿现在什么的都消了呗，是不是？
6: 对对对，都消了。
0: 那是走路什么的也没问题，完事你那个心脏那块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碍了哈。
6: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那就行呗，那就挺好。
6: 对，还有就是你们给我们团购的那些宝贝啊。咱们那些药膏三七破壁颗粒、还有氨糖啥的、我都用着呢。就是最开始我吃的是药膏。我吃上不到半个月啊，我那身上就开始往外冒汗，那汗呢都不是好味儿啊，感觉臭烘烘的，而且这个关节就好像拔凉气一样，关节里面就感觉热乎乎的，拿手摸呀还冰凉，
0: 因为你身体湿气重啊，寒呢、本身你不风湿吗？
6: 对，后来我又抢了咱们那个三七颗粒还有氨糖，我就把它们一起吃，这没几天我就感觉这心脏啊不那么闷了、然后胸口上那个大石头就像让人给搬走了、喘气呀、也顺当了，心也不慌了。哎呀，反正老师啊、

0: 我现在好的是差不多了，
1: 嗯 嗯
0: 腿也不肿了，心脏也不难受了，
1: 嗯，
0: 我家住三楼，我一口气就能上去，现在，
1: 哎呀，那正经挺好的，
0: 对，走路更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哦哦哦，那就行了，
0: 嗯，
1: 那你就继续吃，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因为你现在基本上70%-80%都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就接着吃吧。
0: 你平时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我老伴儿在后面喊我慢点走，跟不上了。
1: 哎，你是不是听着他老高兴了是吧？越让你慢点走，我越不，我就蹭蹭走。
0: 对，好久找不到这种感觉了。
1: 啊，挺好，挺好。
0: 嗯，特别高兴。我这三期呀，现在没有多少了，还有两盒多点儿，也用不了几天了。我寻思，找你再要点儿，多花点钱也行啊。我还想要这个老于家的，
1: 那你想要，那你得跟老于家联系，
0: 嗯，
1: 我上哪儿要去？我现在我也没有那东西啊，上回好不容易只抠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那个东西，完都给大家发了一份没留啊，我都没给我师傅留上，就给大家安排了。
0: 啊，老师还得多帮忙啊。
1: 那你
0: 没有就剩两盒多点了，用不了几天就没有了。
1: 那现在也够呛啊，因为人家老于家那三七7年才出一次，
0: 嗯，
1: 人家是3年成药7年成宝，你到7年以后那个三七文山三七你再做成破壁颗粒的形式，那你要整个3年5年的那意义都不大，满市场都有，现在
0: 对
1: 不，你老于家也不会给那个3-5年就给你抠出来，就为了你给你做点药，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你就先不行的话，你就先自己备上点呗，先自己去药房先整点呗。但是年份找点年份长的，你别刚成药那3年就给搬回去了，那价格肯定是便宜点，
0: 哦，
1: 但是药效它也差呀。你就像那个一个6-7岁的孩子跟70-80岁的人，你说他经历的事情能一样吗？
0: 对，
1: 不一样呢，对不？那咱还是说那个能越接近7年越好呗。
0: 嗯，
1: 但是市面上一般卖7年的药比较少。因为第一个它价格昂贵，第二个老百姓不懂，我为啥给你进那么贵的，进完那么贵的，完事你也买不起，贼老贵，你肯定挑便宜的买，对不？这是正常人的这个心理，所以人家药房啊什么地方不会给你进太贵的东西，能成药就已经不错了，你知道不？
0: 啊，
1: 要是边角料你也没办法，然后因为有的都打成粉了，你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的
1: 是不是？那你还是上那个正规大药房，不用买最贵的，但是别挑最便宜的买，中等的就行。
0: 啊，行
1: 啊，
0: 行，
1: 嗯，那咋整？你先整上吧。啊，
0: 嗯，行，谢谢张明老师。
1: 行，没事，那先这么地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应该是上次团拼的时候已经参与我们团购了，用过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目前怎么说呢，这个情况也确实很难得，我们也手里确实没有了，也知道大家这个需要，所以呢咱们赵宁老师跟任老爷子呢也正在积极努力哈，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争取，所以这两天呢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啊，对对对，是我。
3: 哎，
1: 你好。
3: 嗯，
1: 啊，
3: 严老师在吗？
4: 啊，在。
3: 哎，我先祝福你一下子啊，祝福严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谢谢。
3: 祝赵宁老师天天快乐。
1: 谢谢。
3: 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谢谢您。
3: 哎，我是一心多病的患者。我听你的也听好几年了。我原先是心脏偷听特别厉害。就是晚间嘛都不敢睡觉。一睡着了就心脏就连上自己就知道砰砰。
1: 那就躺下就。
3: 后来了我就听你讲那个药酒，那讲那药酒我就买了一桶，然后喝到7天的时候，哎，就好转了。就是心脏就是偷停，就一点一点的好转。完我啊，完我就是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基本就是偷停的时候，就基本就很少很少的了。完事后来我这又通过你这些产品，就三七丹参那
1: 啊，丹参
3: 啊，完了腿抽筋。

0: 啊，腿抽筋，这哎呀，好多的，哎，都好了。哎呀，真的感谢你，你心肠太医也行。
1: 哎呀，好了就行。我听着他真的挺高兴的，至少你看咱现在不那么不遭罪了，对不？睡觉能睡得好，走路走得好，血压还稳定。啥也不用担心了，挺好。
0: 哎呀，现在俺家爸邻居都说我，他说你现在的体格怎么这么好呢？我就说你们不听那有个赵宁老师讲，哎呀，那讲的太好了。完我还提一下，就那人你讲你身世那，哎呀，那我哭的感咽那眼就不行了。哎呀，我说我要遇到他，我都能给他领回来。我说你哭太好。
1: 哎呀，谢谢，反正也都过去了。哎呀。
0: 我是那个，还有我还表扬你那个二师兄，哎呀，那二师兄也太好了，一有难点啥，连人就，哎，就帮助
1: 我二哥这点可真是，就是从小到大哈、我俩是不对付，但是有的时候吧，只要一遇到事儿，我二哥肯定站出来，然后去给他解决去，真的特别好。
0: 我祝你二哥一生平安，身体。你二哥太好。
1: 谢谢
0: 。哎呀，我现在要听不着你的声音，哎呀，我一天感觉可闹心了。闹心
1: 那就天天听呗。
0: 哎呀，我天，就你播动他有的回放的时候，我天天我哪一回都不落。我上早市吧，我把这录音机拿，我就听，我要听着你的声音，哎呀，就感觉一天就没有，就像就、心里就不得劲儿。
1: 谢谢。
0: 完事我吃你那三鸡都吃了了，我和以后你们还能、还能整点不？就那个。
1: 你说那是三鸡破壁颗粒那个吗？
0: 啊，对对对。
1: 那个都喝了了。
0: 那什么，我喝就我一天喝两袋，我那阵买、买十盒可能是。
1: 一天喝两袋。反正也是少，因为我们可能上一次有三鸡破壁颗粒的时候是给大家搞的那个限购。人不让我多整、就给咱们那点儿。
0: 哎呀，那也挺好。我那是喝的三那眼底啊，那个一点都不出血。那原来我那眼底那一出血都十来天呐。
1: 哎呀。
0: 就那痛一痛一的，干脆就是像瞅不着人儿那样的。哎呀，我吃你这些产品嘛，就我听哪一个电台讲，都没有你这好。
1: 妈呀！
0: 啊，算你这个
1: 专业，专业可以讲课，我就不会逮啥说啥就。
0: 不过你特别的实在啊，真的，我原来嘛，我家也是农村的，完后来我进到市里了嘛。哎呀，我特别同情你小时候那人，哎呀，我那心呢，一听，哎呀，你讲你那个谁，我那眼泪那接那儿，我就跟着哭啊。
1: 其实那时候人过得都不易。你知道不？
0: 是，那你太苦了。你那遇到你那师傅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你的师傅。你那师傅太善了。
1: 那必须的。
0: 我要是真的，你那师傅太好了。
1: 哎呀，咱现在别想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听您的身体吧，还算是不错。那还有什么问题？我师傅搁这儿吧，能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
0: 我这个吧，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这个脚后跟嘛，脚后跟那里头吧，有一个就像手一半的那么大一个球，就来里头杠硬，走道走走还不疼，就来床上一坐着一下地，哎呀，那就疼的了不得，就这个嘎，就这个，他们都说是骨刺，多了我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去。
1: 那他那个硬搁的就搁那一个地方吗？还是会动的？
0: 会动的呢。我搁手一揉吧，他叽里咕噜的。
1: 会动弹的，
0: 会动弹，
1: 好像对不上号。你那个，哎呀，你这个师傅，你说这个他这个有可能是啥？是筋膜的问题吗？
2: 有可能筋膜炎。
1: 是不是有可能？
2: 对，他要是骨质增生啊，他应该就不动。
1: 对，他应该骨质增生，他在骨。
0: 他就来动一骨子的。
1: 对呀、那你没觉得你揉一揉或者怎么样的？
0: 我那阵也揉来的，揉一段时间，他也他也没好使，就他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就像玻璃球那叽里咕噜的来里头。
1: 天
0: 哪！不过他手那有手腕那大疙瘩了，我刚开始那阵那后跟全肿了，后跟就肿。

0: 完这一层它也不消了，不肿了。
1: 有多长时间了？
0: 啊，能有半年多了。
1: 哎呀，那
2: 半年多了，
1: 时间长了解剃了，还真不好弄了。嗯。你再用那个再活动活动，用那个什么底下高个棒什么的，圆的，搁底下咕噜、看看，咕噜过没？
0: 啊，就搁那个胶皮锤呗。
1: 不是，胶皮锤就是底下那个带小轱辘那个保健用那种。
0: 啊，那我知道，那我有时候上那个健身器材，它不有那种情况，我就脚轱辘嘛。
1: 一天上
0: 轱辘完了。咕噜也不好使，我也整过。
1: 你看看，上午咕噜30分钟，下午再咕噜30分钟，一天咕噜2次、
0: 啊，
1: 看看解决问题不？看能好不？
0: 啊、
1: 要实在不好，
0: 啊、这个
1: 事儿还真挺麻烦的。嗯。
0: 哦、
1: 啊。嗯。就怕它解剃了，解剃不好弄。嗯。
2: 哦、啊。不好整不行，就让它软点呗。
1: 嗯。
2: 你要是真的化不掉的话，那就用那个让它软一点。刚才我师傅说那个方法哈，你真得那么去那个动弹它，你得让它就是一点点的动弹，它不得往外代谢吗？它不得走吗？你那什么，你拿药酒吧，就是配合我师傅说那个方法，你先把药酒撒上，你搓一搓，然后你再开始拿那个就我师傅说那个按摩的那个东西吧，就每天刺激它，每天揉一揉，揉散喽。药酒本身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完了回头等你揉吧完了以后哈，我告诉你咋整，你整一块纱布。纱布呢就是滴的几滴的酒，但是得滴的透，然后给它敷到那儿。敷到那儿的话，你不走路的时候嘛，你给它敷到那儿之后吧，完了你就把脚丫子往那儿一晾就行了，就给它包在那个地方。完等那个酒干了的话吧，基本上把那纱布一撕就行。完你天天坚持，我觉着能有一定的效果。
0: 嗯，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便老不成形，主要是我从小就这样。
2: 大便不成形。
0: 嗯，
2: 从小就这样，
0: 啊，就从小就是我记事儿，就这大便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2: 那你那个正常来讲的话，都是脾虚才会有引起这样的。那你有肠道问题吗？没有吧？打小要这样，应该不会有说这肠道的什么问题，有什么息肉或者有什么东西吧？
0: 那都没有，
2: 是不是啊？那你不行，还得是健脾除湿，你说是不是吗？
1: 对，还得加强体力功能。嗯，
2: 师傅，你再给他开点什么，就是杜仲什么那样的方子也行，是不是？
1: 对，
2: 你就整点杜仲，然后五子、还有那个黄柏和薏米，煮着吃呗。
1: 嗯，
2: 吃半个月，就是这个方子吧。一般来说，它不用你长期跟着吃，你就先吃这个，看看怎么样啊？
1: 对
2: 的，
1: 那竹根还有好处。
2: 对，
0: 完你那关给那什么，我那个那什么呗。叫他
2: 啊，指导老师是吧？
1: 嗯
0: 啊，对
2: 啊，可以，这没问题，这没问题。但您回去得煎一下。
0: 哎，好了，谢谢
2: 啊。
0: 好，
2: 行，那就先这样啊。
0: 再见。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
4: 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1: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
8: 谢
10: 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哎、啊，是，你好。
12: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你好。赵宁老师，真的是您呐、我太开心了。我一直啊都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
2: 啊，
12: 今天既然在。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啊，我耳朵里啊就像有个机床似的，机器似的，
1: 机床，
0: 就是像机器似的，嗡嗡响，嗡嗡响
1: 啊
0: 啊，尤其是在晚上，
1: 啊啊，
0: 把我烦的我根本都睡不着觉。完之后来呀，就越来越厉害了，我这脑袋里呀也跟着叫上了。原来是耳朵跟机床似的，现在呀是脑袋里都跟着叫了。哎呀妈呀，这我都快逼疯了。
1: 哦，有
0: 我
1: 耳鸣和脑鸣的问题哈，
0: 对对，刚开始是耳朵响，后来就是脑袋里都跟着响。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都当时我就
1: 哎
0: 想
1: 呀，
0: 了，烦的呀，都真的我都想低头撞墙上，这一了百了了，真的。
1: 哎，那
0: 真
1: 种
0: 的，
1: 感觉哈，我能够体会，
0: 你
1: 就
0: 能
1: 耳
0: 体
1: 朵
0: 会
1: 脑
0: 是
1: 袋一
0: 吧？
1: 直嗡嗡嗡嗡嗡的，你这是有点闹
0: 我就
1: 心，
0: 现
1: 越
0: 在
1: 到
0: 就
1: 晚
0: 是
1: 上越闹心。
0: 对，特别静的时候那才响呢啊！哎呀，我这又非常的幸运，我这多亏呀啊，遇上您和任老吧，用上咱们那个香参呐和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哎呀，要不我都不指不定啊，怎么遭罪呢啊！这晚上睡觉睡得就好了，哎呀，我得说从头说呢，我说的有点乱糟的啊，
1: 但挺
0: 有
1: 好，
0: 点不
1: 挺
0: 知道
1: 好，
0: 怎么
1: 就是
0: 说
1: 你问
0: 好
1: 题
0: 了。
1: 解决了就行。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替大家高兴。
0: 哎，我太幸运了啊！就遇上
1: 挺
0: 啊，
1: 好。
0: 遇上您了啊！那个，就是这每天呢，我这脸上啊，现在也有光了，有血色了，走路啊，咱都有劲儿了。天天也愿意出去溜达了，现在也就这么说吧，可有信心了。那个，我相信我呀，一直跟您呢和任老走下去啊，我估计我能活到99。
1: 就先奔99去
0: 我先奔99，别剩余的咱再说。
1: 对，是完事再真是的，咱说，你再活一天怎么的都行，99，好，
0: 是啊，我这是那只要是啊，那个老师啊，有您和任老，我这边心里就可有底了。大明老师啊，
1: 谢谢，
0: 我刚才呀，听说咱们那个有那个瑜伽的三七好啊，我想
1: 三
0: 给我姐姐
1: 七
0: 买点。
1: 老瑜伽三七是7年的，行血而不破血，它这个作用非常强大。
0: 哎呀妈呀，那真好！我去年呢，就是我姐姐啊，脑出血了，这说到现在呢，说话走路啊可费劲了。就是说之前呢，你也是说过这瑜伽的这个三七啊能破瘀。哎
1: 对。
0: 呀，我要是给我姐姐用上，是不是肯定她那个淤血呀也能通开呀？
1: 那
0: 那就肯定能好了。
1: 我吧不好说，就是你姐姐那个能不能通开，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的作用就是它，所以你要是给你姐姐吃的话，它是万无一失的。有很多人后遗症没好哈，都是因为不敢用一些行血的药。在这一块儿，我师傅用三七用的都是比较多的。哦，你可以给你姐姐整点三七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赵宁老师啊，完咱们给您帮我们想想办法。我看看，就是给他用上三七。完了，就是咱那个香参能不能用了？我用的那个香参，它能用吗？
1: 香参可以用啊，它主要的药应该是在那个，一个是就是黄芪的上面，一个是三七的上面，可以在这两个药当中给他下一些功夫就行。你可以给他买点三七，三七那个老余家的三七吧。刚才有一个听众在你之前就跟我提过这个事儿，老余家三七吧，他是7年收一回。我就说人家那个地方产的那个三七吧，跟那个就是我们普通见到的不一样。他那个三七得7年种，他是这种的。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家7年才收一回，所以现在你看没到那个7年的时间的话，你要想从地里抠来点，那是太不容易了。
0: 那咋办呢？张明老师，你得想想办法呗。
1: 我想办法，我也不能变成肥料往地里头扎呀，我扎进去也没有用，关键是啊，它得长到年头的呀，它才能收啊。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你那个，你现在吧，给你姐姐先整点普通的三七吧，但是我不建议你哈用3年的，3年是成药了。但是你3年的三七吧，它像婴儿似的，它的药效并没有达到一个顶端。你还是就稍微买点，能到不了7年到5年呗。你找找那个药房里头，对，你就是买点有年份的药吧，能好一点，它的作用好一点。 对不？这就像那啥似的。
0: 啊、
1: 我这点医术跟我师傅比，那不差老远了。入药得让我师傅入。
0: 妈呀，这老师您是太怎么说？您谦虚了，真的。

0: 我就是知道思彤啊，其实听了您的这个讲座呀，哎呀，我就感觉我是找到希望了，真的，哎呦，真的找到希望了，
1: 严重了，
0: 找到组织了，我都，
1: 就欢迎你。但咱说的话说哪是哪儿哈，咱就说刚才那三期那个问题，你咋地都给你姐姐买点好一点的，买文山的三期啊，它的产地就这个原料的产地得是文山的。
0: 行，那个赵明老师，那咱们这个瑜伽的这个三期，咱能不能就是什么时候有啊，或者是怎么办，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1: 最近的这段时间肯定是不行了，我也得人家等人家那个啥呀，就是有收成的时候，
0: 够年头了哈。
1: 啊，对，他把年头熬到了，他那有，我们才能上去跟人家凑合凑合，人家要是现在都在地里待着呢，那你洗出来就没有药效，没有意义，
0: 对吧？也可惜了哈。
1: 啊，你先自己准备准备吧，回头我给老于家没事我唠唠家常去。有一段时间没跟人联系
0: 了，谢谢老师，谢谢张明老师。
1: 行，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没事没事，您先自己拿点那个三七啊，家里有西洋参、黄芪什么的放一起，完给你姐姐先吃，但必须得有三七完配着吃啊。
0: 哎，明白明白。
1: 哎，行。那就这样了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哎，好了，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办了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这个优惠福利啊，真是举办过太多次了，像什么西洋参啊、黄芪呀、等等吧，这个我们之前都做过这个团拼。那当然对于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栏目组来说，对于赵宁老师包括老爷子来说，确实是一块硬骨头，确实是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目前这个老瑜伽这个三七哈，确实没有了，这个确实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用过觉得效果好的，您就算得知足啊，您就高兴吧。那些没用过的朋友，想用的朋友，现在来说确实没有。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努力吧，争取吧。如果有，咱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那这两天呢，我们就持续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哎，赵宁老师啊，
4: 哎，
8: 我这边想请您给我帮个忙啊。
4: 啥忙、你说
8: 你能不能跟那个瑜伽说说呀，给我们再弄点那个七年的那个三七呀、
1: 哎呀，又是老于家三七的这个事儿哈，这也有一些同志就场内场外打电话这个事儿了。头些日子我是看他们那个朋友圈、因为咱们在那个微信里边不有联系吗，我看他们朋友圈拍他家这地面上，我一看，我师傅说这三七现在还没熟呢，我师傅瞅了这么一眼，没到年份呢、怎么的？
8: 我这着急用啊，我这家里都一袋都没有了呀，我这没办法啊，要不我也不能给你找这麻烦呢。
1: 不是，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首先你要知道老于家的三七吧，我怎么觉得好像上一次师傅咱们给他拿是不是还一年不到的这时间呢？上回人家挤出来、到现在还没长呢，就是我师傅一看到那叶儿，头些日子还告我的嘛，说这你这么小还得等5-6年吧才能出来，因为他现在年份不到，他还没长出来呢。
9: 而且人家就是培育三。

0: 的土地现在有的地方还都没整理出来呢，你说你管人就要那个三期原料去，那也不可能啊，没有原料、
1: 哎、
0: 那你破壁刻地就别提了，
1: 那可咋整啊、嗯、那咋办呢？我现在呀就是你们给我团购的那个丹参呢、
0: 啊、
1: 三期呀、啊、还有那黄芪呀、
0: 啊
1: 嗯、我每样搁点，我放一个小袋里，不配了个养心方吗、嗯、哎呀、嗯、那个可好使了，这要是三期没有了，你说我这咋整啊，老师啊？
0: 你是拿三期、黄芪和丹参放到一起了？
1: 对对对，配那个养心方、
0: 啊。
1: 我这心脏吧，
0: 啊、
1: 哎呀，可不舒服了，
0: 啊、
1: 心脏跳的可快了，通通的呀、
0: 啊，
1: 哎呀妈，就像个嗓子眼要蹦出来似的呀，老师。我有一次严重的，那都浑身都哆嗦呀，那药啊，我都一点都不敢离身呢。我这血压也高。吃药吧也控制不下来，这孩子呀都给我现在都得雇保姆了，你说这添多少负担呢？你像家里这个扫地啦、
0: 嗯、
1: 啥的，这个擦桌子了，我这小活我还都能干点了、
0: 嗯、
1: 我寻思你说、嗯、你说要是说我这哎呀我这身体现在不行啊，跟那个都可软了呀，现在上厕所都费劲，我寻赵宁老师、
0: 嗯、
1: 你这给我再整上点，我这要是能好利索点，你说我是不是连保姆不用雇了？我这给孩子也能省点钱呢。你说这要是三期没有、
0: 嗯、
1: 你说我这现在咋整啊，赵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啊。不行的话你说咱这加点钱能不能买呀？
0: 不是现在他没成药呢，你买它干啥呀？挖出来一年都不到，你没有药效呢，你还加钱给人家，啥也不行啊，它没有那个作用呢，它现在、
1: 嗯、那就
0: 是
1: 没办法
0: 的了。
1: 你说
0: 就是您最近、
1: 就是、心脏啊，
0: 不，那你是最近生大气了还是咋的呀？你不一直都挺好吗？这怎么突然之间又这样了呢？你不有一阵都已经挺好了吗？
1: 是那阵好多了，要不咋我寻我再用上呢？这不是这三期没有了吗？没有了，我现在这就你说这两天又不行了，就是都拿不成个儿啊。就像是
0: 我感觉哈，你可能还是有家里有什么事儿，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就是你是下来一下啊，还是说生个气呀、啊、还是怎么地呀、啊、肯定是有事儿，你要不愿意说我也不问啊，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就是正常来说一切都已经稳定了，是不会发展成这个状态的，那有那个事儿吧，咱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咋的都得过去，我能懂
1: 你
0: 的心情，你现在就有点焦虑了、
1: 哎、
0: 你知道不？
1: 是孩子这你说给我还得雇个人照顾我，你说我这都、
0: 啊、心疼钱了、
1: 哎、我这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呀，
0: 孩子是心疼
1: 你，
0: 你
1: 说我好好的
0: 啊、
1: 你说我好好的，是不是自个儿就能照顾自己了呀？你说，我就寻思，哎呀，赶紧给我整点儿啊！我这前一阵用的可好了，
0: 这三期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治疗心灵的药物了呢？有它就踏实，没它就不行了。
1: 确实是，哎呀，用的可好了，你说，
0: 啊、用的好是必然的，
1: 哎、
0: 人家那是七年的，那七年都成宝了，那已经不是药了，都已经是宝贝级别的了。
1: 这咋整？那怎么能想想办法呀？整点儿啊，这，哎呀，我这阵儿这，你说这都有多长时间了？这阵儿就可不舒服了，哎呀，也睡不好觉啊。
0: 哎，你那么的，你说师傅他这是不是也有可能跟天气有关？你说是吗？一个是心情，一个是天气，都有可能会让人就是烦躁不安的。
1: 是睡不好啊，都、啊、怎么翻也不得劲儿啊！完了，老觉得心跳砰砰的，都跳嗓子眼去了。
0: 啊、
1: 你说这咋整？你说我这两天啊，这可难受了呀。
0: 嗯，
1: 我寻思我就再打电话看看能整，再给我整点三七呀？咋整啊？你说老师啊？
0: 哎，三七吧，我可以跟老于家没事儿，我得联系联系，我没事儿透露透露人家的，人家头两天发朋友圈地里的情况我们都看完了，完你再舔脸问人家说啥时候出来，那不打自个儿嘴巴子一样吗？对不？但是现在吧，我可以跟他唠唠家常，万一他家要是有点存货啥的话，咱还可以跟人家聊一聊。
1: 那可是
0: 大面积的是解决不了了，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我可以唠一唠。但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吧，你现在有黄芪呀、
1: 啊、
0: 有丹参呢、啊、你不都有那个破壁颗粒吗、
1: 嗯、
0: 不行你再自己买点那个三七去、
1: 这个、
0: 自己买点先往里头添上，就是年份不足、嗯、你可以稍微多放一点，放
1: 个
0: 五克六克都行。
1: 效果可好了，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好啊，咋整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0: 我打听打听，我问问行不行，我问一问啊、哦、完了您这块的话，你对要是没有的话，您这块就自个儿先买一点，跟他对到一起先用啊、哦、嗯，完了等信儿吧，我得问完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说啊、
1: 哦、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老麻烦了、嗯。

0: 也
1: 谢谢
0: 这倒没事儿、
1: 哦哎，
0: 倒没事儿，就是要没有的话、
1: 哎，
0: 我也帮不上大家，我也没办法。
1: 是，哎呀妈呀，谢谢、
0: 啊、
1: 谢谢，哎妈，太感谢你们了。
0: 行、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啊，
0: 再见、
1: 哎。好，哎，好，哎。
2: 好的，看个节目时间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再继续接听齐大鹏的热线电话了。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哈，尤其是那些之前用过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这个用完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的朋友，手里啊可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不多了，也想寻求咱们老师栏目组来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但是从目前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三七破壁颗粒想再用的话确实有点难，首先原材料就是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你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让咱们场外的老师给您做一下指导，用普通的三七看看怎么来做一下替代吧，退而求其次也只能如此了。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真正实现越吃越健康，和咱们一起啊吃出健康的好生活，享受快乐好时光。

0: 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一次的欢迎任老爷子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一下咱们任老的徒弟哈，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是不是要感慨一下啊？一晃这好几天的时间了哈，咱们的任老呢终于回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再次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又陪伴咱们大家一块儿了。聊聊天，哎呀太好了哈。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啊都跟咱们通话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儿，关于三鸡破壁颗粒的事儿。
2: 这么长时间了吗？还有人问。
0: 还有问的呢，确实问的不老少。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因为咱之前不团购过吗，那哎呀能有挺长时间了哈，用完这个三鸡破壁颗粒之后。举个例子啊，印象最深的河北那王大爷，他啥情况呢？原本这个心脏不太好，就是常见的胸闷啊，那个喘不来气儿，倒气儿。严重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就是说这个胸口啊，就像那个扎针一样，根本就不敢喘气儿，一喘气儿受不了。后来呢，这不就咱这团购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用完之后，老大爷当时没抱什么太大希望，对吧？就是他不管去哪儿溜达，下楼买菜没问题了。
1: 哎呀，你在说这个老王吧？
0: 啊。
1: 这些事儿我知道，
0: 有印象是吧？
1: 有印象，
0: 王老爷子，
1: 对，他呢，其实呢，就是呢，心脉瘀阻了，造成的那个心血不足的这个情况，那个三七呀，它本身呢就有祛瘀这个功效，这个瘀去掉了，血脉通畅了，心血不足这个情况呢，自然呢它就缓解了，所以他呢是越来越舒服了。
2: 三七吧，我倒是认可它的功效。但你们刚才说那人儿，我倒老是没想起来。
0: 王老爷子，
2: 反正我是知道三七的作用是没问题的，因为在中医当中，我师父不也讲嘛。然后最好的化瘀药在中医里边，我觉得三七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0: 哎，首屈一指了。
2: 尤其你要是像上回有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一批同志哈，那个真的都捡着了，那是7年成宝的，
0: 那个是宝贝，
2: 我们拿它做的那个破壁颗粒，所以你说那功效，我觉得不意外。
0: 对，所以说你说我们说到三七，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那个拿到团拼那个三七，刚才老师讲到了7年成宝的那个三七，用过的那批朋友，我觉得是绝对是幸运儿。其实这些朋友也都在说哈，就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没想到就没抱太大希望，因为三七大家太熟了哈。但是7年生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头一次遇，大家也觉得说，哎呦，能那么好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对，但是用完之后，确实犹豫的朋友，您现在可惜；用过的朋友，您在那儿怎么着？欢呼雀跃，哎，这绝对尝到甜头了哈。但是我们说美中不足啊，唯一一点特别可惜的就是，用完之后，我们再想买的时候，确实走遍各大药房。您说7年生的三七，咱先别说破壁颗粒哈，就这个年限。大家确实买不到，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呢，咱们上次团购完三七之后，到现在哈，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很多朋友当时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用的差不多了，基本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说我想继续用，这个想再买点儿，可是找了哪儿找不到。有的朋友买到那个三七破壁粉哈，但是用上之后，这个效果千差万别，能一样吗？对不对？真是不如咱们之前团购那个7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
2: 不是，那咱们要是总盯着我们给大家的那一批，就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那妥了。那以后你这地球上别买三七，那你不能老盯着好的看呢。
0: 这个确实不好找。
2: 对呀，因为咱们那个三七吧，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云南纹身特有的三七，而且再加上它是7年生的，所以你要是老盯着咱们给大家买的那批的话，那完了。那你真的就这三七这辈子你就不要再用了。而且咱们中药领域本身就有句话，可能有的人听过啊，叫3年成药7年成宝嘛。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你一种药材吧，比如说三七，它生长到3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一个药材了。你知道不？就可以入药了。 就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药效都已经积累够了，它具备一定的药性，可以入药了。
0: 嗯，
2: 但这个吧一般三年也就是个坎儿了。
0: 嗯，
2: 大多数的时候就长到三年就不再继续生长了，完它的药效也就慢慢

0: 就像到了半衰期似的，你懂吗？
1: 就差不多了，
0: 哎，就差不多少了。
1: 哎呦
0: 啊！但如果能够突破这三年的限制的话，一直能够长到七年的话，那个就不仅仅是药，它就是宝贝了。
1: 就是宝贝了。
0: 哦，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就是刚才老师说到这个药，我们经常停留在这个药的这个药材的这个层面哈。
0: 嗯。
1: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赵宁老师说到一个字儿，就是那个不是药，七年之后它就变成宝贝了。
0: 对。
1: 这个是差别就拉开了哈。
0: 嗯，对呀，那
1: 不能比了。
0: 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你听过那个鲤鱼跳龙门那个传说吧？
1: 哎呦，这个好啊，鲤鱼跳龙门，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地方，它不有个龙门嘛？
1: 嗯，
0: 然后黄河当中有一些鲤鱼，它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逆流而上，就游到龙门那个地方往上跳。
1: 嗯，
0: 然后你要跳过去呢，传说就说能变成龙。
1: 嗯，
0: 反正变没变成我是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还是要积极向上，就这个药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你要是能越过那个坎儿，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很多的就传说在里边了，
1: 哎，
0: 对吧？
1: 嗯，
0: 那个也是这样。你说那个原来传说讲那个鲤鱼跳龙门的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有那种飞龙门没飞过去的，就掉下来的，他脑门上都会留一道黑色的疤。嗯，下一次的时候，你还能再得到一次跳龙门的机会。
1: 我看老师你讲这段的时候，任老爷一直在点头哈。还有这个说法呢哈。
2: 这个吧是那个大诗人李白写的
1: 啊，
2: 他这么写的啊。
1: 啊，
2: 点蛾不成龙，归来半凡鱼。
1: 哦，
2: 咱说的就是这个鲤鱼跳龙门这个故事。
1: 哎呦，两位老师哈，这肚子里真有货啊！说到哪都能了解，太好了。
0: 我小时候，我师父给我讲完这故事以后，我见着河我就开始就抓着鱼哈。就我二哥他们插着鱼，我说别动别动，我先看看。我说哪有那道横纹，我说完了，这个鱼，我说这鱼傻鱼，这鱼没有那个能量，没跳过龙门。
1: 所以说哈，就是从小咱们说哈，就是上帝给您关了一扇门，可能开了一扇窗。赵宁老师可能从小那个经历啊，真是很不容易，但是遇到人老之后，我觉得就是你、那个、
0: 量变和质变，
1: 对，就是你那个渊博的知识哈，在那么大一点的那个年代，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它就跟普通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真是不一样。
0: 但真的哈，刚才我们说那个虽然是传说，是个故事吧，但是其实那个故事，我们觉得用在三七的身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你要是真是水里的鱼多不多？很多，那大鲤鱼不哪都是吗？
1: 嗯，
0: 这个鲤鱼就相当于普通的三年的三七。如果它真的啊可以突破生命的极限，能够长到七年的三七，
1: 怎么样？
0: 真的就跟那个就那条鱼越过了龙门，化成了龙是一样的。
1: 哎，
0: 就是它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那个时候，它真的你就不能用普通的药这个字来去形容了。
1: 嗯，
0: 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宝贝了。
1: 宝贝的这个三七哈，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呐、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绝对对时间永远是有敬畏感的，一什么事一说我永远怎么怎么着，哎呦，大家马上耳朵竖起来了哈。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七年，其实对于这个三七来说，七年也是个坎儿，它就相当于龙门了。这三七要能说长到七年平平安安的顺利长大了，
0: 嗯，
1: 那就相当于说这个鲤鱼越过了龙门一样，完全发生了刚才赵宁老师说到这个质的变化，那完全俩东西了，根本不能放在一块儿去比对了
0: 啊！对对对，
1: 天壤之别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点吧，其实在三七的这个作用的上面，它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因为三七吧，谁也不陌生，大伙都知道它本身有散瘀止血的这个作用嘛，对吧？但是三七的这个作用也会因为它生长的年份的不同而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你就说你不同年份的三七，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老爷子哈，对这辈子对药啊，绝对是精通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三七的年份哈，这个差别真挺大的，是不是？
2: 对对，这个三年这个三七呢，它仅有破瘀的这个作用。
1: 嗯嗯嗯，
2: 这个说白了呢，就是它能把身体里这个瘀啊，给打一个小洞。啊，破开一个小口，让这个受阻这个气血呀，能够稍微的通畅一些。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咱们有好多同志吧，大家肯定知道，
1: 嗯嗯嗯，
0: 最熟悉的一种医疗手段叫做支架，
1: 哦，
0: 对吧？
1: 这个多了，
0: 对，就是支架肯定是在处理我们心脏问题上是属于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基本的手段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把你那个堵塞的那个血管里的血栓呐、啊。还有血瘀的这种情况，你不堵了血过不去吗？
1: 完
0: 我就在中间给你掏个洞，

0: 掏个洞，把那个支架伸进去，然后把这个洞给你撑开，撑大一点。
1: 嗯，
0: 这样你那个阻塞的血管不就能恢复畅通吗？
1: 啊，对对对，
0: 对，它其实那个过程就跟三年的三七。它这破瘀的功能就比较像，就是我就给你打个洞，血能够过去就行了。
1: 这
0: 是这种
1: 看这个火候啊，
0: 哎，软瓣是可以的，这样它打个洞，你血脉畅通了。但是你旁边那个比较硬的那一块，它还是存在，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清理掉。所以你看，有很多下过支架的同志啊，可能这块是通了，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出现二次下支架或者三次下支架的这种情况，就是堵的情况还是在继续发生。
1: 我明白这意思了，就是说白了，这事儿啊，你不清理明白，那接二连三这事儿啊就不消停了哈。哎，您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咱们之前哈，咱们这节目不在那个四川地区播出嘛，就是四川成都有一位周大姐哈，她就这样。哎，跟你说那个，我现在想一想啊，特别像，就是她有冠心病，然后心缺血，然后当初也下了支架之后吧，我记得她当时说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自己感觉又不行了。就心脏又不行了，然后一检查又堵了，而且还是原来的位置堵的。后来没办法，医生说那你没办法了，那你再下一个吧。从一个支架就变成第二支架。我记得当时周大姐当时跟咱们说的时候，她说呢，幸亏哈，当时咱们那个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她信咱们了，信这个三七这个破瘀的功效了。要不然的话，她说她如果下完那支架之后，她还得再堵，还得下支架。那这个后续那就不知道多少个了，对不对？因为这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的。
0: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三七有破瘀的这个功效嘛，其实就是三年的三七它具备的这个作用。但是你要真的，刚才我们说年份不同，作用也不同哈。你要是到五年的这个时候，它就不仅仅是破瘀了，它是更强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行瘀的那种力量。
1: 注意到一个词儿叫行瘀，这个老爷子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行瘀又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行瘀吧，其实呢就是比这个破瘀呢它更强了一些，破开这个口呢更大了一些，让这气血运行的呢更能通畅一些。哎，也能把那一些瘀啊从这大块分解成小的块。哎，但是呢它清理的呢不够呢完全。还会有一些残余的东西。
1: 我明白了，就是破瘀是一种力道，行瘀呢是比这个破瘀的力道更加大一些，更加针对那些瘀的更顽固一些的。
0: 你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
1: 逐渐加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他到这一步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溶栓药。懂吧，就是它能把你阻塞血管里边的这个什么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掉，然后让这个血管就能恢复畅通。但是这个溶栓吧，它不是说把你血栓哈、就完完全全就给你溶解没了，它是让你从大的块变成小的块。但是你这点也行啊，你变成小的它不就是一段时间内它不就不会堵了吗？但是呢就是你即便是把大块给变成小块了，但它还是在你体内的。咱们要是这么看的话，
1: 还没出来。
0: 对，它还是就大的变小的，还是在你血液里边。而且那个小的东西吧，它特别容易堵哪儿呢？就是堵你更细小的一些血管当中，因为它过不去啊。你比如有好多同志说，我怎么动不动就这也呛梗那也呛梗的，就有一些不太好的症状。脑组织周围的毛细血管它是特别容易堵的，还有就是眼睛的这一块特别容易堵。但你不管怎么样，这个血栓的再小的东西，你就是咱就说你就堵到眼底血管了，它不还是血栓堵的吗？
1: 还是那么
0: 回事儿。你要正常的血液是不会堵在那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要是得脑梗啊或者腔隙性脑梗啊，他动不动就你吃药也防不住，你没发现吗？二犯的三犯的、是不是都会有
1: 这个二犯三犯真是几座大山呢、谁摊上谁要命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啊，
0: 哎，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说五年的这个三七它有这个行瘀的作用哈、也能够把身体里那个瘀啊从大块变小块，但是刚才说到了，不甭管怎么变，他已经在努力了，但是有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他不能够彻底的清理干净，有残余，这个就是咱们的隐患，所以呢还是有再一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啊。
0: 对，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说嘛，无论你是三年的三七也好，还是五年的三七也好，其实它的药效没有脱离药的那个范畴。它还不能被我们称之为保，
1: 没到年限，
2: 哎，对，
1: 这个就没过去，
2: 哎，
1: 你就是不能跟你比，是吧？
2: 对，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鲤鱼跳龙门似的。

0: 呀，
1: 啊，
0: 它还是鱼呢，还没有跳过龙门呢，
1: 哎，就不是那个宝了哈。
2: 就脑袋上是画个杠，
1: 啊，
2: 但是你还是没跳过去，
1: 没跳过去，
2: 哎，
1: 还没过去。
2: 对对对，但你要是七年的三七，它就完全不同了，它是属于那种已经跳过去龙门的，就人家已经都化成龙了。
1: 嗯，
2: 就是这种。
1: 您一聊到这儿哈，我今天真是，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我做的真是受益哈。就甭管说我能不能有生之年遇见这个七年生的这种三七，但是我了解这个知识了，我就觉得这个宝为什么称之为宝，就是它你体内有瘀，人家把你瘀化成水儿，
2: 对，
1: 然后让这水儿排出去，就是全面消散。那这个我们说通过这种药物的调理之后，它就是有始有终的，对不对？让你完全结束，不给你留尾巴，这是咱们所有人真需要的一种东西。
2: 你看我们刚才说七年的三七化瘀成水的这个东西，
1: 嗯，
2: 它就有点像什么，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词叫热水里煮冰块，
1: 哦，
2: 懂吗？
1: 对，给它煮化了。
2: 就是你大冰块是挺大的，但是你到热水里它不是一下子就没，它一点点的就没了，你就发现你就看不着了。
1: 嗯 嗯
2: 它其实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过去，咱说我们过日子那会儿那个就是熬那个灰油不也一样吗？没出锅的时候那家也是液体，放凉了以后就变成了固体了，白的那种，你要一做菜还得拿大勺子去崴去，崴一块磕的磕的在锅里头完下去了，完一点点的化，它是那种的。
1: 对，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刺啦一声啊，我可爱听那动静了。
2: 那是进水了。
1: 对，一听那动静哈，就知道，哎呀，这香味出来了。
2: 对对对，
1: 马上吃饭了。
2: 对，它其实就是那样那样的一个过程啊。反正我是觉得哈，跟小梁做节目吧，不管几点都会饿。
1: 嗯，
2: 因为你
1: 啥时候我粮食饿不饿？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吗？就是 你不管啥问我都是饿，
2: 真的。
1: 啊，
2: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道理是存在的。
1: 嗯，
2: 刚才我说热水煮冰块也好，还是过去我们靠那个灰油也好哈。
1: 嗯嗯嗯，
2: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指代的都是有点跟我们身体里的瘀是相似的道理。
1: 嗯， 嗯，
2: 你斑块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1: 对， 对对。
2: 你要用对药了的话，就像热水煮冰块似的，哗一下它就化了。
1: 嗯， 嗯，
2: 七年生的三七其实就是那种状态，
1: 就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这种功效。
2: 哎，
1: 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就有效果。
2: 对， 对，刚才我们说，就是你那壶水本身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你冻得再结实的冰块，只不过就是到那里的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几秒钟化了的问题嘛。
1: 嗯，
2: 就是这个状态。
1: 对， 对对。
2: 所以它一接触你再厉害的东西也会化成水了，一丁点杂质都没有，就没有了，就在那就没有了。
1: 嗯，
2: 所以你想七年的三七如果要是在我们身体里针对我们那些什么瘀啊堵啊那些情况的话，那这些东西都化了都出去了，是不是你身体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代谢了？
1: 我突然想啊，如果我身体上这些瘀啥的都化成水都没了，我得啥样啊，是不是？
2: 那最起码从病的这个上面来看就没有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老爷子哈，今天讲到这个七年生三七，我终于知道他的灵魂在哪儿了。
2: 嗯，
1: 他是针对鱼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而且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个身体啊没有鱼了啊，你看这些疾病也没了，各种症状也消除了，自然呢他就逐渐逐渐的好了。
1: 哎，
0: 是吧？
1: 所以说，哎，所以啊咱们说这说来说去还是瘀的事儿哈，只要把瘀解决了估计这啥事儿都没有了。
2: 对，
1: 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么说的话哈，这个三七尤其是七年的三七还真的不是说普通大家去这个药房买到这个三七能比得了的哈，真是太厉害了。难怪之前赵文老师您说哈，说到这个鲤鱼跳龙门，那不是鱼了，那是龙了哈，跟别的三年的呀五年的呀绝对比不了，完全俩东西。
2: 那
1: 所以
2: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吃完之后即便是咱们三级团购，咱上次团购限量每个人买的不多，就那么几盒，吃完之后你看
2: 但也见效。
1: 哎，
2: 对吧？
1: 真不一样。
2: 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药已经不算是一个普通的药材了，他已经算是药界的一个宝贝了。
1: 嗯嗯
2: 啊，但是他家的那个三七吧就有一点不好。
1: 嗯， 嗯，
2: 就是少，你知道不？就七年生的三七特别少，也不好。
1: 物以稀为贵啊，这个
2: 对对，
1: 太稀少了。
2: 对，基本上你看，也就是文山老余家，
1: 嗯，
2: 你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够突破，就是七年的这种三七。
1: 嗯，
2: 但是老余家的三七，咱们好像也没拿到多久吧？
1: 哦，
2: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2: 对不？头些日子我们翻那个朋友圈，我还跟我师傅看过了，那是什么时候了？ 好像一个礼拜左右了吧。人家那个谁，老于家他家第三代小孙子，他那个拍了一个那个地里边那个照片儿，我看新崩的有几个，我师傅说那也不行啊，那还
1: 不
2: 到那个啥呢，
1: 对对，
2: 因为他家这不得三色土去养吗？所以他那个有的地方还没整理呢，土地还灰不拉几的呢，就是还没来，还没开始培育呢，三期还没有呢，
1: 土就说白了，土地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土地还没缓过来呢。
2: 对对对，所以老于家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去培养七年的三期了，没有别的地方了，你就得等年头，你就这一块地就得等年头，
1: 就是年份。
2: 对，但是他家的东西是没问题的，你上回拿到的，你看现在效果是不是都挺稳定？
1: 哎呦，那别唠了，
2: 对吧？
1: 太好了，
2: 凡是就你用过那个三期的，就云南文山那边不有句话吗？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余家先吗？
1: 哎呦，这话现在看来的话，
2: 对呀，
1: 真是一点不夸张。
2: 对呀，那都是顶尖的，那都是最好的东西了。
1: 所以说，咱们说到这个余家哈，哎呀，就有的人在想哈，怎么做能够突破这种生命的极限？就是比如说能够长七年长成宝的咱们这个三期，哎呀，怎么能够给它提速，哎呀，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
2: 啊。
1: 哎呀，我现在也在合计这事儿。
2: 人家不用这个样子，
1: 哎呀，
2: 就是他们家吧，能把三期培养到七年，他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1: 绝对的。
2: 你要说人没有技术在里边，那纯扯淡。但是咱们吧，跟人家之前联系的时候，他还真的好像跟我说过，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啥呢，就培育那个三期的水和土。我那天好像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吧，我说尤其是它这个土它真的是特别讲究的。但今天是来不及跟大家讲得很详细，
1: 时间快到了啊。
2: 哎，以后要有时间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唠唠。反正人家培养那个三期用的是什么水呀、什么土啊，就凭啥人说怎么地球上就你能生产出来，我就不行，你咋的啊，人家还真就咋地，你知道吗？
1: 咱们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哈。即便是现在我们拿不到这个七年或三期，但是让大家知道，
2: 过嘴瘾呢？
1: 对，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知道这个知识，为什么七年的就好，为什么老鱼的就好，咱们可以聊一聊哈。哎呀，所以说就等着咱们这些知识啊，咱们两位老师慢慢揭秘。那时间有限，咱们呢就先聊到这里哈。大家伙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其他问题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咨询，我们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是赵宁老师
2: 啊？对对对，是我。你好。
7: 任老师在吗？
0: 啊，在。
7: 我先祝福你一下子啊，祝福任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谢谢。
7: 祝赵宁老师天天快乐，
2: 谢谢，
7: 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2: 谢谢您。
7: 我是一起多病的患者。我听你的也听好几年了。我原先是心脏透停特别厉害。就是晚间嘛都不敢睡觉。一睡着了就心脏就连上自己就知道砰砰，
2: 那就躺下就不行了。
7: 后来了我就听你讲那个药酒，那讲那药酒我就买了一桶，完我喝到七天的时候，就好转了，就是心脏就是偷停 就一点一点的好转。
2: 哦哦哦。
7: 完我就是喝到。

0: 个月的时候，基本就是偷听的时候，就基本就很少很少的了。完事后来我这又通过你这些产品，就三 D 翻身的
1: 啊，单身
0: 单身啊。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完了腿抽筋儿。啊，腿抽筋儿，这哎呀，好多病，哎，都好了。哎呀，真的感谢你，你心肠太医也行。
1: 哎呀，好了就行。我听着他真的挺高兴的，至少你看咱现在不那么不遭罪了，对不？睡觉能睡得好，走路走得好，血压还稳定。啥也不用担心了，挺好。
0: 哎呀，现在咱家爸邻居都说我，他说你现在的体格怎么这么好呢？我就说你们不听那有个赵宁老师讲，哎呀，讲的太好了。完我还提一下，就那人你讲你身世那，哎呀，那我哭的感觉，咽那眼就不行了。哎呀，我说我要遇到他，我都能给他领回来。我说你哭太好。
1: 哎呀，谢谢，反也都过去了。哎呀。
0: 我是那个，还有我还表扬你那个二师兄，哎呀，那二师兄也太好了，你有难点啥，连人就，哎，就帮助
1: 我二哥，这点可真是，就是从小到大哈、我俩是不对付，但是有的时候吧，只要一遇到事儿，我二哥肯定站出来，然后去跟他解决去，真的特别好。
0: 我祝你二哥一生平安顺利。
1: 谢谢，
0: 二哥太好。
1: 谢谢
0: 。哎呀，我现在要听不着你的声音，哎呀，我一天感觉可闹心了。
1: 啊，
0: 闹心
1: 那就天天听呗。
0: 哎呀，我天，就你拨动他有的回放的时候，我天天我哪一啊一回都不落。我上早市吧，我把这录音机拿，
1: 啊，
0: 我就听，我要听着你的声音，哎呀，就感觉一天就没有，就那种、心里还挺不得劲儿。
1: 谢谢。
0: 完事我吃你那三批都吃了了，我和以后你们还能、还能整点不？就那个。
1: 你说那是三
0: 期
1: 破壁颗粒那个吗？
0: 啊，对对对。
1: 那个都喝了了。
0: 那什么，我一天喝两袋，我那阵买、买十盒可能是。
1: 一天喝两袋。反正也是少，因为我们可能上一次有三期破壁颗粒的时候是给大家搞的那个限购。人不让我多整、就给咱们那点儿。
0: 哎呀，那也挺好。我那是喝的三那眼底啊，那个一点都不出血。那原来我那眼底那一出血都十来天呐。
1: 哎呀，
0: 就那痛痛痛的，干脆就是像瞅不着人儿那样的。哎呀，我吃你这些产品嘛，就我听哪一个电台讲，都没有你这好。
1: 啊妈呀！
0: 啊，算你这个声音，
1: 那专业可以讲课，我这不会逮啥说啥就。
0: 不过你特别的实在啊，真的，我原先嘛，我家也是农村的，完后来我进到市里了嘛。哎呀，我特别同情你小时候那人，哎呀，我那心呢，一听，哎呀，你讲你那个谁，我那眼泪那接那儿，我就跟着哭啊。
1: 其实那时候人过得都不易。你知道不？
0: 是，那你太苦了。你那遇到你的师傅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你的师傅。你这师傅太善了。
1: 那必须的。
0: 我要是真的，你这师傅太好了。
1: 哎呀，咱现在别想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听您的身体吧，还算是不错。那还有什么问题？我师傅搁这儿吧，能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啊，我这个吧，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这个脚后跟嘛，脚后跟那里头吧，有一个就像手一半的那嘎一个球，就来里头杠硬，走道走走还不疼，就来床上一坐着一下地，哎呀，那就疼的了不得，就这个嘎，就这个，他们都说是骨刺，多了我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去。
1: 那他那个硬搁的就搁那一个地方吗？还是会动的？
0: 啊，会动的呢。我搁手一揉吧，他叽里咕噜的。
1: 会动弹的，骨刺。
0: 啊，会动弹。
1: 好像对不上号。你那个，哎呀，你这个师傅，你说这个他这个有可能是啥？是筋膜的问题吗？
2: 有可能筋膜炎。
1: 是不是有可能？
2: 对，他要是骨质增生啊，他应该就不动。
1: 对，他应该骨质增生，他在骨
0: 啊，他就来动一咕噜的。
1: 对呀，那你没觉得你揉一揉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在这也揉来的，揉一段时间，他也没好使，就他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就像玻璃球，那叽里咕噜的来里头。
1: 天
0: 哪！不过他小，能有手腕那么大疙瘩了。 我刚开始那阵那后跟全肿啊，后跟就肿，完、这一层它就不消了，不肿了。
2: 有多长时间了？
0: 啊，能有半年多了。
2: 哎呀，那
1: 半年多了，
2: 时间长了解剃了，还真不好弄了。你再用那个，再活动活动，用那个什么底下高个棒什么的，圆的，搁底下咕噜看看，咕噜过没？
0: 啊，就搁那个就那个胶皮锤呗。
2: 不是，胶皮锤就是底下那个带小轱辘那个保健用那种。
0: 啊，那我知道，那我有时候上那个健身器材，它不有那种情况，我就小轱辘嘛。
2: 一天上。
0: 啊，轱辘完了。咕噜也不好使，我也整
2: 过。你看看，上午咕噜30分钟，下午再咕噜30分钟，一天咕噜2次，
0: 啊、
2: 看看解决问题不？看能好不？
0: 啊、
2: 要实在不好，
0: 啊、这个
2: 事儿还真挺麻烦的。嗯。
0: 哦、
2: 啊。嗯。就怕它解剃了，解剃不好弄。嗯。
0: 哦、
1: 啊。不好整不行，就让它软点呗。
2: 嗯。
1: 你要是真的化不掉的话，那就用那个让它软一点。刚才我师傅说那个方法哈，你真得那么去那个动弹它，你得让它就是一点点的动弹，它不得往外代谢吗？它不得走吗？你那什么，你拿药酒吧，就是配合我师傅说那个方法，你先把药酒撒上，你搓一搓，然后你再开始拿那个就我师傅说那个按摩的那个东西吧，就每天刺激它，每天揉一揉，揉散喽。药酒本身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完了回头等你揉吧完了以后哈，我告诉你咋整，你整一块纱布。纱布呢就是滴的几滴的酒，但是得滴的透，然后给它敷到那儿。敷到那儿的话，你不走路的时候嘛，你给它敷到那儿之后吧，完了你就把脚丫子往那儿一晾就行了，就给它包在那个地方。完等那个酒干了的话吧，基本上把那纱布一撕就行。完你天天坚持，我觉着能有一定的效果。
0: 嗯，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便老不成形，跟我说我从小就这样。
1: 大便不成形。
0: 嗯，
1: 从小就这样，
0: 啊，就从小就是我记事儿，就这大便就没有成形的时候。
1: 那你那个正常来讲的话，都是脾虚才会有引起这样的。那你有肠道问题吗？没有吧？打小要这样，应该不会有说这肠道的什么什么问题，有什么息肉或者有。

0: 么东西吧？
1: 嗯，那都没有，
0: 是不是啊？那你不行，还得是健体厨师，你说是不是吗？
2: 对，对，还要加强体力功能。嗯，
0: 师傅，你再给他开点什么，就是杜仲什么那样的方子也行，是不是？
2: 对，对，
0: 你就整点杜仲，然后五子，还有那个黄柏和薏米，煮着吃呗。
2: 嗯，
0: 吃半个月，就是这个方子吧。一般来说，它不用你长期跟着吃，你就先吃这个，看看怎么样。啊，
2: 对的，那竹根还有好处。
0: 对，
1: 完你那关给那什么，我那个那什么呗，叫他
0: 啊，指导老师是吧？
2: 嗯
1: 啊，对
0: 啊，可以，这没问题，这没问题。但您回去得煎一下。
1: 哎，好了，谢谢
0: 啊。
1: 好，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哎，
1: 好，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0: 哎、啊，是是是，你好。
11: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你好。赵宁老师，真的是您呐、我太开心了。我一直啊都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
0: 啊，
11: 今天竟然在电话里听到了。你这电，你这声音比在广播里还好听呢。
0: 哎呀，啥好不好听的？
11: 真的特别好听，好听，真的很开心。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老师，我早就想给你们打电话了。我呀用咱们这个西洋参了。我吃的可好了。
0: 哪儿好？哪里吃好了？
11: 我先跟我从头说一下好不好？我就有点太紧张了，我也是很激动。
0: 没事，你从头说。
11: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那个赵宁老师啊，我今年呢58岁。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啊，我耳朵里啊就像有个机床似的，这样机器似的。
0: 机床。
11: 就是像机器似的，轰轰响，嗡嗡响。尤其是在晚上。我烦的我根本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呀、就越来越厉害了，我这脑袋里呀、也跟着叫上了，原来是耳朵跟机床似的，现在呀、是脑袋里都跟着叫了，哎呀妈，这我都快逼疯了。
0: 有耳鸣和脑鸣的问题哈。
11: 对对，刚开始是耳朵响，后来就是脑袋里都跟着响。哎呀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当时我就想了，烦的呀。都真的，我都想低头撞墙上，这一了百了了，真的。
0: 哎，但那种感觉哈，我能够体会。就耳朵脑袋一直嗡嗡嗡嗡嗡的，你这是有点闹心，越到晚上越闹心。
11: 对对对，特别静的时候那才响呢啊。哎呦，我这又非常的幸运，我这多亏呀遇上您和任老吧，用上了咱们那个西洋参呐和那个黄芪破地颗粒。哎呀，要不我都。不指不定啊，怎么遭罪呢？这晚上睡觉睡的就好了。哎呀，我得说从头说呢。我说的有点乱糟的啊。
0: 但挺好，挺好，就是你问题解决了就行。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替大家高兴。
11: 我太幸运了啊，
0: 挺好，
11: 遇上您了啊。那个，就是这每天呢，我这脸上啊，现在也有光了，有血色了。走路啊咱都有劲儿了。天天也愿意出去溜达了。现在也就这么。

0: 破血，它这个作用非常强的。
1: 哎呀妈，那真好！我去年呢，就是我姐姐啊，脑出血了，这说到现在呢，说话走路啊可费劲了。就是说之前呢，你也是说过这瑜伽的这个三七啊能破瘀。
0: 对。
1: 哎呀，我要是给我姐姐用上，是不是肯定她那个淤血呀、也能通开呀？
0: 那我
1: 肯定能好了。
0: 我吧不好说，就是你姐姐那个能不能通开，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的作用就是它，所以你要是给你姐姐吃的话，它是万无一失的。有很多人后遗症没好哈，都是因为不敢用一些行血的药，在这一块我师傅用三七用的都是比较多的。你可以给你姐姐整点三七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赵宁老师啊，完咱们肯定帮我们想想办法。我看看，就是给他用上三七，完了，就是咱那个香参能不能用的？我用的那个香参，他能用吗？
0: 香参可以用啊，它主要的药应该是在那个，一个是就是黄芪的上面，一个是三七的上面，可以在这两个药当中给他下一些功夫就行。你可以给他买点三七，三七那个老余家的三七吧。刚才有一个听众在你之前就跟我提过这个事儿，老余家三七吧，他是七年收一回。我就说人家，人家那个地方产的那个三七吧，跟那个就是我们普通见到的不一样。他那个三七得七年种，他是这种的。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家七年才收一回，所以现在你看没到那个七年的时间的话，你要想从地里抠来点，那是太不容易了。
1: 那咋办呢，赵宁老师，你得想想办法呗。
0: 我想办法，我也不能变成肥料往地里头扎呀。我扎进去也没有用，关键是啊，它得长到年头的呀，它才能收啊。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你那个你现在吧，给你姐姐先整点普通的三七吧。但是我不建议你哈用三年的，三年是成药了。但是你三年的三七吧，它像婴儿似的，它的药效并没有达到一个顶端，你还是就稍微买点，能到不了七年到五年呗，你找找那个药房里头。对，你就是买点有年份的药吧，能好一点，它的作用好一点，对不？这就像那啥似的，我这点医术跟我师傅比，那不差老远了。入药的让我师傅入。
1: 妈呀，这老师您是太怎么说？您谦虚了，真的。
0: 不，
1: 我就是自从啊，其实听了您的这个讲座呀，哎呦，我就感觉我是找到希望了，真的。哎呦，真的找到希望
0: 了，严重
1: 了，找到组织了，我都。
0: 那欢迎你。但咱说我话说哪是哪儿哈，咱就说刚才那三七那个问题，你咋地都给你姐姐买点好一点的，买文山的三七啊。
1: 行，
0: 它的产地就这个原料的产地得是文山的。
1: 行，那个赵宁老师，那咱们这个瑜伽的这个三七，咱能不能就是什么时候有啊，或者是怎么办，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0: 最近的这段时间肯定是不行了，我也得人家等人家那个啥呀，就是有收成的时候，
1: 够年头了哈。
0: 对，他把年头熬到了，他那有，我们才能上去跟人家凑合凑合。人家要是现在都在地里待着呢，那你洗出来没有药效，没有意义。
1: 也可惜了哈。
0: 你先自己准备准备吧，回头我给老于家没事我唠唠家常去。有一段时间没跟人联系
1: 了。谢谢老师，谢谢张老师。
0: 行，
1: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没事没事，您先自己拿点那个三七啊，家里又有香参、黄芪什么的放一起，完给你姐姐先吃，但必须得有三七完配着吃啊。
1: 哎，明白，明白，
0: 哎，行。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2: 好的，再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办了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这个优惠福利哈，真是举办过太多次了，像什么西洋参呐、黄芪呀、等等吧，这个我们之前都做过这个团拼。那当然，对于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栏目组来说，对于赵宁老师包括老爷子来说，确实是一块硬骨头，确实是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目前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哈，确实没有了，这个确实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用过觉得效果好的，您就算得知足啊，您就高兴吧。那些没用过的朋友，想用的朋友，现在来说确实没有。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努力吧，争取吧。如果有，咱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那这两天呢，我们就持续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栏目。

0: 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5511。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赵宁老师，任老，你们好。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1: 我这边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2: 啥忙？你说，
1: 你能不能跟那个瑜伽说说呀，给我们再弄点那个七年的那个三七呀、啊、
2: 哎呀，又是老瑜伽三七的这个事儿哈。这也有一些同志就场内场外打电话这个事儿了。头些日子我是看他们那个朋友圈、哎、因为咱们在那个微信里边不有联系吗，我看他们朋友圈拍他家这地面上，我一看，我师傅说这三七现在还没熟呢，我师傅瞅了这么一眼，没到年份呢、
1: 啊、
2: 怎么的？
1: 我这着急用 啊， 啊，我这家里都一袋都没有了呀，我这没办法啊，要不我也不能给你找这麻烦呢。
2: 不是，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首先你要知道老于家的三七吧，我怎么觉得好像上一次师傅咱们给他拿是不是还一年不到的这时间呢？
7: 嗯，
2: 上回人家起出来到现在还没长呢、
1: 哎、
2: 就是我师傅一看到那叶儿，头些日子还告我的嘛、
7: 嗯、
2: 说这你这么小还得等五六年吧才能出来，因为现在年份不到他还没长出来呢，而且人家就是培育三七的土地现在有的地方还都没整理出来呢，你说你管人就要那个三七原料去，那也不可能啊，没有原料、
1: 哎、
2: 那你破壁克地就别提了、
1: 哎、那他咋整啊、嗯、那咋办呢？我现在呀就是你们给我团购的那个丹参呢、啊、三七呀、
2: 啊、
1: 还有那黄芪呀、
2: 啊
1: 嗯、我每样搁点我放一个小袋里，不配了个养心方吗、嗯、哎呀、嗯、那个可好使了，这要是三七没有了，你说我这咋整啊，老师啊？
2: 你是拿三七、黄芪和丹参放到一起了？
1: 对对对，配那个养心方、
2: 啊。
1: 我这心脏吧，
2: 啊、
1: 哎呀，可不舒服了，
2: 啊、
1: 心脏跳的可快了，通通的呀，哎呀妈，就像个嗓子眼要蹦出来似的呀，老师。我有一次严重的，那都浑身都哆嗦呀，那药我都一点都不敢离身呢，我这血压也高。吃药吧也控制不下来，这孩子呀都给我现在都在雇保姆了，你说这添多少负担呢？你像家里这个扫地啦、啥的，这个擦桌子了，我这小活我还都能干点了。我寻思你说要是说我这，哎呀，我这身体现在不行啊，跟那个都可软了呀，现在上厕所都费劲。我寻赵宁老师，你这给我再整上点，我这要是能好利索点，你说我是不是连保姆不用雇了？我这给孩子也能省点钱呢。你说这要是三七没有、
2: 啊、
1: 你说我这现在咋整啊？赵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啊。不行的话你说咱这加点钱能不能买呀？
2: 不是，现在他还没成药呢，你买它干啥呀？挖出来一年都不到、哎、你没有药效呢，你还加钱给人家，啥也不行啊，他没有那个作用呢，他现在、
1: 哎、那就
2: 是
1: 没办法
2: 了。
1: 就是心脏啊。
2: 不，那你是最近生大气了还是咋的呀？你不一直都挺好吗？这怎么突然之间又这样了呢？你不有一阵都已经挺好了吗？
1: 是那阵好多了，要不咋我寻我再用上呢？这不是这三期没有了吗？没有了，我现在这就你说这两天又不行了，就是都拿不成个儿啊。
2: 我感觉哈，你可能还是有家里有什么事儿，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就是你是下来一下啊，还是说生个气呀、啊，还是怎么地呀、啊？肯定是有事儿。 你要不愿意说，我也不问啊。但是我说那意思就是，就这个意思。

0: 你就是正常来说一切都已经稳定了，是不会发展成这个状态的。那有那个事儿吧，咱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咋的都得过去。我能懂
1: 你
0: 的心情，你现在就有点焦虑了，你知道不？
1: 是孩子这，你说给我还得雇个人照顾我，你说我这都
0: 心疼钱了，
1: 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呀。
0: 孩子是心疼
1: 你。你说我好好的，是我自个儿就能照顾自己了呀？你说，我就寻思，哎呀，赶紧给我整点儿呗！我这前一阵用的可好了。
0: 这三七，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治疗心灵的药物了呢？有它就踏实，没它就不行了。
1: 确实是，哎呀，用的可好了，你说。
0: 用着好是必然的。
1: 哎、
0: 人家那是七年的，那七年都成宝了，那已经不是药了，都已经是宝贝级别的了。
1: 这咋整？那怎么能想想办法呀？整点。这哎呀，我这阵儿这你说这都有多长时间了？这阵儿就可不舒服了，哎呀也睡不好觉我。
0: 哎，你那么的，你说师傅他这是不是也有可能跟天气有关？你说是吗？一个是心情，一个是天气，都有可能会让人就是烦躁不安的。
1: 是睡不好啊，都怎么翻也不得劲儿啊！完了，老觉得心跳砰砰的，都跳嗓子眼去了。你说这咋整？你说我这两天啊，这可难受了呀。
0: 嗯，
1: 我寻思我就再打电话看看能整，再给我整点三七呀？咋整啊？你说老师啊？
0: 哎，三七吧，我可以跟老于家没事儿，我得联系联系。我没事儿透露透露人家的，人家头两天发朋友圈地里的情况，我们都看完了。完，你再舔脸问人家说啥时候出来，那不打自个儿嘴巴子一样吗？对不？但是现在吧，我可以跟他唠唠家常。万一他家要是有点存货啥的话，咱还可以跟人家聊一聊。
1: 那可是
0: 大面积的是解决不了了，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我可以唠一唠。但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吧，你现在有黄芪呀、啊、有丹参呢、啊、你不都有那个破壁颗粒吗、
1: 嗯、
0: 不行你再自己买点那个三七去、
1: 这个、
0: 自己买点先往里头添上，就是年份不足、嗯、你可以稍微多放一点，放
1: 个
0: 五克六克都行。
1: 效果可好了，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好啊，咋整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0: 我打听打听，我问问行不行，我问一问啊，完了您这块的话，对，要是没有的话，您这块就自个儿先买一点，跟他对到一起先用啊。嗯，完了等信儿吧，我得问完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说啊。
1: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老麻烦呢。
0: 哎呀，这倒没事儿，倒没事儿，就是要没有的话，我也帮不上大家，我也没办法。
1: 是是，哎呀妈呀，谢谢谢谢，哎呀妈，太感谢你们了。
0: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哎好，哎。
2: 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再继续接听齐大鹏的热线电话了。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哈，尤其是那些之前用过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这个用完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的朋友，手里啊可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不多了，也想寻求咱们老师栏目组来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但是从目前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三七破壁颗粒想再用的话确实有点难，首先原材料就是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你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让咱们场外的老师给您做一下指导，用普通的三七看看怎么来做一下替代吧，退而求其次也只能如此了。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儿谁也躲不过，一是吃，二是拉。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回古代，在历史中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问题啊，有点味道，古代人怎么上厕所呢？您可能会说，不就是茅坑吗？但考古学家发现，古人对上厕所这件事儿啊，那是相当的有仪式感。在江苏徐州的一座西汉楚王墓里，专家们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精美的石制坐便器。没错，2000多年前的王爷啊，就已经用上了抽水马桶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水泵，但工匠在坐便器旁边设计了扶手，后面还有靠背，底下呢连着下水道直通室外，坐上去啊，别提多舒服了。到了晋朝，土豪们更是夸张，他们上厕所要穿华丽的衣服，外面站着十几个仆人伺候。有一位叫做石崇的大富豪，厕所里居然放着假尖粉、沉香汁，还有专门给客人准备的丝质擦屁股布。你要是没点心理准备进去啊，还以为进了高档的 SPA 会所呢。听完这段，您回家看看自己家的马桶，是不是突然觉得它充满了皇家气派呀？虽然咱们享受不了晋朝富豪的排场，但是咱们有智能马桶盖啊，冬天坐在上面那叫一个温暖。科技改变生活，古人的奢靡咱们羡慕不来，但现代人的幸福就在这一个小小的马桶圈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驰骋。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

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柳兰芳、姚林生、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0: 谁嘞？
1: 恁娘在家没有？
0: 又去给您下山看病去了，快进来呗。
1: 好。啊，
0: 你今儿咋穿一身新衣裳啊？
1: 开会去。
0: 开啥会？
1: 明明会。
0: 谁说嘞？
1: 我说嘞。
0: 怎么叫你去嘞？
1: 不是上次翻扫荡时我打死两个日本鬼子，人家叫我去说说嘞。
0: 嗯，我才不信嘞。
1: 你不信？这不是介绍信人家都给我了，
0: 让看看吧。
1: 你能认得了？
0: 你也小看我呀，别人名字我不认识，你刘二黑的名字能不认识？
1: 好好好，那你看
0: 刘二黑
1: 没错吧？
0: 真是，你上不走啊？
1: 马上你走。哎，你不是说给我做个挎包吗？做好了没有？
0: 你算来的条挎包刚做好，我给你拿去啊。
1: 哎，再弄点机油擦擦墙。
0: 笑话呀！
1: 那笑话啥
0: 了？来，放上个心里吧。
1: 好，你说换咱就换。

0: 下，我给你洗洗吧。
1: 那好，那我走了啊。
2: 二百哥。
1: 啊？
0: 我给你说个事儿吧。
1: 啥事儿？说呗。

0: 样还用说？
1: 二太哥
0: 啊，
1: 你可别忘了我。
0: 你都忘不了，我还能忘了？
1: 二太哥
0: 啊，
1: 你去开会几天能回来？
0: 说是三天呢。哎。

0: 老头痛死，躺在边有一个汉奸干到乱，我自半上疼，腿上转耳不知痛，一个劲儿棒棒叫他吃个孙媳妇。
1: 咦，看你弄来吧。
2: 哎
1: 呀，看见了，
0: 于婶回来了，我来恁家新点急用擦擦墙啊。
3: 嗯，
0: 我走了。

饼吗？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个小鸡儿嘞？就剩那点鸡油了，还不当成东西，都给我糟蹋！你呢？

0: 亲，
1: 我那个小祖宗，你这是给你娘说话了吗？啊！
2: 你说吃饭我管端，我做衣服管你穿。

0: 会哪有惹你了，成天鸡毛狗不拾了。
1: 你孝亲呐，你可孝亲着，叫那五黄六圆乱

0: 姐给我试试。
1: 身上

0: 小子，那家越大倒是好，就是岁数太大吧。那前面去做官的，为了吃喝穿，只要是有吃有穿，大几岁摊上了。秦大娘，你可能不知道啊，人家家呀是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要柴有柴，要炭有炭。这大杠杠的哟，大罐罐的盐，东西方全后院，我说好你莫见，赶紧领去看看。秦大娘，那俺家里走了吗？好，先回去吧，我收拾收拾就去。哎，你可一定来呀！
1: 哎，
0: 你可一定来。
1: 啊？
2: 放下一大摊子工作，我才能闲住。哎，小二回来这没有？
3: 嗯？
1: 哎呦，主任来了，吃点饭吧。
3: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0: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由柳兰芳、姚铃声、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鼠，我不踩。

0: 三四下，无人踪，男儿黑在县里还没回来，趁着机会先下手，我叫他今天跑不开。
1: 请先生啊，请先生啊，
2: 行啊，哎，你也是娶了媳妇大汉人了，不急。
0: 哼，别装模作样了，要是小二黑一来呀，保险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逃开一点，要想没事了，除非自己锅底没黑。哼，
1: 请

0: 就闹了。哎呀，这不是玩，不是玩，不是玩，不是玩。
1: 哥，来帮你背哪儿了？
0: 去。
1: 谁有你？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快去！小荣，我给你拧还不好吗？拿住。哎，这多好啊！来，使劲儿，加油，加油！哎，哎。

0: 他头上，我看比他爹还厉害嘞。
1: 谁知道八路军来了，还骑到咱头上。
0: 我怕他，常走兵的人总有一天要摔跤。

真的真的。

0: 啥？别哭啊！哎，闺女，别哭，回家买麻糖吃啊！走，闺女，走。
1: 这是干啥？这叫什么辛苦啊？
0: 哎，是啊，看看。
1: 你也不跟二回哥商量商量，不怕他给你生气？
0: 他敢。没听说新媳妇老子还用跟儿子商量？
2: 哎，走，闺女。这小童养媳妇还没我那卷头把子高，吃饭还得二黑哥喂他呢。
0: 闺女，别哭，别哭，闺女，别哭。
1: 这节目收听，二黑哥能有这样小童养媳妇啊？
2: 看他做喇叭。
3: 呀，哎，小金姐生气了，
4: 哟，就是嘞。
1: 你不高兴了？
3: 哎，看你说的吧，碍着俺啥事儿嘞？
1: 小金鸡，你放心吧，二黑哥还能养上个童养媳。我跟你说，二黑哥去县里开会的前两天，我听他说了一句话。
3: 说了啥？那天我在房顶上晒萝卜条，看见二黑哥和娘根儿在院边歇着，二黑哥在那坐着，娘根儿在那站着。
4: 娘根儿说：“哎，二黑。”你跟他不是挺好的吗？
3: 跟谁呀？
4: 现在行婚姻自主了，恁俩怎么登记结婚呢？
3: 二黑哥说，哎，他能跟咱，他要是跟我结了婚呢，我这一辈子都唱着我嘞。
1: 小金姐，
3: 啊，这事儿啊可不敢给别人说。
1: 咋了？
3: 你看，二黑去开会没回来。他爹给他找个童养媳妇，俺俩的事儿了还不知道闹成个啥来。
1: 看你二黑哥能养这个童养媳，就把我的舌头割了。
4: 就是嘞。

0: 官，三八五里。
1: 哎，是唱歌的。

0: 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 400-139-363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魏海英。华夏医魂这档栏目呀，是给大家传播健康知识的一档栏目。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伙能够多了解一些科学的、实用的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让身体健康的朋友能够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让我们少生病，甚至呀不生病，颐养天年。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我会通过节目，或者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沟通交流，我会教给您一些少花钱甚至是不花钱的方法，陪大家伙一起走向健康，百岁无忧。说到这儿呀，我和朋友们讲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这句话这么讲，治病如同打仗，用药如同用兵。那打仗我们首先做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其实呀，对于疾病的治疗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你不了解疾病，不了解自己，怎么能够运筹帷幄，怎么能够打有把握之仗，怎么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适合你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比如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疾病，高血压。我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患有高血压呀？那高血压究竟它是怎么得的呢？西医到现在对于高血压的发病原因还是在讲原因不明确。那既然原因不明确，只能够采取对症治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你吃的降压药，要么是让你的血管扩张，要么呢是减少血容量，用一些利尿剂。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些治疗方式来治疗高血压，是你的血压能够迅速的降下来，但是接下来呢，你就会感觉到药量不停的在增加，药品不停的在更换，但是呢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中医认为呀，高血压的发生和你的体质啊、情志呀、生活呀等等密切相关。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得高血压的如此之多呢？那中医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过度的安逸，那过度的安逸则气血滞，脾胃损。那还有一些人呀，经常的熬夜加班，工作特别的累，思想负担特别的重，过度劳累，中医认为则会产生生痰湿，伤肝肾。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呀大幅度的提高了，所以呢经常会有酒有肉，而过食肥甘厚腻则伤脾碍胃，生湿酿痰，好多人大腹便便。我们现在人压力也不小啊，那你是如何来缓解压力的呢？ 好多人呢就会采取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来解解压，可是你有所不知呀，吃了这些辛辣的食物之后，导致你火热上冲，这个时候呢就会凝涩我们的血脉。与此同时，过食咸味的食物呢也可以损伤我们的肾气，因此中医认为高血压的发生和我们的肝脾肾有直接的关系。那经过辩证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的方法，通过解决发病的根本所在，来达到让我们的血压不仅平稳，而且还可以防治并发症。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患者找到我，他这个血压呀波动特别的大，说高一些高压能够窜到170，说低的时候呢吃降压药低压能够降到50-60，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吃降压药吧，血压降得太低，不吃降压药吧，血压呢又窜了上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经过我给他辩证分型之后，发现呀他的舌头特别的红，脉呢是悬的，所以呢应该平肝息风。我只用了7副的汤药就把他的血压呢平稳下来，用的是什么呢？天麻10克，钩藤20克，生牡蛎25克，再加羚羊角15克，珍珠母25克，生的白芍20克，桑叶9克。方子呢虽然不大，但是呢正好能够解决他的病根。仅仅服用了7副药，不仅血压平稳了，过去呢头重脚轻、头晕目眩这些症状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得了病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呢？你找不到发病的原因。我常讲一句话，治病呀其实和打仗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注意研究和弄清楚疾病的发病原因，采取积极的措施，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做到知彼知己，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器来击溃敌人。当然啊，健康的知识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可以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学习更多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知识，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把健康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呢，我更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修心行善广行布施。如果您在每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受益了，那我希望您能够用节目当中学到的知识来帮助身边的人，甚至是那些陌生的人，将这份大爱、这份健康呀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收获健康。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在传递健康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为后辈儿孙积德行善。那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我本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呢，接下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魏海英，出生在江苏苏州的木渎古镇。木呢是木头的木，这个渎呢是3点水，一个买卖的卖字。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听说过这个地方，甚至呀您曾经还去旅游过呢，对吧？我的家乡木渎呢就在太湖边上，去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风光秀丽，气候呢还非常的温润，是江南一带非常有名的古镇。人人都说呀，烟花3月下江南。那不管是现在还是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我刚出生那会儿，木渎呀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您有旅游计划，我呢推荐您一定要

来木渎走一走，看一看。木渎古镇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您到了之后会发现，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人家。加之呢，它又在天平、灵岩、狮山、七子等等这些吴中的名山环抱之中。因此呢，我们当地人呀，又把这个木渎称为聚宝盆。那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讲，康熙和乾隆呀，就曾经多次来到木渎。大家都看过关于乾隆的电视剧是吧？都知道乾隆呀曾经六下江南，而我要告诉大家，他六次呀都来到了我的家乡木渎。如果您来了木渎旅游，还会看到现在保留完好的乾隆亲题的御码头。乾隆呢与他的老师沈德潜还在这儿呀吟诗作画，与他的好友徐世元下棋品茶聊天，哎呦好不惬意啊。这也给后世之人呀留下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传说。那我呢就出生在这个美丽的江南古镇。而提起我们魏家，在木渎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们魏家呢是当地有名的医学世家。我家的魏氏药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镇上的老房子里啊，还有一个祠堂，里面呢陈列着我们魏家的族谱，而且清楚地记载了我们魏家十一代行医有几百年的中医传承。尤其是我祖爷爷在世的时候，是我们魏氏药堂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魏家的堂口呀，分布在江南各个地带。在清朝的时候，我和大家说一下啊，江南一带的魏氏药堂加起来呀，一共有100多家分号。魏氏药堂的各个堂口啊，像里面开方的、抓药的、碾磨的、采购药材的，大大小小的伙计，如果加在一块的话，那都有上千人之多呀。不仅有周围的乡亲们经常过来看病，还有好多坐着八抬大轿来的达官贵人也都是慕名前来看病，甚至呢还有京城的官员不远千里来我们魏氏药堂求方问诊。药堂门前经常是停放着各种的轿子，一直能够排到巷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经常跟我讲，在清朝宗末期的时候，我们魏家呀，那叫一个繁荣昌盛。我们魏家的祖宅也是当地最为风光气派的。单说这个大门口啊，朱红色的大木漆门，门前台阶上大块大块的青花大理石，一直延伸到了门前的大街上。而且呢，所有路过的人都会自觉地下轿下马，轻走慢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当地的人们呀，以此来表示对于我们魏氏药堂的尊重。听爷爷跟我讲，我的祖爷爷那个时候呀，每天只看20个病人。按现在的话来讲，一天能挂20个号。好多病人为了能够约上祖爷爷，让他呢亲自给看病，甚至呢都要提前几天住在附近的客栈里。碰到看病的人特别多的时候，那一住就得10天半个月。住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我的祖爷爷给他看一次病，把一次脉。我们魏氏药堂啊，有一个独门的方子，真的是特别厉害。它不光能够通脉纳气，还能够回阳救逆。周围熟悉它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深阁治金方。那说到深阁治金方的功效，我爷爷多次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我们魏家的真实的故事。接下来呀，我也跟大家伙讲一讲，朋友们做一个了解啊。话说呢，有一天，我爷爷跟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爷爷，去给一个乡亲看病。在回来的路上呀，刚好碰上一家人办丧事。那个时候的人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办丧事的，人们呢都会回避到道路的两边。
熟悉的

一些人呢还会低头默哀。我的祖爷爷也不例外，和人们呀都站在了路边。可就在这个时候，眼看着从棺材里头滴出来一滴血，让我的祖爷爷大吃一惊。再低头仔细一看，地上滴出来的那滴血呀竟然颜色发黑。当时我的祖爷爷脸色就变了，顾不上多想，立刻的跑上前去拦住了出殡的队伍，而且跟领队的人讲，快停下来，棺内的人呀还活着，还没有咽气。当时丧葬队最前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一把就推开了我的祖爷爷，并且还说，你这个老头是来捣乱的吧。两个人呢还起了不小的冲突，直到队伍后面的人认出了我祖爷爷，赶快呢和这家的主人呀说了几句，这才转变了态度啊，用缓和的语气跟我的祖爷爷讲，哦，原来您是魏老先生，我们刚才呀不知道。我们呀知道您是名医，而且医术高明，可是我的父亲确确实实的已经过世了呀，走的时候那都是七窍流血，我们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们也非常的难过。之前呢还请过好几个大夫，都说是无回天之力了。可是我的祖爷爷急忙摇头说，我没有看错，棺内的人呢确实还有救，你要是信我，就把棺材打开让我来看一看。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呀，我们好多的朋友都听说过是吧，叫盖棺定论。老人们也都知道，从古至今哪有轻易开棺这件事情呀，这件事情来讲可是非同小可。所以这家人呢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毕竟呢我的祖爷爷呀是当地出了名的名医，他们看着我祖爷爷信誓旦旦的神色，最终呢还是决定打开棺材看看啊，到底还能不能够有救。这个时候周围更是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这样的事情人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呀。因为这个地方呀离我们卫士药堂呢也不算远，祖爷爷呢就嘱咐我爷爷，让他呢赶紧跑回药堂去拿一副身格止金方，而祖爷爷呢马上开始对于棺椁里面的人先进行检查。当棺椁打开之后，人们看到里面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如死灰，再仔细一看，两颊隐隐的有些发黑，周围胆大的人看了之后都直摇头，发出一阵感慨，这还能有救吗？不可能了吧。当时我的祖爷爷呀没有说话，只是呢伸出右手摸了摸那人的鼻翼，然后又摸了摸脉搏，紧跟着呢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针包，拿出银针给老人的神门、内棺、少海、极泉、天池等等这些心包经和心经上的穴位开始进行行针。一会儿的功夫，周围的人却突然传出了几声惊叫，原来呀躺在棺椁里面的老人这个鼻翼竟然有了一阵阵不规律的抽动。一炷香的功夫之后，我的祖爷爷呀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紧闭双眼的老人开始剧烈的咳嗽，猛地吐出一大口黑血，这口黑血看上去呀粘稠的跟那个浆糊都差不多。祖爷爷等他吐出黑血之后，又用温水把身格治金方给老人一点一点的喂了进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祖爷爷呀整个人都像虚脱了一样，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是一个劲儿的喘气。那大家伙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就是行个针吗，怎么还至于累成这个样子呀。大家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给病人进行针灸，这个大夫呢要集自己的精、气、神、心、意为一体，而且在行针的时候呢考究的是大夫的指令。

须呢要全身心的投入，针入经脉，哪怕是力道少了一分，入穴相差一毫米，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听爷爷跟我讲，左爷爷当时呀全身心的进行行针，大约是一炷香的功夫，也就是咱们现在差不多二十来分钟吧，用了五种的行针手法，提、转、弹、捻、颤。当时行针完就累得精疲力尽，甚至连手臂都抬不起来了。在我祖爷爷的施治之下，棺材里面的老人居然活了过来，周围的人群呀开始骚动起来，老人的亲人们趴在棺材旁边，嘴里不停地喊。这个时候老人的这个胸口逐渐的有了起伏，起初的时候吧看还看不清楚，很微弱，渐渐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最后老人家竟然有了均匀的气息，竟然真的活了过来。这一大家子人呀惊喜交加，全部都挤到祖爷爷的面前跪了一大片。祖爷爷当时笑着说，快把老人赶快扶回家去，他之前呀是血脉不通，淤堵在了心脉上，就好像几块大石头堵住了河道一样，血液呢就流不过去，进而呢引发了假死。我呢就是把这块大石头呀给他搬走了，他的心脉就畅通了，人自然呀就缓了过来。看热闹的人是纷纷拍手称赞，在场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非常佩服我祖爷爷的医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我们卫氏药堂的名气就更大了。后来呢，祖爷爷92岁的时候就不再给人看病了，开始闭关。四年之后，祖爷爷安然离世，享年96岁。就这样，我爷爷接管了卫氏药堂。后来虽然老堂口没有那么多家了，但是呢，前来找我爷爷看病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好多呢都是开着小洋车，穿着貂皮大衣的社会名流。但是我爷爷这个人的脾气啊，那真的是太秉直了，不管身份如何全都一视同仁。对于生活贫苦的人，看不起病的人，爷爷经常是给他们免费治疗，分文不取，谁的病急谁的病重更是优先给谁看。而我的父亲更是如此，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钻研医药上，对于那些人情世故看得非常非常的淡。父亲的这种秉直的性格呀，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最后呢遭遇了重大的变故。那大家伙听到这儿也知道了我们魏家的独门方子，他传承了11代。这个方子呢叫深格治经方，这几个字怎么写呢？我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深格治经方，深呢是人参的深，格呢是格界的格，治呢是治疾的治，经呢是精华的精，深格治经方。而当地的老百姓呀都把它叫卫氏治经方，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每一味药材都是药材当中的极品，精华当中的精华。而这个方子呢，只有当时的药堂的掌门人才有资格来进行配制。配制好了之后呢，再分发到各个堂口。那么在供应的时候都是限量来进行供应。这就是我们卫氏药堂传承了几代的镇堂之宝。而正是因为这个方子，我们卫氏药堂呀也救了很多很多大病重病老慢病的病人。在那个年代，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好的郎中啊地位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备受敬仰，家境殷实，称得上是名门望族。我小的时候呀生活在我们魏家的老宅子里面，到现在呢我还清晰地记得啊，我们家的那个房梁啊门框啊还有那个窗户上呀
都经过了精雕细作，上面雕刻的有人物、山水，还有花鸟鱼虫，都是栩栩如生的。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一个一个的画面，就感觉呀，像看小人书一样。那会儿小的时候不太懂，直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其中的价值所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我们老宅子的布置，也不是爷爷总跟我讲的那些治病救人的故事，而是我的父亲在每次配置升格至今方的那种仪式感。我记得每当到了父亲要配药的时候，他都会早早的起来，先进行焚香祭祖，告慰祖先，用特制的铜盆净手洗手，然后呢才会进入我们家院子最深处的正房。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屋子真的是太特别了。屋子呢一共有三道门，我父亲进去一道门反锁一道门，再进去一道反锁第二道，最后进入第三道门反锁第三道门。这一天呀，不管是发生多大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够打扰我的父亲。屋子里面呢就是父亲专门配置升格至今方的地方，进去之后短则半天，长的话要待一整天。父亲呢就在里面待着，多会儿等到三道门打开的时候，父亲呢就嘱咐人进去整理配好的药方。这间神秘的屋子呀，我小的时候只进去过一次。我记得里面呀都是高高大大的木漆大药柜子，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药材。我站在中间仰头环顾四周，都能够感到这个地方的庄重和神圣。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期待自己能够赶快赶快的长大，因为我想长大之后呢，也要像父亲一样继承这个神秘的屋子和宝贵神秘的药方。但是老朋友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呀，有很多的秘方都是传男不传女，尤其是我爷爷。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爷爷看到是一个女孩，就在生下我不久的时候逼着我的父亲一定要赶快再生一个男孩，要不然的话这魏家的香火呀就要断了。可是几年都过去了，直到我5岁的时候，我母亲的肚子呀还是没有动静。爷爷从此呀心灰意冷，郁郁寡欢的过了不到3年就去世了。我父亲呢就成了魏氏药堂的第11代掌门人。随着爷爷的逝世，加上当时经济的萧条，老堂口呀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繁华热闹的景象了。但是凭借祖业传承的镇堂之宝升格至今方，还有很多人呢前来登门求药。那个时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父亲都是一碗水端平，不卑不亢的来对待前来拜访的人，既不攀岩附势，也不巴结吹捧，都是一视同仁。尤其是对于看不起病的人，父亲更是有求必应，从来呢不会因为没有钱付药费和诊费而拒绝来进行诊治。对于父亲的做法啊，当时很多有权势的人是不满意的。他们说，魏大夫呀，现在是物质极其匮乏的时期，资源特别的少，尤其是你们魏氏治金方用的药材，像羚羊角啊、隔界、冬虫夏草、鹿茸、海马、地龙等等，这些每一味药材都是名贵难得，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呀，这么宝贵的药还是留给领导们用好，毕竟他们能够更多的为人服务，这样呢才能够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呀。一听到这话，我的父亲总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我的父亲讲，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建设祖国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世代行医，我虽然不懂别的，但是面对疾病，面对病人，
我们魏家的祖训呢，就是人人平等，来者不拒。

0: 对不能够因为病人的地位高低区别对待。因为父亲的倔强和坚持，对于一些看不起病的穷苦人家来讲，我们卫士药堂呀，成了他们希望。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9-3636，400-139-363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我记得有一天，我刚放学，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耍，就听见了一阵急急嚷嚷的喊声，说快点快点，都让开，魏大夫您赶快给老李瞧瞧病吧，他突然要昏倒了，不省人事。话说当中呀，我就看到四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抬着一个中年人进来，被抬进来的人呢，也就是40-50岁的样子，整个人呀看上去是苍白无力。那天的天气还特别的热，人们热得一个个脸都红扑扑的，可是这个老李的脸上呀却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的父亲赶快走到他的面前，把了把脉，然后又探了探鼻息，神色非常的凝重。父亲呢就问周围的人，说这个人究竟病了有多长时间了。哎，别提了，说话的呢是一个年轻人，一边擦汗一边讲，说刚刚呀我们几个人在码头卸完货吃午饭，老李在吃饭之前还好好的，可是呢没吃几口饭突然就倒下了，您说还能不能救过来呀。他家里面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3个孩子还没有成家，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指望老李一个人，这要是救不过来，这一大家子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父亲呀思考了一下之后说，从老李的脉象上来看，他的这个病的时间可不短的，应该是很长时间了，至少呢也有1-2年，只是呢他自己没有在意，没有好好的看过。他得的呢是真心痛，也就是心脉瘀阻症，而且非常的严重了。你们来看一下，他的手脚已经发紫了。听父亲这么一讲，众人呀都往老李的手脚上瞧，可不是吗？手脚青紫，甚至看上去呢都有一些发黑了。其实呀，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讲，这个老李呀是在劳力过后发生了急性的心梗。过去来讲没有心梗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中医呢把这个病叫做心闭。心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脉闭阻不通，我们的心脏跳动，把血液呢迸射到全身各个地方，现在呢心脉堵住了，心脏不跳了，大家来看后果严重不严重呀。但是这个疾病呢并不是说之前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发生的。我的父亲讲了啊，他的心脉呢是日积月累之下发生了淤堵不通，进而呢导致了心脏供血呢突然减少。你想供血供氧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什么呀，要命的事情，昏迷了。那一旦突发心梗，大家伙知道，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算是我们现代有人突发心梗，那这个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治疗抢救不及时，生命结束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吗？当时我的父亲呀赶紧让这几个人把老李啊先抬在屋子里面， 把他的衣服呢全部的解开，大家呢要让开一些，这样呢空气流通好，马上先给他行针。行针的同时呀，又赶快让人准备好了我们家的深隔止痉方，第一时间一口一口的给老李喂了下去。大约是过了20多分钟，昏迷的老李啊终于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渐渐的醒了过来。当场所有的人呀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拉着我父亲的手一直道谢。父亲呢看他们是码头的卸货的工人，家境贫寒，为人呢又非常的热情诚恳，最后呀干脆就没有收钱。不仅没有收钱啊，还给老李包了半个月的深隔止痉方，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来进行服用，并且再三的进行嘱咐，服用完了之后再来复诊，还得继续治疗调理一段时间。那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呀是经常发生的。其实呢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跟我爷爷和父亲一样，学上一身的看病的本事去治病救人。但是我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让我学医的意思。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另外一方面呀就是我师兄的原因。听到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个的师兄。说到我的师兄，他比我大11岁，是父亲在一次出诊回家的路上遇到的。在路上呢他听到草丛里面有孩子的哭声，赶忙去看，是一个5、6岁的男孩子。大冷天的光着脚，穿的单薄的衣裳，衣裳上面呢还满是补丁，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缩在地上哭着喊着要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呀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父亲呢就先把他带回了家，后来呢托人找了2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孩子的父母。当时我的父亲还没有成亲，就跟爷爷商量收留这个孩子，而且给他取名呀叫魏有朋。等我出生长大之后，我就称呼他师兄。师兄在我们家呀一待就是将近20年。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我的师兄呀也长成了20多岁的大小伙子。父亲呢依旧靠着药堂供养我们全家，日子呀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也算是衣食无忧。但就在那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惊涛骇浪。我的父亲是一个心软的人，面对患者的求助总是不忍心拒绝，因为很多前来求助的患者和家属那都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甚至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父亲呀总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带着他年迈的母亲来找我的父亲看病。老太太看起来呀70、80岁的样子，人非常的消瘦，老人家嘴里一直喊心口疼心口疼，这在中医上讲啊叫真心痛。之前呢看了好多的大夫，药呢是没少吃，但是依然没有起色，病情呢还越加的严重了。老人家因为这个心痛的毛病呀寝食难安，身体越来越瘦弱。父亲给他一搭脉，就皱着眉头问说，你的脉象浮华无力，除了心痛之症，身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平时这个食欲好不好？大便是否正常？旁边的儿子呀急忙说，没有没有，我的母亲呢就是心口疼啊，其他的没有什么了。父亲的眉头呢皱得就更紧了，因为他发现这位老人家还有严重的脾胃虚寒，按中医的话来讲呀就是额逆之症， 病人呢会经常出现像什么恶心呀、呕吐呀、消化

吸收不好啊，大便溏稀，然后身体越来越瘦弱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给老人用药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用的药劲儿太猛的话，伤了脾胃，那就不好了。可是为什么老人的儿子不说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中年人看我父亲呀，在犹豫，突然扑通的一下就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讲，说自己啊，带着母亲赶了好几天的路，如果连您都没有办法了，看来我的母亲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最看不得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一把把他扶了起来，说一定会尽全力给老人家进行治疗。因为老人家呀不怎么讲话，儿子呢却又含含糊糊的不说真实的情况。我的父亲呢犹豫了好大一会儿，但还是架不住中年人苦苦的哀求，最终呢父亲还是给老人家开了升格治金方，另外呢还配上了丁香、柿地、炙甘草、高粱姜这四味药物组成的丁香散的加减方，用来呢下气降逆、温胃驱寒，来促进消化吸收，并且呢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这个中年人，回去之后啊，这一剂药呀可以吃两天的时间。因为你的母亲呢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呀，切记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用，不要一次用药量太大，然后过上半个月呢再来复诊，我根据他的情况呀再给他用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这一次的心软呀，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在几天之后，这个中年人呀又来了，可是这一次呢，他不是来求父亲的，而是带着一群的壮汉，气势汹汹的来闹事。他们一进药堂就开始嚷嚷，说：“魏大夫，您是徒有其名吧？我的老母亲服了您亲自开的药，不但没有半点起色，现在心口疼得更厉害了，现在整个人呀，都卧床不起，连地都下不了了，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开的药方不仅没有任何的作用，还把我的老母亲给吃坏了，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我的父亲是误人性命，不配当医生。”我父亲呀多次提出来要亲自去他的家里给老人呀进行救治，但是呢却被中年人果断地给拒绝了。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仍旧是天天来药堂里闹事，只要来了人找我父亲看病的，他们就把人给撵走了。所以我的父亲呀经常在晚上睡不着觉，唉声叹气。我们本以为这件事情呀不会持续的时间太长，谁知道他们呀依然是不依不饶，甚至呢还掀翻了门口晾晒的药材。其实很多事情啊，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原来呢我们卫士药堂因为常年呀分文不取来救助贫苦人的做法，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才有了药堂闹事的一幕。而老话说就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有一天我刚放学回家，我就看到几个戴大盖帽的警察坐在了我们家的会客厅，把我吓得呀躲在一边，气都不敢出，以为家里面呀又出了什么事情。不一会儿呢，就看他们把我的师兄给带走了。父亲当时呢也不放心啊，跟着呢一块儿出去了，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他们才回来。不过我看他们的神色凝重，我也不敢多问，更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呢去了师兄的屋里，我呢隔着门却能够听到平时内向不太爱说话的师兄居然呀大声的嚷嚷，我不去，他当初不管我，我哪儿也不去，是年旧的我还把我养大，我要留下来给您养老。后来呀我才得知，原来呢师兄的亲生的父母找到了他，当初呢他的父母还没有结婚，他的妈妈呢就有了他，

亲戚一家人都看不起师兄，认为呢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在师兄六岁的时候就被亲戚赶了出来，直到遇到了我的父亲。而师兄的亲生父亲在德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等他终于回国联系到师兄母亲时，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儿子。而因为师兄的亲生父亲呀，在德国得过一场大病，很可能以后呀都无法生育下一代了。失散的师兄就是他唯一的血脉。于是呢，师兄的生父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了国内的警察，并且花了重金来寻找师兄，这才有了警察到我们家的一幕。但是我的师兄呢，态度非常非常的坚决，说什么都不走。那几天呀，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父亲呀是心事重重。过了几天呀，父亲很隆重地穿了件干净的衣服，把师兄呢叫到了老宅子，非常严肃地跟他讲：鹏儿，师父想好了，我看着你长大，你跟我的亲生儿子是一样的。今天呢，我就把我们卫氏药堂祖传的方子传授给你。说着呢，就带着师兄去了那个三道门锁的屋内，整整一天都没有出来。大家伙都以为师兄得到了我们卫氏药堂正堂之宝深格制金方，就相当于成了我们卫氏药堂的第十二代掌门人，他应该高兴才是呀。可是我的师兄呀，却更加的沉默寡言了，经常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时不时的呢就在那里发呆，谁也不知道师兄呀到底是怎么了。那段时间呀，父亲疲于应付药堂闹事风波的事情，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到师兄的情绪。而我呢，放了学找师兄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在那儿愣神儿，并且呢长时间的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呀，师兄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海英，你以后呢要懂事，可千万不要惹师父生气。我就蛮不在乎的回答：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结果师兄呀，就在这话说了没几天的时候，人就消失了。我的父亲呀非常着急，到处找他，最后没有办法，去警察局进行了报案。结果警察一脸诧异地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魏有朋去了德国，前天呀办签证就走了，难道没有告诉你们家人吗？听了这话的父亲呀，犹如是五雷轰顶，人就跟丢了魂一样，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因为师兄呢从小被父亲寄托了厚望，也是大家伙心目中公认的卫氏接班人。他们虽然啊说是师徒关系，但是实际上呀比亲生的父子还要亲。而父亲呢从来就没有想过师兄呢竟然会背叛他。这些年来，我的父亲可以承受别人的陷害，同行的排挤，唯独呀承受不住师兄的背叛。这种心情呢，只有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才能够懂，这是痛入骨髓的心寒。一夜之间，我发现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好像老了十几岁。但是奇怪的是，师兄走后，那些天天来闹事的人呀却突然的消失了，再也没有来过，这让我们一家人呀都想不通。但是因为师兄的离去，父亲呢越来越消沉，加上长达两个多月那些人在药堂闹事，后来慢慢的来找父亲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少。卫氏药堂从原来的门庭若市到后来的门可罗雀，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呀。终于有一天，父亲叫来了所有的人，来到了我们家的祠堂。父亲宣布卫氏药堂封方闭馆。在大家震惊和议论声中，父亲转过身说了一句话，他从此以后呀再也不行医了。虽然药堂关门了，可是生活还得继续呀，没有了收入，家里的日子可怎么过？

父亲呢也没有别的手艺，只能和周围的人一样去很远的码头去当卸货工人。从来没有干过苦力的父亲，靠着一副肩膀一双手臂，勉强支撑着我们这个即将破碎的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呀，父亲得了严重的风湿骨病，还出现了哮喘，尤其是到了冬天，咳嗽连日不止，关节也是疼痛难忍。家里的日子呢，一下子就清苦了很多。父亲呢，从万人尊敬的魏医生变成了一个在码头装货卸货的工人，就这样呢，还得和别人抢活。那会儿啊，卸上一车货才有5毛钱的报酬。幸亏啊，靠当时父亲救过的几个工人，他们抢了活先帮着父亲干，最后呢，钱还是一分不少的给了我父亲，这样呢，才让我们家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从家境相对富足到萧条落魄，我感觉呀，就好像做了一场梦。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慢慢的适应，适应了从每天吃白面馒头，到吃起了夹着沙子的杂粮窝头，适应了从隔几天有肉吃，到一年到头都闻不到肉味儿，适应了每天呀都能够喝汤到白开水加2片叶子的日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因为只有身处卑微才能够看透世间百态。我小学还没有读完，没办法就退了学，因为家里面呀实在是没有条件供我上学了。我开始呢跟着父亲来回穿梭于各个码头之间，只为能给家里面呀分担一点压力。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经常偷偷地翻看父亲的医书，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等。可是在一年后的某一天，没小心被父亲发现了，他非常非常的恼火，还狠狠地训斥了我。他跟我讲，你看什么都行，绝对不能碰医书，将来长大了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够当大夫。可是我呀没有听他的。后来呢，还有一次我又偷偷的在看脉经，父亲呢就更加的生气了，罚我在院子里跪了6个小时，直到我哭着说保证呀不再看为止。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就不让我看医书呢，我就猜想是因为师兄的事对于父亲的打击太大了，而且父亲一辈子呀只会行医看病，现在呀不开医馆了，却只能沦落到码头卸货，他不想让我重蹈覆辙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才严禁让我看医书，严禁让我学医。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人都说我是医学世家，其实我跟大家伙讲，恰恰相反，我并没有因为医学世家而得到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去学医，只因为我是女孩，更因为家里面的重大变故，我都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进行学习。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呀越是不让我学医，我的好奇心呢就越强，而且家里的那些医书呀我竟然都能够看得懂，哪怕是晦涩难懂的古医书我都能够过目不忘，哪个方子出自于哪里我都能够张口就来。那几年呀，家里面经历了大起大落，我们的日子呀过得真的是太难了。当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只能和母亲两个人跟着别人呢去卸货装货，但是收入呢却寥寥无几。有的时候我们家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甚至一天都没有饭吃。好在呢还有一些曾经父亲帮忙治过的乡亲们，今天呀送来一碗米，明天呢拿来2个馒头，后天呢又送来一把青菜。虽然呢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这可是他们一家人每天至少一半的口粮。最终呀，我们家就靠着这一点点的救济走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我记得那个时候呀，父亲总说，当你身处高山，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大好

0: 风景。当你身处卑微，才能够看到世间百态，人情冷暖。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心里头埋下了一颗爱的种子。我曾经呀，不止一次的暗暗发誓，等我将来长大了，有本事了，一定要报答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报答这些最普通的、最善良的乡亲们。就在我们以为日子会这么永远继续下去的时候，一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却打破了我们全家人的平静。那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呢？难道是父亲曾经的朋友？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有谁愿意帮助我们？哪怕愿意帮我们，我的父亲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家的命运真的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吗？那好，朋友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华夏一魂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只能呀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和大家约定，明天同一时间，我再和大家聊一聊那个神秘的岳阳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那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一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 400-139-36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升格至精肽，升格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升格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站起来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升格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5: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

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2: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3: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1: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4: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5: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4: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5: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6: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5: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7: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5: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5: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8: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9: 啊，需要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0: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1: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2: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5: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3: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5: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4: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5: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5: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5: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5: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5: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6: 记者手记，
5: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7: 106.6，大手拉小手，
16: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8: 每天一点小进步。
19: 刺猬效应，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一个刚打开门的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进去并坐在这个读者的旁边，就这样试了80次啊。结果在只有两个读者的阅览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而且当心理学家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原来的座位到别的地方去坐。有的人干脆就问心理学家，你想干什么？刺猬效应啊，就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把握的空间，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空间，那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愤怒。聪明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懂得保持距离，这能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鱼得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戴高乐总统10多年的任期当中，他的私人参谋部、秘书处和办公厅等智囊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谁的工作时间是超过2年的。戴高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军队生活的影响，他觉得调动是非常正常的，他不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谋人员变成了离不开的人，因为这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利用政府或者是总统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他就不断地调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也就没有谁是离不开的了。那么我们在人际

0: 交往当中如何运用刺猬的法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掌握的四种空间，也就是四种心理距离，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的交往。第一，公众距离。公众距离就是指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所应该保持的距离，它的范围应该是3.7米到7.6米，最远应该在10米以外。第二，就是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应该是1.2米到2.1米，我们在社交距离或者是工作场合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第三，就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是人际交往当中稍有些分寸感的距离，其范围是在46到76毫米。我们在和朋友或者是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距离。第四个就是亲密距离，亲密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了，其范围是在15厘米以内。这样的距离，两个人可以肌肤接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味。刺猬法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距离产生美。人和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适当的保持距离，就会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不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仅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还有可能会给彼此都带来伤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交往了很久的恋人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还不熟的时候。某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人，经常和他交流，结果了解的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不好。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的例子真的也有很多，这就是不懂得保持距离所导致的。刺猬效应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就是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想要依靠在一起取暖，一开始由于靠得太近，所以身上的刺把对方给刺伤了。后来他们不断地调整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不仅可以相互取暖，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想要让孩子变得更加聪明，不仅要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更要和孩子不断交流。和孩子交流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一点儿也不难，时时刻刻都可以做，重要的是父母要用心。平时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就是一种交流，其实每天和孩子的交流很多，只要我们留意，就会发现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跟孩子进行交流。比如在家里问孩子想吃什么饭，一问一答就是和孩子在交流。比如讨论一种食材要如何做，是炒蒸炸，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比如早晨孩子穿衣服，跟孩子聊穿什么衣服，如何搭配，这都是一种交流形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时候一定是引导式的交流，让孩子也参与进来，切不可父母自作主张，认为孩子还小。其实也正是因为孩子小，我们才要在生活的小事上引导孩子，让孩子学习生活的一些小技巧、小窍门。另外，触景交流是交流的最好方式。和孩子进行交流其实是不分场景的，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进行。比如晚饭后和孩子散步，可以边散步边聊天，聊周围看到的植物、动物，聊建筑物等等，或者去动物园、植物园、公园、超市、菜市场、商场，都可以和孩子聊相关的话题。和孩子讲有关的故事，是让孩子感觉最亲密的交流方式。还有啊，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是孩子最喜欢的一种交流方式。和孩子交流，切记做一个谈话的终结者。我们不能站在大人的立场和孩子来交流，而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和孩子交流。首先，我们要和孩子保持高度统一，比如蹲下或者是坐在孩子旁边。其次，孩子问的问题和说的话，我们不能觉得是幼稚，而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这么说、这么问。最后，和孩子一起交谈，仔细聆听，耐心回答。父母如同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而交流就是这盏明灯所指引的方向，让孩子在正确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虽然我们不能让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但是我们也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而这个起跑线，孩子真正的起跑线，其实就是父母本身。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下。
1: 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这天头又一次对老马提出了一个之前提了好多次的要求，让老马继续想办法把办公室的电费给降下来。老马已经连手机电都不在办公室充了，还能怎样呢？这么看来，老马也只能把办公室的电线给剪掉了。心里嘀咕完这句话的一瞬间，有两个字就像在老马的脑子里加粗了一样。对呀，电线呀，有没有更省电的电线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别说，还真有。中国科学家成功创制出了两种全新的超导材料，而且是在常压条件下实现的。注意，是常压，也就是我们平时的大气压，不是那种需要百万个大气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极端环境。那这次成果由南方科技大学薛其坤、陈卓玉团队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沈大伟团队完成，论文呢已经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了。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超导。超导就是材料在特定温度下电阻变成零的状态，电流通过这个材料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损耗，100%的传了过去。哎，那老马前面说的这个设想这不就实现了。但问题是，超导的实现长期以来有两个巨大的障碍。第一是需要极低的温度，比南极的冬天还冷得多，要造就这样的环境成本高得吓人。第二需要极高的压力，很多理论上应该超导的材料只有在百万级大气压下才能表现出来。这个压力是什么概念呢？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压力也就1000多个大气压，百万级的大气压那是地球内部都很难达到的压力。所以虽然超导听起来很美好，但几十年来它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里，离实际应用很遥远。那这次中国科学家的突破恰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次的科研团队把原有的镍基薄膜的超导起始温度从45开尔文提升到了63开尔文，也就是-210度。虽然还是很冷，但这已经是高温超导的范畴了。第二，在常压下实现，科研团队研发了一种新技术，叫做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技术。这种技术就像是在纳米尺度上搭积木，可以一个原子一个原子的堆出材料的结构，而且同时让材料完成充分的氧化。这就好比以前想要一种材料必须用高压锅压，现在用这个新技术用普通炒锅就能炒出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突破。结论，我们平时用的电从发电厂到家里要经过漫长的输电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约有10%-15%的电会损耗在路上，而中国科学家在超导材料上的这一次重要突破让超导离我们又近了一步。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

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由安迪沃卓斯基执导，由基努里维斯、凯瑞安莫斯、劳伦斯费什伯恩等主演，1999年推出第一部之后，又在2003年分别推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未来，网络黑客 Neo 对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结识了黑客崔尼迪，并且见到了黑客组织的首领 Morpheus。Morpheus 告诉他，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名叫母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来控制的，人们就像他们所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而 Neo 就是能够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救世主。
2: Oh Neo, do you know who this is?
3: Morpheus.
2: Yes,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Neo. I don't know if you're ready to see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but unfortunately you and I have run out of time. They're coming for you, Neo,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3: Who's coming for me?
2: Stand up and see for yourself.
3: What, right now?
2: Yes, now.
1: 哲学、神学、无神论都在黑客帝国当中有着浓重的表现。黑客帝国以很多方式解析着真实、超现实，还有人的观点是实质的，物理的世界才是虚幻的。可以说，黑客帝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2: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living two lives. One life, you're Thomas A. Anderson.
1: 真实到底是存在主义声称的客观体验，还是仅仅是我们与外界互动产生的感官反应？就像电影当中 Morpheus 所说的，什么才是真？你怎么定义真？如果你说的是气味、视觉，那么所谓的真不过就是一连串大脑翻译的电子脉冲。细细想来，真实世界当中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世界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由电影当中所说的造物主创造了它，并且给予它有限的自然规律，让其自由地在这个限制内发展。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发现自然规律，却从来不能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普朗克常数恰是现在的这个值，而光速又恰是每秒30万公里？或许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不可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规则，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够不受到它的限制。人拥有自由选择权，不可避免的，你的选择权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在规则之中，则因果规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唯有选择权可以定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选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破开这困难的哲学思考，我们来说说电影本身。影片主演的高颜值以及划时代的动作场景和特效都足以吸引你的眼球，可以看热闹，同时也很有内容。这就是黑客帝国的魅力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享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杰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一起漫步敦煌莫高窟。来到这里，我们会被壁画上那些深褐色的肌肤所震撼，以为那是古拙的画风。然而科技分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人物，尤其是飞天和供养人，肤色原本是白皙或粉嫩的肉色。罪魁祸首就是颜料中的铅丹，也就是四氧化三铅。这种鲜艳的红色颜料在漫长的时光中，特别是光照和潮湿的作用下，会被氧化成黑色的二氧化铅。于是朱砂的红依旧鲜艳，而铅丹的红却集体失踪，导致画面中的人物仿佛统一去美黑中心做了美黑一样，完全改变了原作的面貌。这如同我们家中褪色的老照片，会因为格式过时或无法读取的软盘，它以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文明载体，无论是石壁、纸张还是数字代码，都非永恒。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字化存储，其载体也就是硬盘和光盘的寿命呢，读取设备的迭代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敦煌壁画的褪色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示，文明的守护是一场与时间永恒的赛跑，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与最前沿的科技支持。温馨提醒大家，请及时备份好您的电子照片、文件以及重要的家庭记忆，并注意更新储存格式。同时，如果有机会，请多去博物馆、石窟寺和古迹走一走，用您的亲身体验为这些脆弱的瑰宝增加存在的价值。这些美好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慢消逝，我们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

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

0: 句，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

0: 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姑母为何泪汪汪？
1: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古城，歪途路过败家营。投降为妻一论，同家缺客上门请。
1: 你待怎讲？
0: 上门请。
1: 你快快进来。
0: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满意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中搭了一个灯儿，张灯结彩，家闺女儿眼前。

金半杯，五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

乡下海我比他小龙儿，小上海我比他半提根儿，是个穿戴随他的人，养上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下关心。

信儿来，到地下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剧刀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本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

0: 改总兵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事到临头我好心焦。这家人

0: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1: 谁呀？

0: 美人，你是谁呀？
1: 我是窝嘛。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书偷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共再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将我困住，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发奏着我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哎，又不是去她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院灯后躲尸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那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宋可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古墓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木，我就告辞了。
2: 行，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还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茶，哎，坐坐坐。
3: 自己人别客气，小侄才来报消息。

0: 俺妹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需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2: 没归心。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2: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啊。这
0: 那，
2: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子胡乱刁，能言善辩，耍花招，只是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越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七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医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2: 嗯呐，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领找重喜的新娘呢。
2: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戴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3: 是。
1: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敬礼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铺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理所应当。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儿的终身啊？
3: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3: 长得漂亮
2: 啊，
3: 大兄弟，
2: 老嫂子
3: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3: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3: 你翻儿过来
2: 啊。不，
3: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3: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走，你紫竹院到了。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呀，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像一杯唐金针，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它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镜子呀，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针，四针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算半场，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闺女，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小娘子。上前拦住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何人呐、
2: 啊？她是小女凤英。
1: 啊！哦！哎，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0: 啊。呸！
3: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霍公子，我给你钱。

0: 上前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0: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1: 遵命，孩儿拜见。俺家小姐给老夫人叩头，快快起来。

一声叫，却声声地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的脸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睁看看眼，青丝腰真好香，是个零零零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

0: 人在天仙，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分外头。
3: 亲家母，俺那门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4: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4: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李当，
2: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2: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2: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0: 紧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西二回去，西去给你送二西。
0: 哎，干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休，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2: 亲家母啊，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言，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人家青兰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雪岭春茂霜寒，红梅让酒醉马鞍。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来用酒。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0: 如此说来，自有替我谢过的那表兄了。
1: 那么就请白木赏光。
0: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2: 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1: 哎，难得的好酒啊！
0: 这酒可来之不易。
1: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0: 恁听了吧。
2: 三月桃李八月桂，六月莲花腊月梅，还得四季群芳蕊，先来灵芝摘花魁，王母娘会帝王宰相小泉北因得此酒活百岁，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
0: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2: 开坛，
0: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2: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3: 好酒，好酒，
0: 那就饮上一杯。
3: 我就喝这一杯。
0: 那好。
3: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4: 都坐，都坐，都坐。
1: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3: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1: 你一定得喝。
3: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1: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3: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1: 一路老发顺风酒，
3: 第二杯呢？
1: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3: 第三杯呢？
1: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2: 是的，胭脂茶一罚酒三杯。
1: 我错在哪里？
2: 那母女谈病哪来的三字啊？
1: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0: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1: 请
2: 母亲，咱换着走呢。
3: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2: 那
3: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2: 你
1: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2: 他喝不顺水来推舟，
1: 好让他酒后把针眼不漏，
2: 舍香儿让女儿扑不上高，
1: 赶在把这姑娘都遇到。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2: 母亲，
0: 一句话说得俺满面含羞。
3: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0: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3: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0: 哎，
3: 那这
1: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3: 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5: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6: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聚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神仙不老方。白云瑞到了三仙岛，遇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把这位小达摩弄得是蒙头转向，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他这心呢就乱了。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很多事情都不尽心，又遇上个要饭花子叫山药蛋，你说这个人出来进去跟着捣乱，白云瑞给了他8两银子，他还有点嫌少，晃着脑袋嘬了半天牙花，哑着个脖子说3道4。
1: 嘿哎，行啊，要饭嘛就别嫌馊，给点还就不少，您哪还别心疼，这钱不白花，到了时候你就知道喽。说着噼啦啪啦穿着2只破鞋走了。云瑞看着他的背影皱了半天眉，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让他都给我弄懵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我跟那三老长青不老欧阳亮，托天换日欧阳芳，万里追魂夺命走韩世佩，打赌机场了。这三个人在10里地以外的虎头岩等我比武，我得去。云瑞想的是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这个电账先别结，一会儿办完事儿我有可能还回来，假如我不回来，我在你柜上存这钱就双手奉送了，剩下的就作为小费。
0: 哟，好好好，大爷您别这么说呀，您准保能平安的回来，
1: 借你吉言。请问虎头岩就出来奔东走吗？
0: 对，出门您奔东走一点错都没有，也就10里地左右。
1: 白云瑞挎好了金丝龙鳞闪电劈，出了招商店，顺着奔东的大道他就走下来了。那么10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出了村庄拐过一个山嘴儿，往对面一看，哟，云瑞就吓了一跳，这个地方好险恶呀。就见群山连结，起伏不平，全都是古木狼林，道非常不好走。他顺着山路又往里走了一程，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风吹树林发出牛吼般的声音。白云瑞夹着120分小心就进了树林了。哎，往前头一看，有块巨石，这块石头啊就好像个虎脑袋似的，非常形象。他心里明白，大概这就是虎头岩。云瑞就在这等着，左等这三老不见面，右等没有影子，白云瑞就有点不耐烦了，心里琢磨着，看这仨人的意思，不说玄话，难道他们能实信或者是耍弄我不成？正在这时，云瑞就觉着身后有人扔了一件东西，啪嗒，咕噜咕噜啊！白云瑞唰就把身转过来了，身后空无一人，低头一看是个石头子儿，这谁扔的？云瑞顺声音就注意下去了，眼前还是一片树林，等他进了树林一看，哦，闹了半天三老在这儿等着他呢。

瑞没看见。等进了树林，云瑞一瞅，这三老三吊脚在那站着，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三柄长剑都在手中握着，一个个是凝眉瞪眼，纹丝不动。白云瑞心说，这是拉好了架子了，就等着我来决斗呢。云瑞一不慌二不忙，把外衣闪掉，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劈，冲着三老一抱拳：三位酒后了。白某并非胆小怕事，只因道路不熟，所以耽搁了点功夫，请你们几位原谅吧。既然把我约来要以武力会斗上下，那你们三位哪位过来呀？是一起动手啊，还是单打独斗？只要你们画出道来，白某就走。云瑞说着话，摁崩簧推燕翅，打崩嚓啦啦啦啦啦，拽出这口宝刀，唰唰唰，封住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的架势。奇怪的是，白云瑞不管怎么说话，这三位连回答都不回答，就站那块儿一动也不动。云瑞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们把我担起来了，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才发现，这三位说不了话，那眼睛眨巴眨巴带动痕的，身子是动不了。云瑞到了近前，用手拍了拍韩世佩的肩头，这人身子还挺热乎，就是动不了。白云瑞明白了，哎呦，这是被什么人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仔细一看，仨人全这模样，小达摩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事儿谁干的？好高的本领，能把这三位给点住，那真是太了不起了。白云瑞掂量掂量手中的宝刀，有心把他们杀了，不费出一回之力。又一想，算了，我三哥徐良啊，背后没少说我，说我太狠，应当容人之处且容人呐。虽然说他们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党，但是呢，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坏事，都把他们杀了，岂不又结下冤仇呢？我四伯父蒋平说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云瑞想到这儿，把刀交到单手，转到三人的背后，在他们的穴道上猛击了三掌，啪啪啪，这仨人这口气才缓过来，就见他们身子一晃，往前抢了几步，就像骨头啊都酥了似的，摔倒在地，好半天呢才起来。仨老头恢复了原状之后，手拎着长剑，瞅着云瑞是捏呆呆发愣。白云瑞就问：“三位，你们怎么了？谁把你们用点穴法给点住的？”韩世佩这脸一红，老头啊，胡子撅起有多高嘞？这。白将军，惭愧呀，惭愧，您怎么拿我们三个人还打傻呀？你那个小书童可真够厉害的，还没等着伸手呢，我们就觉着身子一麻，就动不了地方了。我的书童，嘿，云瑞苦笑了一下，
三位，你们搞错了吧？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童，得了吧。个头不高，五短身材，头戴开花帽，身穿破衣服，踏着两只鞋，油渍麻花的，能有个20来岁吧。一说话大哑脖子，那不是您书童吗？哟，白云瑞心中想，他说这人儿好像那个山药蛋呢。山药蛋刚管我要了8两银子，怎么会能分身法跑到这儿来？不对，绝不能是他，那也太快了。再者一说，他是个花儿乞丐，他哪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呢？莫非其中有什么缘故不成？白云瑞又一想，现在先别费这脑筋子。云瑞跟韩世佩说，老剑客，咱们呢先别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我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书童，也许那个人是开玩笑，希望三位不要认真。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你们三位把我约到这儿来了，咱们话付前言，究竟是怎么个笔法，白某奉陪，请吧。韩世佩点点头，白将军高，我服了您了。拿刚才的事儿来说，我们三个人被贬住了，您手里拿着刀呢，要说宰我们，那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我们毫无反抗能力。可是您呢，没那么做，相反把穴道给我们破了，您真是正人君子。就冲这一点，咱用不着比了，再比也没意思。我们仨人是200多岁白活了。白将军，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这仨人说着话，把长剑还匣，转身要走。云瑞过去把他们拦住了，三位留步。白将军，您还有什么话说吗？有。三位，既然不比了，我也非常感谢，但是我问一件事情，不知道三位可能讲否？白将军您问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能说，一定一言不留。好，请问三位，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吧？3000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在不在3000贯？三位能不能告诉我？在。不光您说的这些人，还有大堂主番长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等等等，多了。云瑞点点头，既然如此，我呀这次就没白来，我主要到3000贯，要把这件事情打听清楚。既然你们三位告诉我了，我就放了心了。多谢多谢，白将军。韩世佩说到这儿，伸着脖子往四外看看，一瞅没有什么人偷听，他把声音压低。白将军，过去呢咱是个误会，我们身为南海派的弟子，跟三真人左右不离，交情是不错，不然的话能给他卖命吗？平心而论，我们跟你无冤无仇，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深使我们受感动，因此我们要进一言呐。白将军呐，这3000贯无论如何可是去不得呀。我们说句话也可能您不爱听，

也慢说是你，就是白眉徐良，你们上三门的门长高人剑客等等等，谁也活不了。那三仙观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真好比刀山油锅相似啊。另外呢，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为了对付你们的人，金灯剑客夏遂良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大当家的联合发出约请，请来不少的人呢，包括起来分这么十个字儿，有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魔，您说多少人？这些人呢，全都摩拳擦掌，等着你们进三仙观，就把你们置于死地。恐怕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也出不了三仙观呐，白将军。因此，我们奉劝你一句，你赶紧快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到了三仙岛了。如果再派人来，恐怕就不会像咱们这个样子了。你手再大能捂过天来吗？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白将军，再多的话我们可不说了啊，这就算报了恩了。另外呢，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你我还有相见的机会，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哥仨还要报你搭救之恩。仨儿说完了，一转身，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了。云瑞在树林里站着，回味着他们刚才说的话，认为韩世佩说的不是瞎话，完全出于至诚啊。云瑞想听人劝，吃饱饭呢、啊。既是这样，我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去搬兵请人。大家还在三教堂听我的回信呢。就这么办。白云瑞把宝刀还鞘，外衣穿好，从树林出来，离开虎头岩，回集贤村。一边走着，他就一边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人把这三老用点穴法给点住的呢？莫非真是那个山药蛋？回去我非给问清楚。要这么说，他就不是个讨饭的，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隐姓埋名，化妆改扮。云瑞想到这儿，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又回到招商店。伙计一看乐了，哎呦，白大爷，怎么样？我说您平安无事就平安无事，这不您回来了吗？借你吉言，把我那房间开开。哎，水都给您准备好了，我到街上忘了好几次，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了。云瑞回到屋里头，洗了把脸，坐这儿喝着茶，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儿。正这时候，伙计来续水来了。云瑞就问：“哎，伙计，在你们店里头打杂的那个乞丐山药蛋，上哪儿去了？”“嗨，您问他干嘛呀？没出息的货！您不是给了他几两银子吗？甭问，又去耍钱去了。这阵肯定在赌场呢。”赌场离此多远？哎，没有固定的，逮谁家玩谁家就是赌场。你别看咱们集贤村不大，二三百户人家，哎呦，可复杂的，什么人都有，神头鬼脸的，谁知这阵是钻到哪家去了？你问他有什么用啊？

0: 音未落，就听外头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山药蛋来了，把门开开一看，白云瑞他乐了，哎，嘿嘿白公子，实在是他妈对不起，这两天他妈手气儿不好，喝口凉水都塞牙。您不是给我八两银子吗？我寻思捞捞烧，结果他妈没捞回来，连本丧汤又都输了。白云瑞看着他一动也没动，怎么打量他也不是个高人，于是说大概不是他，有人跟他长得相似，这事儿可怪了，我得问清楚。山药蛋，你把银子又输没了，
1: 可不是吗？我就等着您回来呢。我白公子，救人的您救个活，送人的送到家，是不是您嘞在想法？
0: 还管我要银子吗？
1: 哎哎，不，哪能呢？人有脸，树有皮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刚才我就琢磨着，我就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白公子，干脆您把我收下得了。
0: 哦，你愿意跟着我吗？
1: 当然了，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对不对呢？可我要跟您在一起，那不慢慢的我也就混好了，也就有了出息了吗？
0: 山药蛋，你真会说话啊。哎，你跟着我也可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1: 你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的我全告诉您。
0: 方才你是不是到虎头岩去了？山药蛋一拨了脑袋。
1: 虎头岩那儿净狼，我上那儿找谁去？
0: 你没跟三老交手吗？没用点穴之法把他们给点住吗？
1: 我白公子，你真能开玩笑，都把我说懵了，你都把我说神了，我都不懂得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上赵三儿家赌钱去了，不信您跟我去问问，我没离开他们家呀。果然不是你，没那么回事儿。这我可没法回答。
0: 好吧，既然那样，我就不问了。你要跟着我，想干个什么呢？
1: 他跟着您了，他这么回事儿？你一个人多孤单呢，起码连个伴儿都没有。说话的、唠嗑的、打杂的、送信儿的、跑道的、干点什么了，他您多我这么个人，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呢？别的甭说吧。你买东道西的给我钱，我能给你买去。晚上您睡不着，我能陪着您说话。另外，您这玩意儿一天老打仗，悬呐，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定哪会儿出事儿。比如说您出了事儿了，别人都不知道；你死了吧，谁都不清楚。他要有我呢，他好办呐。万一你死了，我还能哭你两声。你起码来说，我还能买领芦席啊，把你卷起来扛回来。柯云瑞一听这话说的，多叫人丧气，但是也没怪他。好吧，既然你愿意，我就把你收下。我一会儿给你拿俩钱儿，你呀找个地方换套衣服，啊，你这么埋了埋汰的可不行，把那脸洗洗，头梳梳。才可以跟我在一起。哎呀，我您那钱呢，最好先留着吧。

0: 我是个贱骨头，穿好衣裳我受不了，还不如这么破衣啰嗦的随便。另外洗脸干什么的，那多麻烦，干脆我就原样得了，等将来我高兴的时候，我再听您的吩咐。
1: 好，那就凭你自己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准备要走了，你要乐意跟着我，我把你带走。
0: 咱哪儿去？
1: 那你就不用问了，回中原，前去办事儿。
0: 那行，
1: 就这么云瑞叫伙计开饭，这山药蛋跟着在这儿吃，伙计一皱眉，一边往这端饭一边数落他，呸，不要脸，我说你属狗皮膏药的，逮谁沾谁。你看白公子好说话呀，没完没散的，滚，吃饱了快滚啊！我告诉你，这歪点子跟别人使去，你要糊弄人家白公子，你缺德都得减寿，你懂吗？什么你跟着人家，到时候人家睡着了，趁着不注意，你把包给偷走了，你不就他妈又跑哪儿去了？我小二哥，你嘴太损点了。那虽然过去我那样，我就不行改改吗？没个改，狗改不了吃屎，我都看到你骨头里去。伙计说着跟白云瑞说，白将军别听他的，他是个骗子，丢包的人都叫他偷去了，您搭理他干什么？云瑞付之一笑，也没说可否。饭吃完了，云瑞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带着他走，回头一看可气坏了，这位啊躺在白云瑞床上呼呼睡了。嘿，吃得饱睡得着啊。云瑞过来扑棱半天把他扑棱醒了，起来起来，咱得赶路了。我哪儿去？我没说嘛，你得跟我走，既然你跟了我了，就得听我的话。我说，白公子，那个地方咱去吧得。什么地方？
0: 不三仙观吗？
1: 耶！白瑞一听，他妈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三仙观他也知道。你甭跟我装蒜，我非得问一个水落石出。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发现这个山药蛋有点神点点的，朝冷子冒出一句话来，还都是关键的事儿。云瑞不能不起疑心呐，他把山药蛋粥起来，尽量压着火性问他，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您是不是上三仙观？
1: 你怎么知道的？我没跟你说过这事儿，你怎么知道我要上三仙观？
0: 你看对这不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儿吗？您倒没跟我说过，可您跟那个店里头打听过道啊？那么这伙计都告诉您了吧，过天柱山，咱们走奔哪个方向，那伙计跟我说的。再说了，您这么个漂亮的小伙儿，又是外乡人，您这一来你是不注意呀、您别人对你可留神注意了，大伙背后老品评你，老揣摩你，我也不例外，他我也是个人呢，甭管穷富啊，我能不扫听吗？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呢？因此我才知道。
1: 哦，云瑞一听他说的合理，是这么回事。山药蛋，我不想上三仙观了，我要领着你回中原，上三教堂。
0: 不去了。哎呀，真泄气。
1: 哦，泄气。此后

0: 话怎讲？那我要干脆我把话都跟您说了吧。您不是给了我银子了吗？到了赌场上，我把那银子往那一放，我那些赌友啊都感到惊讶，他们就说：“你他妈在哪儿偷的银子？”我说：“你们放屁，我才没偷呢，我遇上了个好心人，人家给我的。”他们问我那好心人是谁，我们过两天也去要点去。我那就回到店来打听来了，您叫什么名儿？那伙计都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我天哪，就在中原提起您来，妇孺皆知啊，家喻户晓啊，谁不知道玉面小达摩呀，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的接班人，开封府二品将军。哎呀，我们这块也提到您呢，那简直奉若神明，您就是神，您就是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一听可我乐坏了，我这辈子能认识您，我们家祖宗有德是烧了高香了。后来我就问呢，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有人说嘛，您可能要上三仙观办什么案子。本来嘛，你们官人上哪儿，那肯定是办案，是捉什么人呐，打听什么事儿。因此我特别高兴，我才提出来给您作伴。您忘了我说那么句话了，倒是难听点儿。我说，倘若您要是叫人杀了呢，我可以买领芦席把您卷起来哭两声。为什么说那话？就指这说的，那三仙观可挺厉害呀，到那儿凶多吉少啊。可我又一想呢，你有能耐没能耐，您能挎把刀吗？对不对呢？那刀它就是杀人的，您要去了那帮贼都得尿裤子。我也想借着这股劲儿抖抖威风，我竟挨欺负了，这回呢我也欺负欺负别人。可听您这一说多泄气，不去了，回去了。那得了，我说话我收回来，我还不乐意去呢。露脸的事儿我跟着您，现眼的事儿我不去。哦，云瑞脸就一红啊，怎么？你认为我不上三仙观我就现眼吗？那还用说吗？让人家谈论起来，顶天立地的玉面小达摩，气冲冲到了三仙岛。左膀子带着风，右膀子挂着雷，不定有多大的举动呢。结果一听三仙观如何如何厉害，给吓溜了，连我都跟着丢人呢。那叫什么玉面小达摩呀？那干脆就改个外号，叫胆小鬼得了。这白云瑞被他这一击不要紧的，腾这火就上来了。说得好，说得好。哎，我白公子，您别生气，您怎么还给我叫好？不，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岂能被他们给吓住啊？原来确实我想着要走，我可不是怕他们，我回去搬兵去。就因为感觉到人手有点孤单，恐怕误了大事，要冲你这么一说，我不走了，干脆我就带着你赶奔三仙观。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山药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下还转了三圈，这才叫名门之子，将门之后呢，有骨气。您别怕，脑袋掉了碗的个疤，你要出事了，我给你挖坑把你埋起来，你告诉我地址，我去给你送信儿去，这样死也值得。

0: 不得呢？要不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您是凤凰，我是麻雀，拽着您一根铃子，我跟您能遨游世界。如果您是个狗熊，我跟您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呢？废话少说。山药蛋，你久在这个地方住，对本地的地理你熟悉不？
1: 熟得很呐，闭眼睛瞎摸也能摸到。
0: 三仙观在哪儿？你知道？
1: 知道。没说吗？我闭眼睛都能摸去。
0: 好，那你就给我当个向导，头前
1: 大路。是了，您随我来。
0: 白云瑞啊，把账算了。带着山药蛋就走，把那伙计急得直拍屁股。白将军，您别听他瞎白活，他妈这下逮什么说什么，他神颠颠的，您非吃亏不可。云瑞一晃头，不见他。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或许还回来。云瑞交代完了，跟着山药蛋起身了。哎，您还别说，这一路之上啊，云瑞还真开心。越说这山药蛋神，他越神。哎呀，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历朝历代的典故他也能说出几样来。有时候把白云瑞说的是捧腹大笑啊，心说他哪来这么些屁科呢？这位可够贫的。云瑞又一想，人生一世啊，什么人都有，山药蛋这人活这辈子也行，无忧无虑，你看没，嘴大舌长，什么事不合计，这才纯粹是胡了八兔度春秋啊。我倒不糊涂，一天为了官府的事到处奔波，连个家都回不去，可又有什么意思呢？云瑞想的这儿真是感慨万千。说话间，他们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岭，爬过一道坡。哎呀，走出来可不近呐、啊、云瑞一看日子都往西摘呗了，三仙观连个影子都没有。他问山药蛋，三仙观离此还多远？您说什么？三仙观离咱们还多远？
1: 我哪知道三仙观
0: 啊啊！你不说你闭眼都能摸去吗？
1: 我那叫穷白活呗。我要说我不知道，您还能带着我来吗？我就愣逞强胡说八道。嘿，
0: 他把白云瑞给气的，心说我遇上个蘑菇头，这位蒸不熟煮不烂的。山药蛋，可别开玩笑，事关重大，我有公务在身，你可不能耽误我的事啊。
1: 哎呀，我该死，我太该死了，他明明我不知道我逞什么能耐，我真不知道。
0: 白云瑞这回可动了怒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呸！山药蛋，滚！你给我回去！我看你这个人一点正经都没有啊！我带着你是个累赘，你回集贤村吧，走。
1: 我您别发火，您看您这一瞪眼都把我吓蒙了，您叫我上哪儿去？
0: 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1: 我都走迷糊了，我能找得回去吗？再者一说，咱俩人结伴行啊，你让我一个人回去，倘若遇上狼把我吃了怎么办？你于心何忍呢？哎呀，
0: 云瑞一看真狗皮膏药，甩不下去了。那你跟着我还有什么用啊？你连个道都不认识。
1: 我这么办得了，我也知道我是您的累赘。嗯，
0: 白将军，
1: 您找个人家把我寄放起来吧，好不好？完您爱办什么事办什么事去，您觉着不出气打我一顿也行，那我就不跟着您了。
0: 哎呀，白云瑞一想，这事怎么办？还真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好吧，云瑞一想。

0: 找人家去？领着山药蛋翻过一架小山坡，再一拐弯，哟，一看碧瓦红墙，闪出一座庙宇。云瑞心说：“这不是三星观呐！你看，诚心找找不着，想不找遇上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不是三星观。转到正门这一瞅，挂着块匾，上写二圣祠。小庙不大，也就两层院，门还开着呢。借着落日的余晖。”往院里一看，呵，简直像一张图画展现在眼前。这院扫得溜光赞亮，连个草刺儿都没有。院的正中心有一棵千年古柏，在柏树下有一张石头棋桌，放着蒲团，有两个老道正在对面下棋，脸朝外的呢是个白脸的老道，胡都白了，背脸这人没看清楚，旁边站个小老道，手里拿个苍蝇栓在这观棋，树上还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显得非常幽静，真好比世外桃源人间的仙境一般，看看人家比比自己，真是天壤之别呀。云瑞一想，管什么地方呢，把这山药蛋先存到这儿，我好去办事儿，顺便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还有多远，他们肯定能清楚。云瑞想到这儿，领着山药蛋就进了院了。那位小老道回头一看，来俩人儿，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儿，挎着口刀，后头跟这个要饭花子，小老道就迎上来了。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有事儿吗？云瑞一乐，小仙长，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办事儿，把路走错了，你看天色已晚，我们打算在宝观讨咬一夜，不知肯收留否？哈哈哈！无量天尊，哎呀，这我得请示请示我二位师父。师父，来两位投宿的，您看收是不收？那位白脸的老道把棋子儿放下，手里的鱼篮抬头看看白云瑞和山药蛋。微微欠了欠身，哦，欢迎欢迎啊！庙宇是十方画来的，给十方人准备的。既然如此，徒儿在，把最好的房间房门开放，让二位住到这儿，不准慢待。是，二位，我师父同意了，随我来。云瑞冲着老道一抱拳，多谢，二话也没说，跟着奔了后院的。哎，你还真别说，哪个地方都那么干净，等把屋门开开，云瑞进了屋，觉这个清凉，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山药蛋进屋一瞅，哎，我这铺大床啊，能睡八个人，哎呦，太美了。上了床，他打了俩滚儿，把枕头拿过来，他躺下了。小老道瞪了他一眼，然后去给沏水，水给沏上，跟白云瑞说：“施主啊，咱这茶叶可没好的，您包含着点。这茶都是枣茶，是我们自己泡制的大枣沏的水，您原谅，多谢多谢。明日我们登城之时，多给香资。哎呦，您看这赏吧。好好，你们二位要用什么只管说话，要不用呢，我去伺候我师父去了，仙童请便。”小老道走了。白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瞅着山药蛋，想训教他一顿， 一看呢，这位吃得饱睡得着，脸儿朝那边睡着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么呢？白云瑞气得一甩脸，心说呀，我就把他鸡棚到这儿，我打定好道路，我自己去，今天晚上我就起身。哎呀，抓紧机会，我得歇歇，今天晚上还得干活呢。云瑞想到这儿，喝了碗水，躺在床上也睡了。其实他没睡着，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掌声登了，小老道一推门进来了。二位施主休息的如何呀？我二位恩师有请，请你们二位施主共进晚餐。开饭了。山药蛋一听说开饭了，一咕噜声起来了。
1: 哎呦，我做梦都吃饭，可把我饿得不轻。哎呦，吃饭喽！
0: 对这事儿他挺感兴趣。云瑞也不理他，跟着小老道奔前院。到前院一看呢，饭菜摆好了，白米粥、白面大馒头，还烙了几张饼，还真不错。给云瑞他们摊了几个鸡蛋，剩下就是咸菜。这两位老道在这陪着，四个人一起吃，小老道在旁边伺候着。就见那白脸的老道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施主尊姓高明啊？云瑞把筷子也放下了，不敢。在下姓白，双名云瑞。哦，白是叫什么？白云瑞。呀，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不成？云瑞心说：你看，走哪儿还都知道我啊。小达摩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呀，失敬失敬。俩老道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云瑞站起来是以礼相还。人家在这说着话，这山药蛋是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把那盘摊鸡蛋他全吃了。这个没出息劲儿就甭提了。老道也没理他，云瑞也没理他。彼此落座之后，老道就问白德将军：贫道有事不明，当面请教，县长有话只管讲，小可愿闻高论。白将军，我们知道你是个盲人呐，开封府离开你那简直是不行啊，您怎么得暇到了三仙岛来了？莫非有什么公事不成？县长，我正是为公事而来，请问县长尊姓高明？哎呀，我们是三仙岛的两个废人呐，既然白将军要问，那我们就说说吧。这白脸的老道一指自己的鼻子：贫道姓孔，我叫孔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真姬子。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老道：这是我亲兄弟，叫孔元，人送外号叫知姬子。我们二人在此出家已经42载了。白瑞听这名儿觉着挺熟，仔细回忆回忆啊，对了，在四川峨眉山学艺之时，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好像提到过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南海派的二仙，两个人武艺非常高超。对，是。没想到遇上了。云瑞客气了老半天，今日得遇两位高人，真三生有幸。哎呀，白将军你过奖了。哎，童儿快去

0: 白大将军，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到三仙岛是抓差办案呢，还是调查什么事儿？老剑客，我想到三仙观去一趟，抓一伙强贼，他们杀了人了，有人命在身，因此我要抓他们归案。
1: 啊，
0: 您上哪儿去？三仙观。无量天尊，白将军，您一共来了多少人？就是白某一人，还有我新收的这个书童。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是打您的高兴啊，
0: 三千贯可去吧他。也慢说您一个人带着个书童，您就是来十个一百个，恐怕也要凶多吉少啊。白云瑞真不爱听这种话，心说到了三仙岛啊，净听这种话了，没一个说好的，一张嘴就这么凶险，那么危险，一个人不行。因此云瑞心里是非常反感，冷笑了一声，孔大剑，多谢您的关照，但是我们深入宫门的人就知道抓差办案，捕盗捉贼，为国家除害，死又算得什么呢？危险又怕什么？啊，恕贫道失口，既然白大将军有这一团正气，小道不便竹篮呐。好吧，那就算我白说了。这阵山药蛋可能吃饱了，把筷子一放，拿那破袖子蹭蹭嘴。我你们俩老道啊，什么也不是，就知道没事在这敲木了鱼的念佛。我家主人什么身份你们知道不？玉面小达摩。我听说那达摩呢，就是留下武术的老祖宗家。那我家主人是小达摩，就是你们的小祖宗家。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嘿，废话。哎，是我这人没念过书，他我不会用词儿，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别把那三仙观说的了不起了，不就仨破老道吗？我都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帮贼攒鸡毛凑胆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家主人去了一划了，就全给划了完。大伙听完瞅着他一阵冷笑，谁也不理他，看出来他疯疯癫癫的。正在这时候，这饭还没等吃完，就听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孔飞和孔元打了个冷战，把筷子放下了。院中有人，徒儿看看是谁。哎，小老大把门开开，借着灯光一瞅，哎呀，我凉啪啪啪啪啪啪啪，师傅，您快来看看吧。说话间，众人把筷子放下，都到了屋门口了。云瑞站在二道的后头，仰着头往院看，一瞅院里来了十多个，一色都是青色的衣服，背着大斗篷。有几个人面罩青纱，手里拎着长剑，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为首的人长得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平顶身高一丈二尺，还挂铃。他跟那些人穿的不太一样，头上戴着虎头巾，身上是虎皮坎肩，下边是虎皮的围裙，腰里扎着一巴掌多宽的皮带子，在手里拎着一对短把牛头箍。牛头箍是什么呢？就像锤似的，不过锤是圆的，它这玩意儿像牛脑袋，上面还带俩犄角，锃明刷亮的。看见人年纪

0: 也就40岁左右，俩眼倍儿亮，借着灯光一照是烁烁放光啊，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您看孔飞和孔元是南海派出了名的剑客，但是一看这个人，这俩人就挫了半截啊。无量天尊大侠，炎夜之间您怎么来了？
1: 孔飞，据我们得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小子已经踏进三仙观的境界，到你们这儿来没有？如果来了，你要及时禀报我家观主，不然的话，我让你们是死无葬身之地。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 400-139-363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

0: 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非常高兴再次和广大新老朋友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咱们这档栏目开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实用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伙呀掌握身心健康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身体健康，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毕竟呀，现在随着人们养生观念的越来越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预防胜于治疗。再好的刀伤药养，都不如不拉口子呀。拿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现在站着不养生，未来只能跪着求医生。话虽然有点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话讲得太对了。因为人生短短数十年，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固定资产。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一个人生病了，往往才能够体会到我刚刚讲的这番道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卫士药堂的历史，还有发生在我们家的重大变故，以及最后师兄的背叛和父亲的心灰意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好在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父亲当初救治过的乡亲们帮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我记得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在码头呀没有接到活，我和父亲母亲就在家里糊火柴盒，糊100个，那会儿才能够挣到1毛钱呀。就是这个活呀，还是邻居的赵大叔好不容易帮我们联系到的。我们一家三口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父亲说呀，这几个月家里头攒了点肉票，一会儿呢拿上肉票去买上3两肉，咱们晚上呀包饺子。当时一听要吃饺子，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手底下的活干的也就更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呀，忽然门口有人喊我的父亲去接电话。那个时候谁家都没有电话，也就是镇上的供销社还有几个机关单位有那么1-2部电话。喊我父亲接电话的人呀，正是供销社的李阿姨。一看李阿姨来了，我的父亲高兴地说，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手里头攒了点肉票，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家换上3两肉，都快大半年没见肉味了，今天呀给小英子包顿饺子，回头呢给你家也送过去办办。李阿姨当时说，有啊，你有肉票我就能给你对付上3两肉，我来呀就是因为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快点先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呢好像还是从国外给你打过来的。父亲当时就愣了，谁会给他从国外打电话呢？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李阿姨啊又催了，电话还没有撂，等着呢。我的父亲呢赶紧搓搓手，手都没有洗就跟着李阿姨出去了。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才回来，一进家门就用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当时被父亲看得直发毛啊，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父亲呢却收回了眼神，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讲。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父亲接二连三地去供销社接了好几次的电话。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父亲呢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1个下午，直到母亲让我喊他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饭桌上父亲一直没有动筷子，吓得我也不敢吃。过了好一会儿，父亲跟我说，海英呀，你的师兄来电话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是大吃一惊呀，那个比我大11岁，在我们家生活了将近20年的大哥哥，父亲呢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可就在几年前

方父亲把我们卫氏药堂祖方的深葛制金方传给他之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去德国找他的亲生父亲追求荣华富贵去了。正是因为他的背叛，才让我的父亲呀寒了心，最终把医馆都给关闭了，而且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行过医，给人看过病，更是不让我碰医术学医术。因为他父亲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当时该有多么的心灰意冷，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呀。要知道我的父亲一生啊都奉献给了医学，行医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放弃了行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更是的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啊。想着那个比我大11岁的师兄魏有朋，我当时也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他总是背着我玩，如果有人欺负我了，他还替我出头打架，可结果呢，却挨了父亲的鞭子。就这么好的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一想起这些呀，我的心情也是相当的复杂。父亲然后跟我讲，你师兄呢，在德国已经给你找好了学校，他在那边呀安排好了一切，希望你去德国上学。我呢也是再三的考虑，你还是去学习吧，等将来有了本事，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就这样，我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在父亲和师兄的安排之下，我居然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除了对于德国这个陌生的国家有好奇之外，我更加好奇的是，我的这个师兄在电话里究竟跟我的父亲说了什么，让一向倔强的父亲居然能够原谅他，并且还同意让我去德国去找他。那一年呀，我14岁，我的感觉就跟梦游仙境一样，完全不知道大洋彼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等我懵懵懂懂下了飞机，人群当中呀，有一个牌子举得特别高，上面呢用中文写着我的名字魏海英。我顺着牌子仔细地往下看，师兄呢在人群当中焦急地朝我挥手，看到我出来，他赶忙挤出人群接过我的行李。这个时候呢，我忍不住地打量着多年未见的师兄，我发现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呀，他总是理着平头，穿着朴素的中山服，现在的师兄呀不是这个样子了，不光头发留得比过去长了很多，常年不变的中山服也变成了洋气的 T 恤衫，下面呢穿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脚上还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浑身就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打扮。我的师兄呢摸得我的头说，海英呀，好几年没见，你看你都长了这么高，以前的个头呢只到我的胳膊肘，现在呢和我就差半头高了。我看到师兄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他一边说呀一边提着行李往外走，我还是像从前他的小跟班一样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到了外面，师兄走到了一辆轿车的旁边，并且拿出了钥匙打开了后备箱，把我的行李啊放了进去，然后呢又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看我一直发愣，然后就喊过来呀，赶快上车。而我当时呀更懵了，我就问我的师兄，我说这汽车，师兄笑了，一边拉着我上车，一边说车当然是我的了。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着师兄到了他的住处，仿佛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惊讶的简直是一浪高于一浪。师兄的车呀停在了一栋别墅的前面，一名穿着西装戴着白色手套的管家早就等在了门口。我师兄朝他点点头，然后呢就开进了别墅的大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里面停的可不止一辆车，虽说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款式一看呀就知道不便宜，跟国内的那些小轿车呀根本就不一样。我甚至还看到了敞篷车，那可是我头一次见呀。

进了别墅之后，我更是像做梦一样的环顾四周。有两个保姆亲切地询问我需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红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师兄家呀就有大彩电、冰箱、现代化的家具电器，还有宽敞的沙发、精美的地毯。我像是灰姑娘进了皇宫一样，一边呢目不转睛地看，一边呢用满是问号的眼神看着我的师兄。师兄呢让保姆给我端来了准备好的饭菜，我一看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没有想到师兄现在还记得。吃完饭之后呀，师兄就带我到休息的房间，嘱咐我奔波了一天最好呀早点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一把拉住了师兄，我问他，我说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呀不跟我说明白，我能睡得着吗？师兄呢想了一想跟我讲，海英呀，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能够瞒你了，本来呢是想等你休息好了就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如果你要是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接下来师兄呀就跟我讲述了他离开家之后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原来师兄的生父到了德国之后，生意呢越做越大，他呢开始托人在国内寻找师兄的生母，历经了很大的波折才找到了师兄的生母，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他的生父呢动用了很多的关系，花费重金才联系到他，并提出让他来德国一家人呀团聚。接到电话之后的师兄当然就回绝了生父的要求，说什么也不去德国。接下来的事情呀大家也都知道了，父亲当然是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因此决定把我们卫氏药堂的镇堂之宝深格制金方的炮制手法传给师兄，希望他以后能够撑得起卫氏药堂。师兄告诉我，他跟随父亲这么多年来，对于中医的方剂、药材、药性那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可是当父亲亲手把深格制金方的方子交给师兄的时候，他整个人呀都震惊了。深格制金方的方剂是由羚羊角、隔界、海马、鹿茸、冬虫夏草、地龙、人参等等12味珍稀的药材所组成的，而且每一味药材都是天生地养的极品药材。再看到我父亲手记上记录的药材的产地，他当时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其他医生治不了的病，老百姓认为的疑难杂症，甚至人们认为呀治都治不好的病，只要用上了深格制金方效果都会那么好，一点都不愧对于镇店之宝这样的一个名头。先说羚羊角，那我一提到羚羊角，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并不陌生对吧，市面上常见的羚羊角呀都是黄羊角或者是长尾黄羊角，最珍贵稀有的则是赛加羚羊角，而深格制金方当中的羚羊角必须是最珍贵稀有的，也是药效最强的赛加羚羊角。羚羊角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形状又尖又长又硬，就像是一把尖刺一样，可以通一切瘀，破一切瘀，所以呢通天眼是它另外的一个别称，所以呢它能够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的各种淤堵、血栓、斑块。那说到这儿呀，让我不得不想起西游记当中的一个情节，一说到西游记大家都特别的熟悉是吧，我们都看过。那么其中呢里面有一个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说唐僧师徒呀被黄眉大王骗进了小雷音寺，黄眉大王活捉了唐僧，然后又把孙悟空扣在了一个金钵里，孙悟空呀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怎么也出不来。大家伙看过这一段都应该知道，当时孙悟空呀把这个金箍棒给它变长的，目的呢是想戳破这个金箔，可是金箔

也跟着变长。金箍棒变大的时候，金箔也会变大。后来没有办法，孙悟空呢又用火烧，火烧不行呢又用毫毛变成了梅花锥。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金箔呢是严丝合缝，孙悟空呢怎么也出不来，大家还记得吧？而外面的猪八戒和沙僧呢也在不停地想法子，猪八戒呢用他的九齿钉耙来砸，沙僧呢则用他的降魔杖去敲，敲一下一个火星子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救兵。大家知道孙悟空当时被称作是齐天大圣，没事的时候呀就和别的神仙吹牛聊天，他这个人缘呀特别的好，一听说孙悟空有难了，很多的神仙呀都愿意帮他。第一批救兵呀就是五方揭谛，他们呢是佛家的五方守护大力神，分别是金头揭谛、银头揭谛、波罗僧揭谛还有摩诃揭谛。这号称力大无穷的五方大力神也是费尽了全力，可结果呢，金箔也是纹丝不动。后来没有办法，又请来了28星宿，可是人多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啊，还是抬不动这个金箔呀。那这个时候28星宿当中有一个亢金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他的龙角在金箔的缝隙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呢让孙悟空在亢金龙的龙角上再钻一个眼，变小了之后再出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办法太好了。后来呢，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功力啊都加在了亢金龙的身上。亢金龙一鼓作气，噗的一声就在金箔上钻了一个洞。这样的话，孙悟空才跑了出来呀。大家都想起来了吧？那大家来看一下啊，面对金箔，孙悟空72变，金箍棒不管用，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不行，沙僧的降魔杖也不行，大力神还不行，28星宿也不管用，唯有亢金龙的龙角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一个点，才勉强的在金箔上钻了一个眼，让孙悟空呀逃了出来。那我的师兄学医的，他知道一旦我们的人体啊形成了淤堵，形成了血栓，那这个淤堵和血栓呀真的是坚硬无比，你用石头都不见得能够敲得烂，根本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清除的。而羚羊角呢却可以，羚羊角又尖又硬，集羚羊全身的精华为一体，更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呢才可以把体内的淤堵血栓彻底的进行清除。羚羊角为什么叫通天眼呀？就是把天都能够通出一个洞来，可想而知它通淤破淤化瘀的能力是多么的强大。而深葛至今方当中的羚羊角，它不但呀是珍贵的赛家羚羊角，而且呀还必须是吃药长大的赛家羚羊的角。吃什么药？我来和朋友们讲一下，吃的是红花，吃的是三七。红花散瘀活血，而三七呢能够通瘀活血，行血还可以养血。大家想象一下啊，本来就有很强的通瘀破瘀化瘀能力的赛家羚羊角，再用散瘀通瘀的红花和三七来喂养它，那最终这样的羚羊角它的功效之大，那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西医都认为呀，当我们的身体一旦发生了淤堵，比如说堵在了动脉，堵在了静脉，或者是大的血管、小的血管，甚至是微循环的部位，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血络，我们经常讲打通经络，打通经络。其实这个经络呢它有两层含义，经是指的一些大的血脉，而这个络呢是指的非常细小的血脉或者是血管。因此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名言叫做久病入络，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呀得病的时间很长的情况之下，那么身体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大的血

动脉血管不通了，甚至呢很微小的血管都已经发生了淤阻不通，甚至呢还会形成血栓斑块。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发生了淤堵，那么通常呢都会患有多年的慢性的甚至是难以治疗的疾病，比方说像各种各样疼痛性的疾病，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痛啊，肋间神经痛，还有各种各样的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颈腰膝关节的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引起来的疼痛，这些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淤堵所导致的。另外呢，像脑中风引起来的后遗症，胳膊跨栏啊，脚画圈啊，瘫痪，生活不能够自理，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并发症，眼底的并发症，肾功能的不全，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坏疽，甚至像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些问题呀，无不和淤堵和不通有关系。然而呢，一般的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丹参、当归、川芎，根本就不管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呀，此时一定要用猛药。这个猛呢，就是指的药劲儿一定要强大，而药劲儿强大，最好的就是中药当中的动物性的药材。动物性药材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药劲儿啊十分强大，而且可以往很细小的络脉，也就是微循环里面去钻去拱，就如同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啊《西游记》里面的亢金龙一样，把困住孙悟空的这个金箔都能够给它钻开一个洞，而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大仙呢，那都是无能为力呀。另外呢，动物性的药材呀，它和我们的人体有非常强的亲和力。人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而动物性药材呢，也是有血有肉。所以这个动物性药材，它所体现的这种亲和力呢，就是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一些屏障。其他的药物穿透不了，但是动物性的药材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达病灶。那像赛加羚羊角，包括地龙，它们就是动物性的药材，它们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能力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且我的父亲呀，还告诉师兄，给赛加羚羊喂养的红花三七也不是普通的红花三七，而是由地龙的尸体作为肥料长大的红花和三七。说到地龙，大家也是比较了解，我们也把它叫做蚯蚓。这个地龙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大的通络的效果，而这个效果呢，源于它的生活习性。大家伙都知道，蚯蚓最擅长的是什么呀？钻地呀。无论是多结实的土地，只要有地龙的地方，都会变得特别的松软。它可以在坚硬的土地里随意的穿行。将它入药之后，不但呢能够帮助我们破除体内的淤堵血栓的问题，还可以让这些坚硬的斑块变得松软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身体代谢，轻松的就可以排出体外。所以深格治心方当中所选用的红花和三七，必须呢要周围投放几万条的地龙，一方面来给红花三七松土，让它们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龙死后，它的尸体啊将会成为最肥的肥料，来供应红花和三七的生长。那只有这样的红花和三七喂养出来的赛加羚羊的角，才能够使它的通瘀、破瘀、化瘀的这个能力达到了极致。那说到地龙，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假如把这个蚯蚓、地龙啊给它切成了几段，是不是用不了多久，每一段蚯蚓都能够自成一体，每一段蚯蚓呀又能够长出来新的，像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包括新的皮肤、血管、头尾。为什么？这就源于它的强大修复能力。那地龙呢，也是深格治金方当中的动物药材之一，
因此呢，深革治金方在通瘀破瘀之后，对于受损的组织器官还具有非常好的修复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患者由于脑中风啊、心梗呀，或者是在做手术之后形成了严重的创伤，那么用上深革治金方之后，对于迅速消除中风后遗症、恢复脑功能、心功能、肢体的功能以及创伤的愈合，也都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不仅如此啊，深革治金方选用的革芥是广西深山当中才有的野生的黑点革芥，这种革芥呀，每平方公里只有10对左右。大家来看啊，不是每平方米，是每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之内，只有10对左右的革芥生存。而且别忘了，这是在深山当中呀，所以极其的稀少。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呢能够看到1对，那都是相当不错了。那这个革芥呀，同样具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我想我不用多讲，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革芥它是属于壁虎的一种啊。大家小的时候都应该学过一篇课文，叫《小壁虎找尾巴》，对吧？小壁虎的尾巴不小心断了啊，到处去借尾巴呀，找尾巴呀。那最后呢，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它的尾巴自己回来了。原来呢是尾巴重新长得出来。那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革芥的这种强大的自身再造能力运用到我们的人体的话，将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多大的益处，或者说是多大的生机呢？这个呀不着急，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那朋友们啊，尤其是被各种老慢病困扰的这些老病号们，咱们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肯定会给您的健康方面带来极其大的帮助。深革治金方当中的人参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这个人参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在学习中药的时候都要背啊，这个汤头歌呀啊，包括这个药性歌呀啊。人参中医怎么讲？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胃。大家有所不知呀，如果我们能够用上道地的生长时间在20年以上的人参，那在我们服用之后呀，是可以起到抗疲劳、抗休克、促进学习记忆的作用。那对于防范像现在老年人常发生的什么脑萎缩、老年痴呆症，都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器官和系统的功能。那深革治金方当中的人参，由于采用的是20年以上的东北宁夏参，所以它的药理活性会因为机体功能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高血压的人，当你用上深革治金方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呀逐步下降，然后降到正常范围。那血压低的人能不能够用呀？完全可以。用上之后呢，血压可以上升，上升到正常的范围。另外呢，像心动过速的人用上深革治金方，这个心率呢可以降到正常，而心率慢的人心跳呢也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平和的状态。那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祖国传统的医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做中医呢？好多人会说，哎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嘛，所以把它叫做中医。那如果你是这样回答的，我只能说你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中庸之道。
这个中庸之道呀，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不求上进。

而是要做到适度、适合、刚刚好，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其实这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你就拿高血压、低血压，一个是太高，一个是太低，就不是好的状态，就是疾病的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是吧？一个快，一个慢，那就不是刚刚好的状态。而深格治经方，六味动物药材、六味植物药材，通过这样的配伍，让我们身体的气血、阴阳、脏腑、内外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啊，才会真正的处于最佳的状态。就像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到的啊，我们就可以做到少生病、不生病、颐养天年，这也是深格治经方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深格治经方当中的鹿茸选用的是长白山带鹿茸血的正宗的二杠花的鹿茸，而海马呢，也必须是稀有的三斑海马，虫草更是选用的西藏的藏虫草。不仅如此呀，中医治病还特别强调，无论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药来进行治疗疾病，千万不能伤了我们的脾胃。为什么？一旦伤了脾胃，气血来源就没有保障，而气乃生命之根，血乃生命之源，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旦伤了你的脾胃，中医讲啊，就会出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一旦伤了你的脾胃，好多疾病都会接踵而来。比如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伙伴们啊，你患有慢性疾病了，那没办法，就得吃药。可是你吃药呢，不是说吃3天、5天、10天、8天，而是要长年累月的吃药。那么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哎呀，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甚至呢还会出现什么胃酸呀、胃胀呀、打嗝呀、恶心呀、呕吐呀等等这些情况？那这说明什么呀？你的脾胃已经发生了损伤，那按照现代医学的讲法呀，那就是出现了药源性的胃炎。你说一个人连吃饭都非常的困难，甚至吃饭成了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何谈有高质量的生活？怎么才能够治疗好你身体上的疾病呢？而你吃的药又能够吸收有多少呢？大家说对不对呀？那深格治经方它不仅仅是用到了珍稀名贵的动物药材，像羚羊角、海马、地龙、隔界、冬虫夏草，另外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还有一个让所有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安心放心服用的药物，那就是加入了具有行气调中、和胃行脾功效的砂仁。说到这个砂仁啊，我得夸夸它啊，它的药性呢非常的温和。它温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砂仁不仅仅可以健脾养胃，而且还能够止痛安胎，就是说呀，连孕妇都可以吃的一味药。大家伙都知道啊，孕妇是极为特殊的人群呀，这个用药得慎之又慎，一旦要是用不对了，对于孕妇本人和胎儿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深格治经方里面加入了砂仁，一方面呢是需要它来保护我们用药人的胃肠，因为砂仁呢可以化湿行气，能够健脾和胃，而且能够增进食欲，关键是它非常的安全无毒。安全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对于孕妇如果出现了像食欲缺乏呀、恶心呀、反酸呀，或者是胸腹胀痛呀，可以用，没有问题。孕妇用了之后都可以起到一个安胎和胃的作用。这也就是凡是重病、慢病、一体多病，甚至是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当你用上深格治经方，可以说呀，吃了之后不仅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胃不疼了，哎，有胃口了，过去的胃酸、胃胀、打嗝、反酸这些情况呀都可以消失。因此呢，深格治经

0: 方能够传承几百年，和它强大的药效以及精妙的配伍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39-3636，400-139-363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为大家讲解。
0: 当师兄看完深格治经方组方之后，按他的话来讲，当时呀就差点惊掉下巴。这还仅仅是组方，而炮制的工艺呀更是相当的复杂。每一味药材的选材、碾磨、过筛、蒸煮、焙干、调配，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呢要在特定的时辰进行炮制，经过39道工序，才能够制成同时具备6种名贵药物、6种植物药材的一方大药。等师兄彻底看完了深格治经方的配方和炮制工艺之后，他把我父亲的手迹放在了祠堂上，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3个头。深格治经方药不愧为魏氏药堂传承了11代的镇堂之宝，真的是名不虚传，难怪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病情不见好转的，用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救不回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遭到了当时很多坏人的窥视，认为药材这么好这么贵，效果这么好的药，那就应该供给来进行服用啊，而不是以廉价的价格以免费来送给穷苦之人。师兄告诉我呀，当他得知深格治经方的配伍和炮制之后，他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因为炮制如此繁杂，药材呢又如此精益求精，深格治经方对于治疗当时闹事中年人母亲的真心痛，绝对是有必然的效果，更不会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可是那位老人的病情到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药方不管用吗？那段时间呀，我的师兄都在痛苦的思索，他心里啊很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澄清的话，那对于我父亲一辈子来讲都是解不开的心结。但是呢，以他当时的医术水平和社会关系，又无法找到证据，更没有能力来帮我父亲还原真相。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我们魏氏药堂的传承，但是在那段时间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师兄从配制药方的正屋出来，不但没有任何高兴的样子，反而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后的一个月，师兄远在德国的生父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没有一点要放弃的意思。师兄对于生父承诺的金钱呀和富有的生活毫不动心，唯独有一句话在他的心头一颤。因为他生父通过当地的警察知道了魏氏药堂当前的困境，在他的调查之下，得知那些人呀

是来要堂闹事的，而且是受人指使的。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让师兄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师兄能够跟随他去德国，那么他将会出面来解决这些人对卫士药堂恶意的骚扰。匹夫无罪，怀璧有罪。卫士药堂镇堂之宝深阁至今方的存在，影响了当地很多人的利益，更被无数人呀眼红惦记。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和思考，最后师兄决定答应生父，让他呢解决卫士药堂的困境，自己呢则赶赴德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师兄一走，我们卫士药堂闹事的人却突然了无声息的原因。师兄呀，原本以为解决了卫士药堂当时的困境，就是帮助师父最好的方式。生性内向的师兄心里非常的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告诉了父亲真相，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离开。但是他哪里知道，正是因为他突然的离去，让我的父亲呀彻底寒了心，从此关闭了医馆，世上再无卫士药堂。虽然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师兄他想尽办法来帮助当时的父亲恢复药堂的清誉，更不想让父亲呀背负一辈子的冤屈，只是他当时选择的这种方式呀有些太极端了，更没有向父亲进行解释。亲人之间最大的伤害也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无论外界有任何的攻击刁难伤害，都不足以击垮自身，因为人对于外界是有天生的心理防备的能力。但是哪怕再坚强的人也经受不住亲人的背叛，因为视为亲人的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心理防线，毫无保留地把软肋暴露给了对方。这种被亲人背叛带来的伤害比任何一种伤害更让人难以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垮掉了的重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逐渐地适应了德国的生活。其实在德国呀，并不像大家平时想象的那个样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德国已经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了。虽然和国内学校相比，德国的教育比较人性化，但事实上呢是更加的严谨。他们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个性的培养。德国不同于国内高考一次性考试，而是你每一次的日常考试的成绩以及在学校的表现都会录入名校的考核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名校录取啊，其实比国内更加的严苛，并且呢，即便是你上了好的学校，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没有修完相应的学分，那么对不起，学校呢也不会让你毕业。我和其他的同学相比，本身这个底子呀就弱，因为小学还差一年没有读完，所以呢我更没有松懈的资本。我来的任务呀就是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我下的功夫要比别人多很多倍。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一样的。在德国没有初中和高中的区分，小学上四年，中学呢要上7到8年，然后呢直接进入大学。我凭借着常人没有的毅力修完了全部的学业，并且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师兄问我说，要不要跟父亲打个电话啊，商量一下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其实我选择学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呀，是因为自幼出身于药堂之中，这个骨子里面呢就流淌着中医的血脉。现在呢有更好的机会去了解世界医学，所以呢我不敢有任何的懈怠。通过我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我多次参与到学校进行的科学调查研究项目。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勤奋和我的努力让院内很多的医学专家注意到了我。
约翰·沃克教授就是其中的一。

位，他呢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一次大型的医学调查当中，我交出了最优秀的数据整理报告，让约翰教授呀对我是刮目相看。他呢也了解到我是来自中国的中医世家，然后呢更是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实验室的研究课题，细胞自愈医学。那什么是自愈呢？魏老师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就是通过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我痊愈、康复疾病的医学。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了解一些，这呢是全球医学界都在寻找的终极的目标，激活我们人体细胞代谢、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从而呢从根源上来解决疾病、恢复健康。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细胞自愈医学呀，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涉及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各个器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应激系统、免疫系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机能等等，都和细胞自愈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研究跟踪的患者当中，当时呢有一个13岁的德国小男孩，他得的是白血症。大家知道啊，这个疾病来的会非常的突然，而且是相当的严重。那就在医生配型成功，准备呀给他实施骨髓移植手术的时候，却发现他呢奇迹般的自愈了。而在一个月之前，主治医生还认为如果这个男孩子不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将活不过三个月。而医生惊喜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男孩的家人，并且建议他们呀之后要定期的复查。几个月之后，男孩的身体啊战胜了疾病，康复了。那由此可见，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是非常强大的，甚至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感冒了、发烧了、生病了，那么我们人体出现发热发烧，这说明什么？我们人体的某些地方呀它出现了炎症。那大家说发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有一些朋友说坏事啊，烧得我头晕头昏的，是吧，迷迷糊糊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其实发热发烧它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在你发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的自愈系统在为你医治自己身体上的病症，它在做一种有益的调节。那么在这个调节的过程当中，你身体自身的比如说是白细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抵御病毒病菌的吞噬细胞，在加大力量帮你吞噬这些病毒细菌外来的入侵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呀，就好像打仗一样，敌我之间呢会发生冲突。那么在发生冲突的过程当中，你会出现什么呢？对了，就是发烧发热。那么等到这个烧它自然的退下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疾病怎么了，也会逐步的好了起来。其实谈到这个自愈力的调节呀，它包纳了整个人体，它的复杂和精密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所不能够比拟的。那我们要读懂身体的语言，不去阻止干扰和破坏身体的正常的行为，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人体自身的这种自愈力来防病健身，甚至呢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但是我们目前很多的行为啊，不是在调动自己的自愈力，而是在帮倒忙。什么意思呀？当今社会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一旦生病之后那就吃药，通过各种的药物来刺激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有便秘了，好几天不排便非常的痛苦，怎么办？那就去吃泻药。
比如说头疼疼。

液、打点滴，而且一旦感冒了之后，别说是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好呀。这个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呀，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感冒了、发烧了，家长呢特别的着急，赶快给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一测体温39度、40度啊，医生呢也怕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会用一些消炎药、抗病毒的药、清热解毒的药。是，这个体温下来了，是孩子呢看上去机灵了一些，但是呢，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孩子怎么了？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这就是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人体的自愈系统越来越弱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到底该如何提升我们人体的自愈力呢？约翰教授告诉我，答案就是增强细胞的再生能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注意到没有，比方说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大多数的老伙伴们都会无缘无故的，哎呀，感觉到自己浑身没劲儿，胳膊腿呀越来越使不上劲儿了。原计划今天一大早起来出去呢，去菜市场买菜，锻炼锻炼身体，但是呢，刚刚把衣服穿在身上，刚刚把鞋子穿好了，不想动了。为什么呀？身上乏，软的没劲儿，先躺一躺再说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太多了。有句话这么讲啊，说人呀越老越懒。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并不是你懒了，而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啊越来越不足了。包括组成像骨骼呀肌肉的细胞缺少了再生的能力，新陈代谢和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了。所以呢，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就会出现皮肤的松弛、肌肉的松弛、头发的脱落、牙齿的脱落，而且包括你的胳膊呀、腿啊，越来越细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有一些人的身高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低，大高个儿，1.75米、1.80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哎，有一天去检查身体，来量一下身高，怎么这个身高没有过去高了呢？至少要下降2到5厘米，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会降低5到10厘米。这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常讲的一句话，越老越缩了，越老越抽巴了。为什么呀？其实真正的原因呀，就是体内的细胞再生力越来越弱，使得细胞每一次分裂不完整所导致的。那随着我们人的衰老，细胞的再生能力大家可想而知，那肯定是越来越弱了。那紧跟着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呀更会越来越差。另外，细胞再生的能力呀还和我们寿命的长短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人体中细胞的代谢、分裂、再生能力越强，那人活的寿命就会越长越久。所以啊，它不只是导致咱们外表年轻衰老的原因，同时它还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和长寿。约翰教授告诉我，如果人类70岁还能够保持30-40岁的细胞活力、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那么即使我们活到了70岁，我们的身体啊，照样还能够保持在30-40岁的最佳状态。换句话来讲，如果人类的细胞能够永远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再生的能力，那么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病，更不会死。这就是细胞自愈医学。约翰教授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启发。我以前学的是中医整体宏观医学，现在呢，却让我认识到了细胞学和生命学的神奇。从那之后，在我导师约翰教授的引导之下，我开始了长达9年的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然而9年后的一天，当我还沉浸在细胞自愈医学的研究中时，突如其来的一个惊天噩耗却几乎让我崩溃，因为我生命当中

0: 中最重要的人，我的父亲再次倒下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这样，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我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细胞自愈医学，聊一聊升格至今方。那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华夏医魂就要结束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39-3636 400-139-36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欺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今天你领快递了吗？你以为快递小哥这个职业是新兴职业吗？错了，其实啊，从古代就有了。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朋友可能记得，里面有一句台词啊，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说的是唐玄宗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从岭南快马加鞭到长安。这距离呀、有多远？直线距离1100多公里。那时候可没有高速，没有飞机，必须是骑马翻山越岭。按照当时的驿船制度，每20里设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根据史书记载，从岭南到长安最快是3天3夜。为了几颗荔枝，跑死多少匹马？虽然在历史书上是个反面教材，但这确实证明了咱们中国古代物流体系的发达。在嘉峪关出土的魏晋时期驿使图壁画砖上，画着一个骑马的邮差，他手里举着文件，嘴巴闭得紧紧的。专家说，这代表着守口如瓶，嘴巴紧是古代快递员的职业素养。听完这段，您要是再嫌快递慢，可以想想杨贵妃，人家为了吃个水果，马都跑断气儿了。您躺在沙发上，动动手指，就能吃到千里之外的新疆葡萄、海南芒果，这效率比皇帝还高呢。下次我们收快递的时候啊，别忘了跟快递小哥说声谢谢，他们都是咱们现代社会的意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金秋十月，庆国庆，花好月圆，人团圆，祝福大家生活如意，天天开心。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被誉为月调皇后的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月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毛爱莲老师对众多人物的成功塑造，既是他用心观察、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细心体验的结果，也是他充分调动戏剧手段、准确表现的结果。他的念白清新流畅，明快利落，朴实自然，有鲜明的节奏感和强烈的音乐感。就来听到月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6: 说通白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7: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6: 对，以跺脚为号。
7: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6: 我一跺脚，
7: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6: 我二跺脚，
7: 乱发披满头，见人就磕头。
6: 我三跺脚，
7: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6: 对，白奶奶到。
7: 耶、yeah。

0: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又加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1: 对。

一声叫，前声声一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的脸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像潺潺的青丝哟，真好香。

0: 二弟范千喜，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2: 你
1: 乱发起馒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不用歪头。
3: 亲家母，俺那妹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那妹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省时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4: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4: 是，既然那丑粮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父重禧，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情，何必过钱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礼当。
4: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5: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5: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3: 亲家母，俺的闺女喊啥不紧？
1: 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哪里，
3: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在

0: 再三洗刷与俺，这是何意啊？
1: 告辞了。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2: 姑母
1: 出去，这你给我吃去。
2: 是。
3: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4: 小鸳鸯交给我一乱心吧。

0: 放心吧，
1: 亲家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喜，二回去，喜气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家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太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里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休，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2: 亲家母啊，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言，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呢，我就。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际。

0: 境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1: 醒了吧，白夜桃李白夜鬼，龙月莲花来夜美，还得四季去放蕊，借来零食掺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群仙会，帝王在想小泉北，因得此酒喝白随我的吃了，前朝醉倒，哎嗨哎呀嗨杨贵，
2: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
1: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2: 那可话
1: 哎。
2: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2: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2: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1: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1: 那母女谈兵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1: 哎，那这
4: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哎，
1: 请母亲。咱换个走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1: 那
2: 嗯，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1: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1: 大河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把真言吐露，
1: 舍香儿让女儿不上钩，
3: 咱再把这姑娘都一刀，
1: 哎，来，都是先敬你一杯，攥住，攥住嘛！哎，你看，
3: 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1: 母亲，
2: 一句话说的俺满面含羞。听见吗？闺女不会喝酒。
4: 闺女不会喝，
1: 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2: 那这，
3: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的。
3: 嗯，
2: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3: 看酒。
2: 听见吗？这叫三碰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得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理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母，
0: 我敬太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来摸，
1: 姥姥乃一村之长，经历就可得喝呀。
2: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3: 啥？
4: 俺闺女是假的？
2: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4: 假的？再绕一遍，这是假的？
2: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1: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北还大北。还大北。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嫌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0: 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1: 找你的老东西，你说你爸爸妈中哪？
0: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
1: 啥呀？你爸爸妈的少了？好啊，我不跟你好好。
0: 妈上你婆家去了。
1: 那他咋不叫我呢？
0: 别说了，快去找他去吧。
1: 那我咋去呀？
0: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记。
1: 啊，正西！
0: 哎，好你个白石啊！是奸诈不可教，燕儿无心耍花招。
2: 又一个老早上，单日掀起几道连本带利，一起交那钱。
0: 没钱，
2: 没钱，没钱太人
0: 只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2: 啊，花轿现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通府太人。
0: 啊，哦，胡公子，
2: 走。
3: 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2: 你看得清？
3: 看得清。
2: 看得准？
3: 看得准。
2: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3: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亚婆。
2: 哎，是美娇娥啊。
3: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2: 怎么样啊？
3: 落何何？
2: 哦，疏通，快到前院，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3: 是。

0: 迎来看公子病。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礼了。
0: 嘿嘿，家办了，还听人呢，
1: 听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

0: 画个老公鸡，老女士可来，你看。
1: 哎呀呀，吓啥我也。
0: 谁呀？
1: 吓啥我？
0: 好吧，打你小白脸。哎呀！
2: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被誉为粤调皇后的毛爱莲老师所领

妍主演的《月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王爱莲老师的演唱风格似说似唱，悦耳动听，她那风格独特的嗓音唱起来虽然不高亢，但是却清新优雅，耐人寻味，尤其是鼻腔共鸣的运用更具有独到之处。继续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前来是一

出言差。

0: 宝主，
1: 哎呀，
0: 赵家相。

0: 么呢？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带一百家来定亲，
0: 对，
1: 大姐你承恩心。

0: 我今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吗？
1: 不亦成舟，何必强求？
0: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2: 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是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3: 事到如今，我如何办呐？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3: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户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属于咱们门当户对吗？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3: 可以无父母之名，
2: 他父早已应允，
3: 而无媒妁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1: 夫人，那白寡妇醉心晕地，闹着非要逃车回家，如今已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4: 站住，这院子漆黑无光亮。
1: 奶奶，更深夜半，人已睡了。
4: 谁说我醉了？是他们醉了。
2: 白小姐，请酒啊。
1: 母亲，
4: 闺女，跟我回家走。

0: 摘红薯。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深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

0: 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Thank you.

0: 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恁的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检查。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亲。
4: 亲家母，咱从拜两家结亲，从哪转分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奸商妇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4: 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5: 多谢干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份好福气。
6: 老子，
1: 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6: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2: 恁休要合伙把我欺，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闹上来打那个粉粉碎，闹那个鸡圈不安逸。
5: 妈，
2: 闺女，你哪里长好
5: 啊？来看看，再来看看。
2: 亲家母，要想拜花堂，这就是新娘。
5: 妈，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2: 给谁呀？
5: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0: 小媳妇大闹，再见岳母娘。
2: 你给我滚回去！
5: 还咋的呢？
2: 走，
5: 咱回家拉东西。
2: 还换我去！
0: 伯母，你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这杯喜酒是你的。
2: 我。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再通过中原戏迷擂台赛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魏海音老师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分享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39-3636 400-139-363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非常高兴再次和广大健老朋友共同走入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音。咱们这档栏目开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实用的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伙呀掌握身心健康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不仅仅要身体健康，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健康。毕竟呀，现在随着人们养生观念的越来越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年轻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预防胜于治疗。再好的刀伤药呀，都不如不拉口子呀。拿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现在站着不养生，未来只能跪着求医生。话